觉得我嫁不了豪门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吗？我妈胎教太多，童年过得很痛苦。

踩着梦，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着。是你吗？会给我一扇灯窗。希望那个大娘娘跟六六和和美美上。

六公分带神息，三千宠爱善意，西梦成福神，万丈雄心

0: 嗓子疼，唱好的高音。休息一下。
1: 一生所爱，《西游记》的主题曲。

谢谢守护。可是我不开机架就没有那个滋滋声，所以我觉得不是耳塞的问题，而且我耳塞超贵的，红三代传给我的耳塞是吧？把说的是耳塞问题的封一下，打你不懂。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耳塞试试。房子着吗？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事情都说不出来，露宿街头应该也不至于。

0: 清风怎么这么骚气啊，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头上长草的赞。通话证我们12点唱。清风是不是 gay 不知道，很骚就是，我不敢说了，现在万一人家有粉丝不愿意人家是 gay。 上回说了一个已经出柜的名人是 gay， 观众很愤怒，说你怎么可以污蔑人家呢。
1: 待会我们来制作给大家简单哼哼两句。
2: 10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3: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0: 谢谢魔豆众生。
1: 下一首啊。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开着混响的。
2: 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3: 你唱周杰伦的歌干嘛。
1: 还有一首，
0: 周杰伦的歌怎么又不能唱。
1: 是我最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首，
0: 莫名看着有点像壮壮。谢谢大家的入镜。

我这个电脑才配两个月吧，这样还要我换新电脑，太畜生了吧。

一些 W511313 的飞机，一些 Plim 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忘记了 Plim 这个单词，我以前知道的。谢谢小朋友，谢谢初音，爱你如初音。噪音的那个地方。谢谢 Plim 的友爱。

0: 你们觉得赵丽颖好看吗？好像赵丽颖好像不是那种每个人都认为是大美女的那种美女，奇怪，我觉得挺好看的。
1: 这还不好看啊？
0: 这都不好看了，你们以后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

这首歌叫做《只想一心跟你走》。You smell blue。谢谢老乡们。

林中鸟真的没有学乐，还没有。谢谢熊猫就要胖嘟嘟的飞机。哎，你这个号会不会在这里被封？

0: 我的唇膏有没有涂匀呢？还有观光团，哪来的观光团呢？哪有观光团？
1: Thank you， 多谢。
0: Thank you， 多谢。

谢谢皮屑，谢谢猴子，谢谢巴斯奇尔，谢谢就说你不爱，谢谢就说你每当寂寞时，谢谢 Exciting。 这首歌叫原谅 Big Fish。

12点的红花正气星。小车，不，小车，我们等你回来，我们出来玩啊！我老寂寞了。

那天去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傅说我有时候发音的太里面了，他说你要把声音发出来。

0: 谢谢秋裤的高级主题，谢谢谢谢淡然经理的火箭。
1: 来，我去撑场面吗？

还有些人趁机在弹幕里给别人表白呀，有用吗？你在这里表白，你觉得他看得到吗？谢谢摩尔摩的高级出去，谢谢大家的有我发财站，谢谢三星有声，说你们说而已，雄心平淡。

现在三载同。这首歌叫《失落沙洲》。

0: 想家的夜晚，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
1: 林忆莲的我会很多呀，降两个调吧，降三个调过分了。多久没唱《童话镇》？可能就几十个小时吧。

为什么季总突然送飞机？季总，你到底姓什么？我很想知道，能说一下吗？我特别特别好奇。好了，可以宣太医了。

这是我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看的电影，就是《宝莲灯》。那时候觉得红头发好酷，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当马旦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一段的音乐，这是那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以前一直计划想要在放映室跟大家一起看的。

谢谢逝去的风。好，最后两首。在网易云上有放。

0: 煎饼或者种。干嘛、啊？这么哪有不至于这么不出来吧？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
1: 今天要跌破一百万，不至于吧？没有觉得我清好清纯不做作吗？我把房间名字改成清纯学生妹儿，第一次直播的话会不会被举报啊？我今天不是去见我妈了吗？怕她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所以就没有化妆嘛，让我妈觉得我又回到了中学时代，还是她的乖女儿。哎，怎么说话的？怎么叫做把今天把那种只关注外表的粉丝给洗掉了？不会吧？今天不是应该吸引一大波喜欢中学生的啊新粉吗？不会吗？不会吗？

我私活接的很少，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啊，而且接私活经常就收不到钱，你知道吗？你们可能很多还是学生，有些是高中生，有些是大学生，等你们出了社会就知道了，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残酷，经常做了事情拿不到钱，所以我很少去接私活。你知道我是做设计的是吧？还长者，你还说我跟你讲，大家讲，长者也是经常收不到钱。至于董事长为什么收不到钱，以及收不到谁的钱，到底有多少钱没收到，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给大家一点想象空间。谢谢朝阳区举报群众。当时是就是我、哦、说到哪了，我说我们是做设计的吗？你们知道做设计就是一个特别不让人很多不让那种外行尊重的一个职业，他们不把你的脑力劳动视作成本，就是说你卖东西，你进价5块钱卖他8块钱，然后他会觉得哎呀，你顶多让顶多给你砍到5块5、6块钱就可以了是吧，因为你也要吃饭，不能让你亏钱。但是如果你是做设计的，你熬了一个月出了一份图纸给人家，希望收到点辛苦钱，人家就很不以为然，说你不是就在那儿玩电脑吗？我看你还一边听歌呢是吧，还有时候还看直播是吧，这有什么辛苦的，人家还收钱，我给你点那个打印费用吧，就所以就很尴尬是吧。我的同学以前经常就干这种事情被这坑，他们不把你的脑力劳动当做成本。我记得我有个同学，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然后他帮家里的远房亲戚修了一个农家乐，就那种就农家乐也不用再比方了，就是乡下的那些房子，然后人家很感谢他是吧，给他提了几袋大米还有一些牛肉干过来是吧，说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做出的无声的抗议，你知道吗？就有这么惨。所以就是说，我们一生，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要会被很多人变着花样骗过。而且还有那种，比方说你同时接了他的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他没给钱，第二个项目你画到一半，然后他说，然后你就不想画了嘛，他说那个他说你还是画下去吧，他说我第二个项目多给你一点。有时候就是哎很烦。谢谢建设祖国。那也收50%的定金，这个事情是要在卖方市场才有办法的。设计行业有时候竞争很激烈，我不知道你们接触过没有。我们设计房子是按平方平米收费的，就一平米多少多少钱。然后有时候恶性竞争啊，他们会把那个本来要几块钱一平米的设计费给你压榨到几毛钱一平米，就互相恶性竞争嘛。就所以说，你们说收定金这个事情，其实在买方市场的时候是不太科学的，办不到。就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去干，就没有办法。谢谢那个木寡君。嗯，这个设计费我已经很多年不知道，设计费分很多种，有些很贵，有些很便宜，看你设计什么东西。你设计农家乐就很便宜，那种廉租房就很便宜。你设计那些很复杂的，什么医院啊，或者说什么机场啊、大桥啊，这些就很贵。厂房也还便宜。厂房你们知道吧，厂房就是很大很大的房间，里面没什么东西那种，只要把它做得结实一点就差不多了。但我说这话是因为我不做工业设计，所以我就，你们知道吧，我们设计行业就是你不做什么就看不起什么。我不做结构，我就是互相看不起嘛，你们做结构的看不起做方案的，做方案的看不起施工图的，做施工图的看不起做方案的，做水电的看不起做建筑的，做建筑的看不起做设备，也就互相看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鄙视链嘛，其实。我不是做桥。造桥的路桥设计跟房屋设计完全两码事儿，知道吗？完全两码事儿。谢谢发发萨玛和叶姑爷。然后我们集体，然后我们所有的工程界的技术人员都集体不太待见行政，是吧？觉得哎，你们都是喝我的血、吸我的、吃我的肉，是吧？老子辛辛苦苦在画图，你天天上班逛淘宝，是吧？还要管我们，是吧？妈个鸡！差不多就这样。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每次说起行政的那些，都是咬牙切齿。我觉得他每天都在逛淘宝啊！他工资既然这么高，我他妈不画图了，我也要做行政。谢谢张天顿的私房和麦克尼克。因为行政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不太讨好的角色嘛，部门。他夹在老板和员工之间，是一个很难互相协调的一个位置。比方说，你想说，我他妈电脑卡的要死，我要换新电脑，然后你去找行政，
然后行政听了，然后

0: 再说，再去敲老板的门是。院长啊，在吗？那个小陈说他的电脑有点卡。怎么办呢？院长说，哦，那加个内存条吧。说好的，谢谢院长。实际上要重新配一台新的嘛，但是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主要是看谁给钱办事儿，给谁给工资。工资，行政的工资是由院长出的，所以他永远是站在院长那边的。我虽然他是为我们服务，但实际上不是的。你们以后参加工作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行政永远是为老板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而且你们永远不要得罪他们。不要不要。谢谢 Osify 和吴马。是啊，我们那时候就很多电脑就很卡很卡，然后说装就开个 QQ 都那个都不行那种，还要画图画个屁。后来还不是有时候就加个内存条就了事了。好，这两天跟同学们见了一下面，哎呀。我洗头了，今天出门才洗的头，但重庆实在太他妈热了，40度。我这两天用了半瓶那个防晒霜。谢谢陈龙五马。对啊，就我就是脸色不好嘛，因为吃的太少了，你知道吗？
1: 面黄肌瘦。
0: 谢谢 Andy 的那个飞机。我现在怕什么暴击啊？我现在根本不怕那个，根本不怕什么亲戚聚会或者说同学聚会。我又比他们瘦，又比他们好看，又比他们有钱，是吧？要不是怕被打，我只怕被打，我其他不怕。哦，我说夫妇聚会，还有人记得呀？就是我就是参加这种。聚会里面有很多个小夫妻嘛，小两口，但是就参加起来很尴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这种情况啊，就是参加一个聚会，里面有两口子，然后其中一个，比方说老婆就不停地数落老公，搞得我们旁人就很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在。很多地方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妈就一不停地说我爸，别人都很尴尬的。他们就说，哎呀，就互相嫌弃嘛，就感觉一直在互相伤害。当时是我请客吃火锅，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子就一直，她一直觉得她老公吃东西吃的太多了，然后她就不停的说她老公少吃点少吃点，别吃了别吃了，你别夹，我们先夹了再夹。然后我就一直在说，哎，没事，再点吧，再点，再来一份。然后那个老公说，我问他吃饱了吗，那个老公先看了一下老婆，然后再看一下我说吃饱了。我说你别这样，我说哎，我说再点一份吧。他说不用了不用了，真的吃饱了。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而且那个老婆比老公胖，那个老公就是吃不胖那种类型。可能川渝地区都比较怕老婆吧。 因为我已经，你们觉得这样的关系好吗？
1: 眼睛混沌深爱你，还是无望等待？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建筑业不景气嘛，然后收入大不如前，所以现在大家就已经开始克扣自己的生活费了。然后那个他们说出去买菜，就是买肉啊，在超市买肉，就不是买一斤两斤或者说多少，就买多少钱呢？也就是说我不是买一斤肉回去炒菜，我是买7块钱的肉回去炒菜。便宜的话你就多吃点，贵的话你就别吃了呢。

你们以后要是有了男女朋友，不要在公众场合跟人吵架，也不要那种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埋汰，不要这样。

盲症。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这个事情。一般来说，如果两个人平时有点矛盾，然后在朋友之间的话，这个矛盾会更加凸显，你知道吗？他们并不会因为有了第三者或者第四者的在场，他们就会更和谐，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在，没有人给他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他来到了公众场合，有别的人在了，他们俩就开始疯狂的互相说，希望在场的其他听众给他们评评理，说谁谁谁是对的。你们觉得这样好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经常以前就是跟 EX 或者 EEX 或者 EEEX 吵架的时候，我也很想旁边还有第三个人来说，小陈是对的，你他妈给我跪下，你他妈欺负小陈，你还是人吗？特别是有时候吵架吵到那种，你刚才是不是说我胖，然后对方说我没有，我亲耳听见你说了，我真的没有，你确实说了，你有证据吗？哦，你现在不承认了，你有证据吗？你不承认就没说过吗？这种时候就特别想有第三个人在场了。谢谢九分钱。

我从来没有很胖过，我这个身高最胖的时候大概105斤，还是100，可能不到110吧，可能100就105斤，最胖的时候。最瘦的时候应该是就不到7斤吧，是吧？最瘦的时候，其他的就还好。妈个鸡，一天到晚说我是高晓松，我要把房间名字改成小松小说了。松哥，哼哼，宝宝不开心。86分，矮大紧。哎，我发现有些特别有水平、有文化的人都留这个发型。比方说高晓松老师啊，刘欢老师啊，陈一发老师啊，都留这个发型。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看上去没有文化的话，可以留一下中分试一试，还当练呢。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教过你们。王宝强老师不留这个发型，王宝强老师是那个平头。干嘛你叫我一声陈老师怎么了？我教你们这么多东西叫一声怎么了？又不亏。我敢说本直播间学到的东西是吗？也不说够用你一生吧，够用你三辈子应该够了。对， DC 老师也是中分嘛，对不对？就有文化人都留这个发型。你们自己说 DC 老师和单车老师谁看上去更有文化？嗯，那不就是因为发型的原因吗？今天有没有新观众啊？今天有没有骗到新观众啊？要是有新观众的话是吧，记得下回还来看啊。我今天就是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没有化妆。想今天我跟我妈见面，什么？我妈特别讨厌我化妆，你知道吗？她说：“嗨，看上去就不学好。”她说：“你一天到晚就把精力用在你那张脸上面，成绩怎么搞得上去啊？工作怎么能够进步啊？对吧？”所以，我一般跟她吃饭见面啊，我就不化妆，就显得我很乖，就很听话那种。我今天刚跟他吃完饭就来直播了，没来得及化妆，大家见笑着。下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化的，乖哈。我觉得长辈就是那种啊，他们就会觉得我妈那一代人就会觉得你要是就是做指甲、染头发、画眼影，就是不好好学习嘛。谢谢四月好妹。所以我见他连隐形眼镜都不戴，就戴个大框架，然后我妈就觉得小陈最近很乖哟，我要对他好一点。

这首歌比较唱的比较少吼、哦、，sorry。谢谢，这首歌叫《囚鸟》，当初才来斗鱼的时候，大家都点这首歌。

有点杂音。老设备，别哭了，哎呀，真是的。

0: 我看那个评论说，就是两个不好好摇字的人碰在一起出了一首歌，但我觉得还好啊。看看周董，
1: 上一秒我在。

但我也不太喜欢看文艺片儿。有时候觉得文艺片儿就是就矫情，啊，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作的、比较挑剔的看客。但我很俗，我很喜欢看那种科幻片儿，那种啊大制作，特效杠杠的，我觉得哦花了这么多钱，真很开心。

认知好像燕姿老师、孙老师最火的一首歌，是不是《遇见》啊？最近又上了一波热度，对吧？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叫做《从前慢》。从前车速比较慢，想念从前。

0: 谢阿肯和
1: 王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see ya，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合着这个节奏，晚安晚安晚安 ，see ya see ya，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支持，下次见。
2: 作为一名颜值博主，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 BT。
1: 上次有个人来发弹幕，他主播穿了你的内裤，我的发炎了，这就是他的原话。啥？这个人是不是性骚扰啊？他说发发穿了你卖的内裤，他的发炎了，而且他不是说的 penis， 他说的是 turtle's head， 纯变态行为。后来他还找罗叔叔。然后他给我发差评，他说我割韭菜，我都觉得服了。然后罗叔叔的回复也很无语，他两个人的沟通简直就是一坨，而且他差评的不是内裤，他买了内裤 T 恤，然后他差评我的 T 恤，他说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好看，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划算。你怎么不说你发言啊？啊，你不是发言了吗？你在这里说呀，我们去请淘宝仲裁啊，你去医院看病啊，你声东击西的搞调虎离山啊。他买了还挺多的，但我搞不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能说你穿了，那你起码得有照片吧，我也不知道你发这个照片发不发得出去。他是真的发言了还是那搞捣乱的？
3: 谁懂啊家人们。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你皮肤对我们的材质过敏，那应该全个地方都过敏啊。到底我也不懂你们的生理构造，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直播间，估计不在了。如果你有问题，建议你去看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求一个求真求实找个说法，那就应该把你的那个穿了有问题的封存，然后带到医院检测来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医院可以开报告，对，这个问题是你本身的，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身体出了问题总要找原因，你要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罗叔叔说话也是比较大个的，他说
4: 贴身衣服穿之前最好洗一下，
1: 对方说
5: 我洗了，
1: 罗叔叔说
4: 洗了还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洗衣机。
1: 罗叔叔说话也是非常的冷漠了啊。然后对方说
5: 我买了两条，穿了两次都发炎了，穿别的内裤没事，为啥？
1: 然后罗叔叔回答
4: 这里不是医院。
1: 对方说
5: 同一个洗衣机。
1: 罗叔又说
4: 记得清洗贴身衣服，放进洗衣机记得买消毒液。
1: 然后对方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就说
5: 你意思内裤没问题是吧？我自己的问题啊。
1: 罗叔叔说
4: 这个也需要证明的。
1: 然后对方说行，
5: 是我的问题是吧？啊，不需要证明了。
1: 然后罗叔叔又回
4: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生殖器发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然后对方就不回了，然后我获得两个差评。哎，罗叔叔这个说这个对方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先表示关心对吧，很遗憾听到你身体抱恙啊，很遗憾听到这个，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决问题，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很不能说很遗憾听到你发言了，很遗憾得知你有不好的用户体验。老子作为一个都这么懂客服的话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很遗憾您现在有不好的用购买体验，我们也很关心你的健康状况，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确定问题在哪里，我们好有下一步的对策和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关心您的健康，这个事情一点都大意不得。我建议您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医生说，如果是啊，你这个内裤上面有，我们愿意负责，对吧？我靠，情商、智商、光环、人文关怀，罗叔叔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对方也是个变态呀？一上来跟你说发言了，你说我又不是医生，你们现在知道女主播一天到晚什么感受了吧？啊， 有个男的跑上来跟你说这问题，你首先都想的是，哎，那个是爬不是个变态哦，哦，老子没觉得他都算好的了，老子还回他，哎呀，生气都烦，好恶心哦。你们现在知道干活不容易了啊，上班不容易了啊，打字都这样打，我也不是医生。
0: 更令人不解的是，
1: 他也不给我的卖的内裤差评啊，他就说那个款式不好看。如果我在想，如果他真的给我卖的裤子差评了，说你导致我发炎了，那么我就会向淘宝进行仲裁。我说你既然说你发炎了，你一定有相关的证明吧，出了问题你总得有点证据吧。但是他给我的 T 恤打差评，说不喜欢，那就不需要证据。哎，好烦啊。谢谢 Frank Z 的火箭。不是，我们这个承认你的担心，就罗叔叔这种回答方式，就一看就知道是活人，不是 AI， 活人感很浓，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说的挺好，你真干客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开骂了。我又不是客服，我经历的风浪多多了，我也没很少啊。
6: 他是不是嫖娼没做好保护？
1: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出去嫖然后得了什么病，发炎是一个常见的生理疾病。而且关于 turtle head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你的饺子皮儿是不是太长了，藏污纳垢也有可能。我这不是抬杠啊，就是真正的生理卫生知识。还有就是阴雨天气内衣它没有晾干就长了霉菌那种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被虫子爬过了，什么蜘蛛啊，还有什么蜈蚣啊，蟑螂也有可能。跟内衣必须手洗有什么关系啊？又开始破除迷信了。手洗不手洗的根本不手洗没有机洗干净。 OK， 你如果怕那种的话，最好是加点什么消毒液，然后再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把它晾干，或者说烘干也可以，跟手洗不手洗没有什么关联。他可能就是想要得到我的关注。完了，他是不是那个套路啊，就是买了很多，然后他说他发炎了，然后我就说你证明一下吧，然后他就把那个发给我看，还名正言顺的。这是他的思路吗？哎呀，上个网全是陷阱啊。
6: 让罗叔叔看就行了，哈哈哈。
1: 如果说这个人给罗叔叔发了他的照片，罗叔再发给我的话，罗叔叔的工作基本上就没了。我说认识这么多年，没想到罗叔你是这种人。罗叔说，老板你听我解释，这是一个淘宝的交易纠纷。我说再见，你好好自求多福，放归山林，给你自由。
7: 后续又给了新的差评，大家评评理，
8: 烦死了。
2: 彩蛋，
1: 谢谢通你王。我没封你啊，是不是谁封错了？我不知道你说了啥。来，我们来对簿公堂，到底说了什么。油管 AI 把它屏蔽了。你不是说了什么被 AI 识别为不友好了，怎么了？不是，到底是哪一个被屏蔽了？通你王说了 turtle head 发言说明割饺子皮儿了，说明卫生习惯不错，所以是哪个触发了关键字啊？难道是 turtle head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个。今天做梦全是发言，可怕。感谢一下那个买了喜悦石又不发言的好哥哥、好弟弟、好妹妹、好姐姐们啊。谢谢洪先生买了两条内裤 ，Hope you 不要发炎啊，应该不会。谢谢高先生买了两条内裤、一床被子，希望你不要发炎，不会发炎，不会的啊。被子会发炎吗？那你问题很大了。晚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炎哦。

后面就不听了。其实，如果我能把这一段背下来自己来说的话，是吧？你们肯定也觉得挺好笑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表演了，他这种稍微浮夸的样子，你们可能受不了，是这个原因吗？其实我说句不是膨胀的大实话啊，我们的观众看我看久了，有时候看别人不习惯。你看那个，其实斗鱼外面也有很多女主播，生意贼好，一晚上接待几十万人那种。人家也不是买协议号啊，反正不是全买的嘛。但是我一点进去，你们就叫换台换台，你们受不了。我觉得只是就是一个风格原因，风格问题。人家有人家的受众，人家有人家的特长。你们太习惯我这种真实系了，对吧？就好像你们听我唱歌，总觉得很多毛病，高音不够甜，低音不够黏，中音好像也有点沙哑。有时候英文还不标准。粤语才凑合那种，但是，就你们听我能听出很多毛病来，但是你们听别人就根本听不下去。我跟你讲啊，谢谢谢谢辣炒五花肉，谢谢祥子的飞机，是不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小毛病，大毛病没有，开玩笑。但是呢，我依然是一股清流啊，真的是股清流，又不那什么，又不那什么，又不怎么样。你们再嫌弃我，你们哎也都习惯了。我记得当初，我知道，其实我们房间里有很多很多观众不太喜欢卢先生啊，觉得他稍微说话直接了一点我叫去叫我去查房，很多人，但是很多又有更多的观众不乐意，你知道吗？因为觉得，哎呀，一进去就听他冬阴功，我不开心了，是吧？不是冬阴功就是东方明珠，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喜欢他的，对吧？有吧？我见过卢先生真人，其实很有礼貌的，他还说：“发姐，你坐，你坐。”哎，本来在吃东西都见到我都停下来了，说：“哎，你来了，我就不好意思吃了。”只能说有时候，你们老嫌弃我，你们老看我，你们又不看别人，是不是别人你们更嫌弃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卢先生确实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但是人家打得好，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风格你喜不喜欢嘛？我们都不评价了，就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就否定别人的喜好，是吧？怎么了吗？怎么又子不嫌母丑了？我虽然不说，就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但是我觉得一个中上还可以算吧，是吧？0至0.7分，我可以打个5.5吧。毕竟比他年轻好几十岁呢，中上之姿还是能够凑合。我靠，你们还嫌我丑？要是你们找的女朋友有我这么好看，你们睡着都笑醒了，真的。天天就活在梦里，幸福的。你们也就是啊，
在网上能够对我大呼小叫是吧，见面的时候还不是手抖的跟什么一样，说范姐能够合个影吗是吧。而且也就是网上你们来嫌弃我，嫌弃我打游戏不好，我靠，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曾经交过女朋友，有几个女朋友肯陪你打游戏啊，更别说打得跟我差不多了，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就像好多主播一样，大家都喷他菜，但实际上如果寝室里有一个像主播这么厉害的大腿，我靠，天天帮他叫外卖，还帮他打饭，帮他签到是吗，帮他做清洁，就为了让他带你上分是不是。你们啊就是对我们太严格太苛求了，真的，我们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们也其实已经很好了，不大过节的互相说和平一点不好吗？除了真的那种特别可怕的，哪个主播的游戏技术拿出去不是你们家全校啊。我们学校的那些以前打英雄联盟的黄金以上已经是叫做大腿了，结果到了这个直播平台都变成垃圾。谢谢大家的小拥抱。哎，你们学校有钻石啊？你们学校什么学校啊？是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成绩特别好，没有钻石，最好的就是最厉害的就是黄金了。我们比较爱学习，正经学校。你们学校有钻石啊？有几个？你们是不是学校还有别的？说实在的，游戏还是很影响学业的。大家在那个春节期间好好玩游戏，过了春节好好复习，准备回去重修。不然的话，真的拿不到毕业证很痛苦。我这说句大实话，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到时候要是学分不够毕不了业的话，哭都哭不出来。而且现在不比的以前了，以前在10年前吧，是吧？

0: 你们可能就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好好学习啊。毕竟靠打游戏当主播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也只有我们这种天资聪颖又善解人意还抗压能力特别强的人能当主播了。我靠，你要是到我这个位置什么，你看这么多变态，你一天也撑不了。抗压呀，真的。我出去不用戴口罩。哎，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网红，我跟你讲个大实话。如果说周围根本没有人戴口罩，然后你戴个口罩反而引人注目，就好像大晚上的你戴个墨镜走在街上，你就是想不让人认出来，实际上会更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割双眼皮去了。所以我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我就不化妆就行了。哪那么多麻烦还戴口罩，累不累啊？男主播就没有这个方便的方法了。不知道男主播怎么办，可能他们需要戴口罩，我们不用。对，
1: 谢谢只手余生的压岁钱。
0: 不化妆谁认得我？真正的粉丝啊，真正的粉丝，哪怕我今天是吧高斯模糊也是能够。
2: Hello， 你好 CEO， 你好 CEO， 这位小雷同学啊，你啊 CEO， 他不理我，不理我算了，失去了一个红的机会。Hello， 哦，你跳了。不交流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机会是多少人羡慕了一辈子都羡慕不来的呀？你居然不说话，你不理我，就很受伤了。高冷，哼！你看我这个名字就像女孩子啊！你看旁边还有小喇叭一直在闪，你难道不心动吗？哎。可能他没有话筒吧，不然没有办法。你到底要跳哪里啊？那边又没有房子。我是小队语音呀，我怎么不是小队语音？你看我的小喇叭都一直在跳。你只是没麦吗？你只是没麦的话，你就等我一下。哎，我还开着歌呢。雷猴啊，你有麦吗？你没麦的话就等一下。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要谁哟？哎呀，这个先拿着吧，防身。哇，你都有大枪了，你很棒棒哟。算了，你不理我了，我再不理你。不然搞得我好像非要跟你讲话一样，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喂，你这样打游戏有乐趣吗？要交流啊。哎呀，这就是你们男孩子吧，只顾着打游戏。游戏重要还是妹重要啊？给我留一个呀，我靠。算了，弹夹呢？弩箭，哎，弩箭就算走了。我可以来一个，没东西啊！哇，看我的小喇叭一直闪，他都不好奇的吗 ？I 开 M 还可以，但是子弹呢？谢谢，是吧？虽然是个哑巴，但是还懂事儿啊。这句话他听到的话估计会杀我的。

队友误伤了。哎呦，可能没有耳机？你在搞笑吗？打这个游戏不戴耳机，那可能是真的天才吧？是吧？靠风向来判断敌人的方位吗？他听到了，你听到了吗？听到了的话，你跳一下。他没听到。他可能不知道我是听不懂我的语言，是吧？Hello，哦嗨哟，すみません，Excuse me，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呀？这位同学呀，这样不交流，让我们很难赢。虽然我也没想过赢这个事情，但是总是要有梦想，要努力的呀。二级房要不要？二级房，二级房，二级房呐！哦，你是二级房，你是不是二级房？我是，那走吧。给我个啥？托腮板啊！哈哈哈，算了，

0: 谢谢。鸟这样带三个飞机，他这样不交流真的很难赢，我带不动他呀，他这样不交流。喂，我是女的呀。
1: 美女。
0: Hello。天哪，是吧？你不知道我们这边直播间有50万人，是吧？嫉妒的要死，是吧？嫉妒是他们质壁分离，你却不理我，是吧？天哪，我真为那50万人感到伤心。这就可能是，造化弄人吧。哎，我还没上车。OK，Let's go。同学，我们不应该跑读吗？哎，你也听不懂。这游戏这样还怎么玩？AKM，硝烟起哪里？拿着吧，万一呢？镰刀，其实我觉得镰刀砍人挺疼的。AKM，我觉得我搜房子的速度可以做好一个，就当好一个那个医疗兵，四级包。震爆弹什么的就算了吧，你们觉得嘞？走，我去看一下厕所。走吧。我也看一下啊，我真的是设置的那个说话呀。你看，总是仅对我，没毛病啊。但是他就不理我。算了，缘分未到。与我有缘，带你吃鸡啊！这个孩子不争气，我也没有办法。M16A4，我决定换了。

还啵啵啵。你们知道现在知道就是一个耳麦的重要性了吧，是吧？本来。我把我会的八种语言都跟他交流过了，但是他毫无回应。我觉得我们可以跑毒了，你觉得来？而且我觉得这里被人搜过了，你觉得来？好吧，可能没有。啊，走了吗？干嘛呀？你这个人，好吧，你也发现被搜过了，那你很棒棒哟。你是不是偷听了我？我说搜过了，你才发现的，对不对？哎呀，要不是做主播呀，我真的做不到这样一个人一直哔哔哔哔哔。是啊，我跟他说了，说你好是吧？안녕하세요是吧 ？Hello， 오하요，你好，你好 ，and c'est la vie and 那德语怎么来说？是德语怎么说来着 ？Le façu 那个什么？对对对对 ，faso， 我给忘了，那个德国战车是到底是怎么喊来的？哎呀，三级头，舒服了。瓦西瓦西，哦，还有萨瓦迪卡，对吧？这六种语言，八种语言就妥妥的嘛。苏维是哪里的语言？我是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我已经肥了，队友可以把我杀了。对啊，一会儿他要是看见我有三级头，他会不会就是起了歹心呢？有点担心，就是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你们懂吗？又要变成木乃伊了。光大点事儿啊！12，还有催命呐，真的是相信我妈是吧？哎，你怎么走了呀？不是 final boarding call 吗？哦，你来接我，那就算了。陈小姐，This is final boarding call。哎呀，有人，有人，有人！哎，你怎么不动啊？我们不是应该找掩体吗？我操！

你知道吗？这是我唯一一次，今天晚上唯一一次组牌，但是也是我唯一一次打出了单牌的感觉。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刚才啊，我一直单牌，但是感觉一直在组牌。这次我组牌了，但是我感觉一直在单牌。人生呐、啊，就真的就很变幻莫测。要扔吗？这个可以扔，这个扔。7.62，先暂时不扔。快速弹夹扔，消焰器一般般，子弹带98K我也不会用，扔了扔了。停下来打个包嘿。哎呀，也这次也没什么子弹。就孤独双排，我好像听到引擎的声音。哎呀，我在打绷带呀，同学。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起来。那里面是刚才那个车吗？为什么他在这里停下了？他是不是在旁边埋伏我们？我们要换车吗？哇，你这个人杀心很重啊！感觉是一个老鸟是吧？还把轮胎打爆了。不是把车窗都摇下来吗？到底歌词是怎样的？哎呦，你这个人真的力气很重啊！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危险，一会儿我有三级甲了，你会不会打死我呀？旷野里吃药，胆子大的一逼。好了，我去搜东西了。7.62子弹，专业打胎，难道是薛之谦的粉丝？哎呀，我也 ，sorry， 没忍住，大家别见怪，我这人啊，习惯不好。你打的吗？谁打的？哎呦我操！在哪儿啊？这红点，看草都像人。

在哪儿啊？咋没看到人？怕不是水友吧？都能扔蛇蛋了，都看不到人。哎呦！不是水友，水友不会打我的。

虽然我看到了，他的队友呢？得帮他架枪啊！哟，两个都被你杀死了，那你很棒棒哟。我来，先喝一口。哇，八倍，你拿吧，是吧？感觉你很厉害的样子。这有八倍，快来！止疼药，哎呀，给你一些吧，我就拿个医疗箱好了。剩点东西，拿四个，大家五五开，再拿一个。哎呀，真是个好队友！你过来一个，哎，他怎么不来拿呀？哎，这个人这么客气是吧？没必要啊，那我就拿了这个98K是吧？哎呀，不知道扔什么。要骂他，一会儿扔在他面前。东西拿完了吧？差不多。再扔点啥？哎呀，舍不得扔了，再扔个。拿不下了。有人。

谁在说我双十一扫货？给你一个九，给你一个这个。C，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再给你一个，四个，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嘿，干嘛？拿呀！十斤，哎，还还我一个四呗，可以。拿点吧，给你三个。就猛涨，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怎么打？打不到，还有高场，哎，这人怎么不捡啊？我好急。毒来了。感觉会有很多人跑毒，要不起。我是吧？前阵子很厉害，这阵子有点疏于练习了。

差点吃多，看，咦，圈很近，但前面一片大草原，过去不是当靶子吗？三级头给他，我去，哈，你把我想的太好了，我是那种人吗？ 最需要三级头的是谁？是我。我把八倍劲儿给他，是吧？就很合适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是我跟，就是陌生人牌，组牌。 坚持的最久的一局，就成绩最好的一局。原来眼神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对方的水平才是最重要的。你们那些平时，哇，真的，一听见是女的，还女主播，兴奋的枪也不要了，是吧？人也不动了，瞬间就死了。作为一个聋子，是吧？他今天表现的还不错，发挥出了正常水平，真的。很多人就一听到，哇，这么好听的女孩子的声音。 就使了劲了。

表扬我，快表扬我，快表扬我，快表扬我！算了，没事。我帮你架枪啊！哎，是要往那儿跑吗？还是去拿东西啊？我觉得不用拿了，我现在已经富得流油，什么东西也用不上了。哎，他怎么不为我的枪法所折服啊？就，哎，怎么我杀了一个人，他一点触动没有？他可能不知道我是女孩子，不然的话他一定就很欣慰。哎呀，我分你点东西吧，我装不下了，求求你了。哎，我出两个，一对二是吧？谢谢枪王同学的火箭，谢谢那个，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哎，真不要吗？好吧，哼，我就没见过不动心的，是吧？我这还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呦，

0: 看到了，看到了，那边，那边有个车被打爆了。那是个人吗？已经死了吗？哎呀，我不应该开枪的。走走走，孩子，你是不是爬反了呀？我觉得好像这边才是。你是要绕吗？我看到他了，他要去。这打不到，我的枪法有点猛。哎呀，我没按 shift。我们是不是要跑毒了呀？
1: 咦，
0: 不好意思，抢了你的人头。这个人身上有啥东西吗？有人打我。

0: 30秒了，还往那爬吗？
1: 可有。

前面又是一片，哦，看到人了。去哪儿了？我操！还趴下了吧？我看到他了。他也看到我了，很尴尬。哎呀，你别死！救你！我救你！

我凉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打那个人忘记跑毒了，啊，我错了，哎呀哎呀，要死了，完了死了，嗯，哎呀，大意了大意了 ，sorry， 靠你了。把控，好紧张。哑巴跑得真快，我得把那个人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们这时候要是能够交流的话，他就能提醒我了呀，是吧？但是他选择不，他选择独自前行。孩子，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很容易被骂。有枪法可以。刚夸完你就要干掉你，跪了。嗯，哎，要是我不死的话，我觉得我们能赢的。可惜了，是我的错。我应该把那个，要是把那个打掉的话就行了。可惜了，好久没打了，很方。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这个人有点菜吗？哎呀，可别说了，是吧？你们平时排到我的时候，比他可菜多了，是吧？你想想，我跟水友组队的时候，啥时候进前三啊，是吧？进个前十，大家都说，哎呀，就开始发弹幕说666666了。

对，这首歌叫做《失踪》。5万1小时，你们说游戏金币吗？

我觉得是可能是伴奏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说话没有炸呀，对不对？那我再唱。幻世当空，恩怨情怀，守黎明，六尘不改。

你的火箭，我要把围裙脱掉吗？不是新生，我的新生是

就不能听一下《海阔天空》这样大情怀的歌曲吗？谢安琪长这么好看，不可能吧。

我明明昨今天凌晨才洗的头，为什么看上去油油的？哼。关注扣90了，谢谢。

0: 新人你好，我是斗鱼新来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平时喜欢唱歌，不怎么打游戏，因为打游戏很菜的。我会唱很多歌，请你关注一下我好不好啊？我还会抽奖，但今天抽奖挨骂了，所以这两天不会抽奖了，哈哈。拜，晚安。去了。
1: 我有抠下巴吗？有吗？
0: 吓得我连喝三口中药。完全忘记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现在肯定没在看了吧？妈，你在看吗？王总，你在看没得嘛？在看的话，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在不在。你打的生日那个日期打出来，我给你个房管。不在，看来是不在。好好好，警报解除。还好我今天穿得多，要是平时那种尺度，嗨，可能我妈就接受不了了。还居然有几个蒙对了的，可以吗？刚才还看见有人说什么，我的女朋友临死之前想听一首《一生所爱》，怎么了嘛？手骨折了吗？大家不要老用这些，就是1亿年前的梗，好不好？公元前的梗，咱们与时俱进一下。什么呀？我看有些弹幕就是很下流。什么？我去这一会儿，你都撸了3发了，干嘛？你诸葛连撸啊？大家都。妈，有没有维持一下基本的礼貌？而且很多主播说实在的，就是很简单就能加微信，比方说，什么周榜第一啊，或者说，贡献榜第一啊，加微信就很简单的。好像钱小佳那边就男主播更随便了，只要一个火箭就可以加微信，不是有那种叫啥，就火箭那个系统嘛，就是可以设定，如果你加个，你设置一个火箭，然后就系统自动向你发火箭的土豪，就是发送你的微信 ID。男主播无所谓嘛。但女主播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跟你们说哈，在古老的年代，在史前，是那个史啊，是史前，就是公元前，斗鱼还是一片野蛮荒芜的非洲大草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主播就卖那个淘宝店嘛，是吧？卖，比方说卖飞机杯什么的，然后当时说的是，只要卖一个，你买一个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很可怕。然后一夜之间，数十万的飞机杯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我不知道，就说，其实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你想一想，那个主播。卖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卖一个，我也说是吗？大家好，卖一双那个席瑞斯的袜子，卖一件席瑞斯的 T 恤，或者卖一双席瑞斯的丝袜、连裤袜什么的，女士的那种，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然后大家疯狂的买，疯狂的加， 最后有1万个水友加了主播的微信，实际上根本不会有人跟你们聊天，对不对？怎么可能聊得过来？是不是？不可能呀！如果一个事情，一件事情门槛很低，那就价值也很低。你们仔细想想吧。如果是只要花钱就能做的事情，而且这个钱不是很多的话，那你得到的服务也就那么回事吧。就，但这个"服务"这个字，我还要再斟酌一下。

我在想那些，比方说发两个火箭就加主播微信的那种系统啊，那主播怎么聊天啊？会不会经常挨那个土豪的骂说，我给你花了钱，我加了你微信，你为什么不陪我聊天？退钱退钱，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可是如果大家都加了，又怎么可能聊得过来呢？我经常连超管的消息都忘记回，是不是？微信有没有自动回复这个功能啊？如果说你发现你一发消息别人就回你，主播的话哈，你就知道跟你聊天的不是本人啊。大家知道就微信是可以电脑登录的吧？电脑和手机同时登录的。还有什么？手机跟平板同时登录是吧？你聊天的可能是一个假的主播。嗯？哎呀，还真有人买店里的丝袜呢！我是不会给你我微信的啊，先跟你说清楚。刘子晨已经算是比较好看的整容怪物了。我给你们看一个，另外一个叫啥？叫那个男的叫啥？叫韩安冉吗？还是叫啥？更可怕，长得。

0: 是他吗？好像不是他，哦，就是他，就是，哎，不一定，哎，认不出来了，不是他，哎，不是他，不是他，这个是正常的女孩子，那个是谁呀？刘子晨的一个闺蜜还是说谁？一个男的整容成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可怕，这不辣你们眼睛了，就叫啥？韩熙雅，哦，对对对，哎呦，你们还知道这个呀？我操！韩熙雅 baby， 对，这是真的，就是可能心里有点扭曲了。这种他明明是个男孩子，但是他可能觉得想成为女孩子吧，就把自己整容成这个样子。
1: 有一些人呢就是模仿我，就是开演唱会呢就是在头上戴那个花环，你知道吗？是叫什么权志龙还是什么 gay 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我有什么好模仿的，就那我一个可能就是混血儿，永远都是走在时尚圈最前沿的人。

0: 但是呢，我给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带画
1: 我觉
0: 画
1: 得
0: 的
1: 这
0: 画
1: 种
0: 片，
1: 他们很多都是心里
0: 对，
1: 可
0: 真
1: 能
0: 的，
1: 有点障碍的，
0: 外
1: 就
0: 是，然后这样看一下，对，这是本宝宝，我觉得本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大概是10岁的样子，对，这是我10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已
1: 也
0: 经
1: 可能
0: 十
1: 是
0: 二
1: 为了
0: 岁了，
1: 红，
0: 还是很像
1: 没
0: 这样
1: 有
0: 子。
1: 途径。
0: 然后呢，对。
1: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平时的照片，实际上是 P 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是个女孩，男的。觉得可能就不仅那什么什么，还有心理上的问题。啊，这个 PS 技术就是落后我一万年啊！好了好了，不看了不看，我们干别的去。你们今天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虽然很可怕，但是也莫名觉得有点可怜，就是。另外，这个是 P 的，我再给大家，刚才我看见有人，就是表示怀疑，说这明明是女的，为什么说是男的这么大胸？大家仔细看一下，他这个胸的那个刀疤呀，这里，你觉不觉得线条很模糊？就是感觉，包包啃啃的是吧？一条刀疤实际上是应该就是比较顺滑的那种。它是模糊，是因为它 P 的太狠了，就是从无到有，所以它 P 出来就是看上去这么不光滑。大家如果有玩过 PS 就知道液化，液化的越厉害，边缘就会越模糊。你看这个边缘，这里它没有 P 过的，这个边缘是吧？就比较清晰，像这些都糊成一坨了。感觉我以后不当主播了，还可以靠 PS 养家糊口。其实他们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想红的心，他们没有其他渠道，但是很想红，很想摆脱现有的生活。可怕也可怜，谢谢 super 小哥，谢谢抚摸抚摸，谢谢阿星。好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科普完毕。不怕了，不怕了，睁开眼睛吧。哦，已经过去了，跟哄小孩似这就掉粉了？大家没有一点好奇心吗？猎奇心理没有吗？让我很失望啊。谢谢妖怪丧亲之中。谢谢五彩小哥10万没有福特，对我有好奇心，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好奇的，没有故事，没有酒，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人生经历也很少，毕竟年轻，不谙世事，涉世未深，还是个宝宝。对我再有好奇心，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发掘，我就是一个傻白甜，没有思想，没有内涵，没有内容。说长得好看一无是处。好，下一封不，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1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很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鉴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 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很痛苦，真的。就一旦什么事情沦为工作，就那个，就失去了它的乐趣，有些时候。而且你们想一想，他看的那些，他删除的那些，又不会是什么大师级作品，对吗？都是些爱好者自己随便拍一拍。我不负责任的讲，那些就是素人的，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对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差不多行了啊。看这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花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哈哈哈哈！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法姐姐解答。最后祝法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我 QQ 的笔记，嘻嘻嘻。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 中央空调。
0: 好，
1: 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嗯，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婊，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啊？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突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百科，安道尔是位于西南欧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国，为9世纪查理曼帝国为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建立的小缓冲国。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同时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意为避税天堂。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啊，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哈，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的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啊，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这是什么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志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儿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工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意思安道又意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伟你的皇帝。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4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3，压力正大，而她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她，安慰她。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她？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她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不，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牵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
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呀，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啊，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4个月的妹妹，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了？还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的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他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

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们，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心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而且你说那个什么，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20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你们，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吧，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瘾，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吧，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他绝对会立马闭嘴。PS，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8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

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进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是吗？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七六，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地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95。哎，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是吧？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也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精兵，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野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啊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

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嘛，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啦，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10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重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2年的老艺术家，还得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哎，中毒了，走不掉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戏机最可爱了，谢谢游戏机，谢谢灯火一阑珊，谢谢携手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呀，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乎？

感谢老房管的星火箭扎心了。没，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是吗？哼。嗯，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真的，真的。我比较就是，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事情，真的。嗨，嗨森。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最后放一首一阵军心是吗？2月份应该不播了吧，除非还有事儿，休息一下。

0: 明天去剪个头发。
1: 谁能明白我？
0: 晚安了，睡觉了，大家早点睡觉。下回唱唱这首歌。拜拜，晚安，晚安。

0: 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
1: 我
0: 件。
1: 觉得这我一听到刚女士，我笑点好低，我就想起那个刚子老师，就剪头发那个吗？
0: 线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
1: 准备下了
0: 了解之后，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一番了解之后，对这位姑娘十分佩服，交了50000块钱，想做小姑娘的股东。
1: 那没有佩服我这个小姑娘的吗？
2: 刚女士自称是四川人，平时在深圳做生意。她说最近迷恋上了抖音这款软件，偶然看到一位用户名叫敏宝宝的姑娘，姑娘的几段自拍视频，
1: 26个粉丝，
2: 深受感动。
3: 视频里面，
1: 这个自拍视频有什么好深受感动的？
3: 两年时间努力赚到了几千万、5000多万的身家，那还有很多的车子，玛莎拉蒂啊、劳斯莱斯啊。
1: 你去拍人家的项链什么嘛呀？
3: 铺面，
1: 你是不是想拍一下？是不是大珍珍珍珠？
3: 然后还有800万的
1: 别墅。
2: 刚女士提供了这位敏宝宝的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
1: 傻逼吗？
5: 这银泰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由于我，我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士了。刚才那些车钥匙都他妈的是打火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哈？
2: 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
1: 法
4: 拉利我买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是？看，这分叉了，这里就是可以就一弄开，要不然就是打火机，要不然就是那个车钥匙，就嘣一下弹出来。那好像是老谭送给我一套，我给你们拿，我他妈我也有宾利，你买的？是啊，重要的物证，怎么会是真的车钥匙？宾利我买的，是这么玩吧？宾利我买的 iPhone X 人家送的，百事可乐我买的，小米 Mix 厂商送的，一时之间就桌子上太多，不太多哈，来再自己去看吧。哎，真的，人民群众的支持。
4: 玛莎拉蒂我买的，
1: 巧了，我也有。
5: 来看看我的银泰城，好像快要开业了。在这里买的商铺和公寓就要开业了。
6: 哇哦，这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看看，总统套房。
2: 刚女士提供的敏宝宝抖音截图中，
1: 那总统房还没我家大。
2: 看了6家公司，人员成本足。
1: 哪个富太太穿成这样啊？
2: 今天要送，
1: 这不最炫民族风吗？
2: 保时捷，
1: 孤独摔了苦肉的飞机
2: 要送房。
3: 我一个整晚就把它看下去了，看完了就很感动。
2: 刚女士说，这位敏宝宝在抖音上留了自己的微信号，
1: 有没有看到我很感动的？
2: 得知对方姓徐，刚女士发现这位徐老板的朋友圈在卖一款叫利马美的产品。
1: 我一直觉得他的鼻孔在瞪我，你觉得？其实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还
3: 就是给其他人
1: 还长得还凑合。
3: 他又给某某某分红，这个月股东分红30多万，有些是20多万。
2: 刚女士说，她自己是做传统行业的，对这种网络营销很感兴趣，就给徐老板转了5万元的股东定金。6月下旬，两人还在香港见了面，但这次见面
1: 还去得起香港，
2: 心里泛起了嘀咕。
3: 生意人来说的话，那就会问要你的资料，对不对？那会给你签个合约，或者怎么的？他什么都不提，说话呀这些没，随时都用着手，就是在用手机。嗯。吃饭的时候感觉他也
1: 不会
3: 用
1: 叉
3: 子，我就觉得他的修养跟他宣传的东西。
1: 完全不符合。
2: 刚女士说，她又刷了刷抖音，发现敏宝宝的账号
1: 下，你们知道怎么用叉子吗？
2: 负面评论，这更让她觉得这笔投资不太靠谱。
3: 实际上我说我要退出，那她就一直各种理由不退了。
2: 刚女士说，两人闹僵之后，徐老板就不接她电话了。她查到徐老板的公司在
1: 杭州，这个摄像头一直拍人家全身的装备，
2: 一是为了要回自己5万元的投资款，二是想看一看徐老板的公司。 记者联系上了徐老板，对方说这段时间刚女士一直在网上诽谤他。
7: 现在刚女士应该是
8: 给公司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我现在走出去承认是我，他说哎呀你不是那个骗子吗，房子是租的，车子是租的，我还想报188黄金领，刚好有黄金领，我还想
7: 这种舞蹈为什么会看了很感动，如果是跳骚舞的话我还能理解一下。
0: 徐老板和刚女士都要寻求1818黄金眼的帮助，都说自己才是受害者。记者陪着刚女士找到了徐老板的办公地点。
7: 来吧。
2: 徐老板的公司地址，
7: 这是哪个地方啊？
2: 名品和和财富中心，是一间酒店式公寓，室内放了几个易拉宝，
7: 利马美
2: 宣传的正是
7: 胶原蛋白奶
2: 这款产品。在场的还有一位周老板，自称和徐老板是两口子。刚女士开门见山提出了，
7: 这不是我的火龙果套装吗？
9: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生意，对不对？我就退出这个。
7: 这个江女士的，
9: 你说她
7: 原来江字少一个，少一点就读刚啊。
9: 她承诺的是，
7: 不好意思，我有点文盲。
9: 就是分红。
10: 我们这个入股跟市场上你们所说的一些正式的一些股东，那不是一样的。微商上，
7: 我们这就是纯骗钱的，
10: 所谓的名称，
7: 只是一个名称。我们这边好像说谁来赌，我们也是，我们6733的股东只是一个名称，从来不分红，除非有天上市了，就没有什么产品，不要你，不要你不给分红。
2: 徐老板的意思
7: 只是个名称，希望大家不要对我过多的期待。
2: 其实是要自己卖产品赚钱的，而不是交了钱等着分红就可以。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
7: 谢谢
2: 张女士也没有拿到过所谓的产品。
11: 他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协议，他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现在单方说离开，那按理说的话，这个钱你不应该拿他呀。
12: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首先
7: 他白给我钱，我干嘛不拿？
12: 他对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些损失。
8: 网络暴力非常严重，而且我老家失窃的一塌糊涂。我一些别的股东哦，以为我真的是没有车没有房，是一个大骗子，然后纷纷来找我退款。我投10万没问题。我投100万都有，但是我必须要看看你公司的流水，你公司的经营状况，你的税收 OK， 然后你网上宣，
7: 我有流水，你投我100万吧。
8: 是的，你没有什么这种身份，你能够吸引到我吗？我自己都是比较成功的人，为什么来
7: 我房子比他大，
8: 学习就是我想学习你的商业模式，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学习我来获得你这样同样的一个身家。但是你如果是欺诈行为，对不起，我这个股份要求退出来的，必须要退。
2: 徐老板说自己车子房子的证件是个人隐私，不能让媒体拍。
7: 对对，
2: 周老板则一直强调，
7: 我虽然骗了你，但是你要查我，我就是个人隐私
2: 喽。言论才让他们不愿意退钱的。说到这儿，刚女士愤怒地离开了现场，但她
7: 为什么愤怒地离开，
2: 还带来了另外几个人，他们表示也都给徐老板投了钱，也要维权。其中一个小伙子还说自己把微信号卖给了徐老板。
13: 他买了我微信进行诈骗，
14: 做买了你的微信号，做什么事情呢？
13: 啊，
14: 做什么事情呢？
13: 这个跟代理说，然后这个5000人的微信，多少微信，多少资源，多少？
7: 哇，他的微信有5000个人啊，我只有几百个
13: 人。通过这种方式，
7: 也白猫的飞机。
1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徐总用这个东西招人气了？
13: 对，招人气，一个招人气，一个在圈里炒作，圈里
7: 炒作
13: 一半是他的。
7: 为什么这个字幕只有一半？我好难受。
8: 这个戴清鹏之前是我底下的一个代理商，然后的话，我的所有的微信号，
7: 他的鼻子是这样，
8: 都是不是我的头像，我是送人的，送给他们代理商，但是我是花钱跟他买的。他说他刚开始说是免费送我的，后面他要说要我花钱买，所以这些其实
7: 还好他们的普通话相对比较标准，还是听得懂。
8: 全部送给底下代理商，
7: 这个
14: 他们自己不会，
7: 只有一半。
8: 注册的话，因为现在要买新的手机啊，什么注册需要有时间。
7: 你他妈都有玛莎拉蒂了，你买新的手机有什么买不起的吗？
13: 号在这儿，我送给你。OK， 你付个几万，不连放，这10万。OK， 你付给我，我给你个微信。
14: 那你是多少钱卖给徐总的
13: 啊？
14: 你多少钱？
7: 原来微信号可以卖多少这么多钱？
14: 一共多少卖多少钱？
13: 一共几万块了。
15: 你因为这些东西夹杂着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太多东西，我们根本没法谈。那我们如果说针对刚女士这个东西，我们完全是有的谈。
2: 周老板将新进来的几位所谓的股东请了出去，他提出可以给刚女士退钱，但是要扣除一部分损失，另外还要刚女士帮他们恢复名誉。双方现场没有谈妥，记者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利马美到底是什么产品？登录利马美的网站，上面提到利马美奶茶可以减肥降脂、美容养颜、提升代谢。
7: 我跟你说，我刚才看
2: 利马美就是，
7: 我看到下面那个说那个什么，就说那个利马美是个奶茶，帮你减肥。然后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奶茶还减肥？你看那个周杰伦喜欢喝奶茶，怕成什么样子？ 今天就突然一下就首尾呼应了，从周杰伦开始到中途又点了周杰伦，谢谢杰伦对我们六七三千节目的倾力赞助。还喝奶茶减肥，你在逗我？
8: 排毒养颜保肤的一个功效，保肤肯定，你吃一个食品，你吃了肯定饱啊。
2: 事后徐老板告诉记者，
7: 没毛病
2: 啊，他和刚女士已经协商好了，至于其他人的事情，当天报了警。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7: 哟，最后拍了一下剩
16: 余。关注181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7: 奶茶减肥，火锅瘦身，哎呀，后来他下面的那评论很扯，然后他说什么？艾拉斯董事长明宝宝，我跟你说这种名字真的是不可想象，就是说谁谁谁的董事长叫宝宝，什么又你又不是网红，就是说什么我现场明明提供我的豪车，也让你们去拍我豪车还有我的房子，这些怎么没有播出来，请问要不要黄金眼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后来还有后续，但是后续太长了，总之就很傻。我看到那后续是什么来着？像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有钱人？大家对有钱人对那个财富的渴望实在是太 desperate 了。你明白吗？你看，我跟你讲，这就是大家说的，就是说什么不会用叉子？你们看出来这个叉子用的哪里不对吗？如果说那个你们没觉得他这个叉子有什么不对的话，以后不要出去，就好好工作啊，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要去自己想什么歪门邪道。这叫什么嘛？这种，但我也不是很会吃西餐，但是我知道不是这么来的，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你没怎。我们中国人嘛，一般来说像我这种爱吃火锅爱吃中餐的人就不对西餐没什么研究，但是你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对不对？你起码会看一下人家美剧啊，或者电影里面，国外电影里面人家总要拿叉子的呀，对吧？拿这么大肯定是这么的嘛。哎呀，左刀右叉还有很多讲究的。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中国如果你不是那种正式的场合，你比方说左撇子或者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切怎么吃都是你的事情，就是说没有那么严格的讲究，就是说，但是呢，他明显是说我拍这个牛排是为了拿来装逼的，知道吗？刀叉没有强制要求，你问左撇子呢，就是说，但他明显就是吃个豪客来，感觉就是说我吃了如斯葵的那种感觉，我要拍个照，我要摆个姿势发朋友圈，就是表示他确实收入很低，这姿势不对，这样的你吃饭会这样吗？就好像一个老外这么拿筷子的感觉，就我是中国美食大师这样。右手刀是顺手，我也是右手拿刀的，我使得一手好刀的。豪客来其实还好，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如果你说自己有玛莎拉蒂哈，你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照片，知道吗？就是我们拍平时拍照片都没问题，但是你感觉好像你吃个这个是为了跟大家炫耀我今天吃了顿好的，这种感觉就跟你的身份不符。大家这种年轻人谁没吃过泡面啊，谁没吃过那个盒饭啊，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会说一边号称自己身家千万过亿，然后一边吃个盒饭就觉得哇好新鲜哦，今天要发个朋友圈，我去高档餐厅吃了个盒饭。叫上豪上豪上豪牛排店是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豪客来，还有乡村鸡。这牛排套餐其实这一般，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从这个店的摆设和这个，从他自己的消费状况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不是牛排，这是牛肉饼。你知道牛肉饼是什么意思吗？就是 牛的碎肉压成的一块牛肉饼，但是把它当牛排卖给你，这是我们乡村鸡嘛，但挺好吃的，但不是牛排 ，not 牛排，只是牛肉是真的，牛排是假的，80块的牛排自助啊，哈哈，行吧，这碎肉压成的肉饼，对，拼接的，有点像那个。就像牛肉牛排的档次，就像我们平时家具，你知道吧，家具木头有很多种木头，我们抛开木头的产地和木头的品种来讲的话，就是说木头有一整块木头叫实木啊，还有一种木头叫实木贴皮，就是说下面是一块木头，上面贴了一层实木的树皮，就是树活一张皮，还有一种叫做纸接板，就是你会看见它那个木头上面有一块块这种拼接的痕迹，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拼起来，这是档次更低的。还有一种叫做三合板，还是叫木渣渣板，就是类似于这种牛排，就把那个木头的碎渣渣全部压实，然后拼在一起，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啊。弄从一块牛排，弄从一块木头板子，就那个什么叫，甲醛特别高，就大概

0: 就是那这种牛排，
1: 但吃无所谓啊，只要是我经常，我以前学生时代经常吃那个乡村鸡的牛排，20几块钱的最贵的套餐，还可以免费无限的加那个，加炒饭，非常的划算。还有人，他们吐槽，他说明宝宝啊，明宝宝，他说你这个爱马仕哈，这里大家看到没？这里有一块皮，这块皮好像是那种就是超 A 的包，就假冒的包。然后他会就是你买那种假冒的名牌包，然后他会给你附一块皮，然后跟你说，你看一下我这个皮是真皮的哦，虽然我是假的，但是我是假的牌子，但是我是真皮哦。然后这个明宝宝由于是一个，叫土火吧，叫，然后他以为这个是个挂饰，就一直把它留在上面了。然后还用丝巾把它裹了一圈，这样都能骗到人，我觉得又燃起了创业的希望。你是真的，艾斯拉董事长，你这名字也是非常的好听。叫宝藏女孩，这种叫传说中的真皮沙发宝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才26个粉丝就能骗50000块，也是很厉害。你看他那个明宝宝，他全身上下还有很多不网红的地方，就是他脸看上去太原生了。其实这个刚女士，不知为何我就念到他的名字就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喜感。刚女士其实她从她的谈吐和她的衣着，还有她的那个就是姿势哈，就是那种说话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觉得其实还是受过一定教育，然后有点钱，有点，但是呢就是可能就不太懂这个世界吧。就喜瑞斯集团董事长，哎，喜瑞斯怎么了吗？喜瑞斯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喜瑞斯董事长发宝宝，哎呀，也不说富婆吧，只能我看着那个圣罗兰的包好像是真的，有一个圣罗兰的包是假的，我发给你们看，另外一个也很扯，

0: 但我其实对背假包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很多很多年轻人都背过假包，背过穿过假鞋，不是什么大事。这个
1: 宁波奉化的小孙前几天跟老公的关系有一些紧张，想从侧面打探一下老公
0: 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
1: 就在 QQ 上搜了一个号码，试图掌握一些所谓的隐私信息。
2: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跟别人在聊天嘛，然后我就有一点怀疑，但是他不承认嘛。
3: 小孙说他跟老公
0: 照人家的机芯项链，
3: 最近两个人有点小矛盾，加上老公经常捧着个
0: 手机，这 YS 包应该是假的，我跟你
3: 说，觉得老公可能在跟别的人聊，
0: 根据我比较浅薄的
3: 试试的心态打开了 QQ
0: 包的知识，
2: 搜的是查隐私，有挺多的，有六七个吧，那个样子专业
0: 查我隐私去
2: 死呀什么的。我就问他能不能查到我老公的那个，
0: 他很想，这个节目组很喜欢照一下人全身的打扮，其实一个人的打扮穿着还是很能反映问题的。
2: 还有什么别的，什么都能查，总之你想。
0: 而且我跟你说，等一下，就是很多骗子，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用这个头像作为自己的那个 QQ 头像，就这个小孩。非常多的人，就好像那个什么微信里的外围和那个一些妓女啊，很喜欢，就说自己是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为什么呢 ？A， 还有就是他们会需要叫自己什么 A B 啊，什么 Angel 啊 ，Angela 呀、啊，因为 A 排在最前面，你知道吧？你会发现那些什么微信里的什么小姐都是安道尔澳洲的，因为 A。排在前面，就你翻那个通讯录，他一直在前面。哎，我们有那个房管是这个，哎，等一下，杠姐，你稍等一会儿。
3: 操作就想了解一下，当然他
0: 说是这个，
3: 没有被惊喜冲昏头脑。
2: 我问他了，我说你给我一点能让我感觉到你是真的可以查。然后他就给我一张图片，上面写的这那看起来好像还挺真的，一个截图，然后我还没看清那就撤回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一些软件可以查的，
0: 我还没看清，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3: 半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开价500块钱。肖森说因为纯粹是网络交易，对方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提出先付
0: 钱好好赚
3: 作为押金，
2: 半个小时左右给我一个文件。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会把很多人带上歪路，
2: 就把那200块钱再打过来，
0: 这叫什么？
2: 但是我进去以后是全是英文，然后就根本看不懂，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怎么会
0: 有没有那个程序员大手子
2: 说
0: 来这是啥。
3: 后来这个叫查料寻人隐私的 QQ 用户给了小孙一个 QQ 号码，说是找客服处理
2: QQ 号，加了也加我了，然后他一直就是稍等等一下等一下，然后紧接着又给了我一个 QQ 号，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一直踢皮球。我说你为什么要骗人？缺钱没有钱。
0: 也是蛮实在的，为什么要骗人？因为没钱。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
0: 无法反驳。
2: 跟他说
0: 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原因是工作是不可能工作，这辈子不可能工作了。为什么要骗我？因为你傻呗。
2: 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多心了。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孙
0: 是这里特别逗。
3: 派出所报案。
2: 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
0: 他说你还查吗？不查了。
2: 你为什么要骗人？他说他缺钱没有钱。
4: 现在他知道你
0: 小杨，你收手吧。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哎，对，我没跟他说，跟他说不是又要吵架了吗？是吧？
0: 没跟他说，你老公现在还不知道吗？
2: 现在我也不想查了，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
0: 多
2: 心了吧。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孙已经
0: 谢谢迪亚特斯迪亚的发财
3: 118黄金眼记者报道。
0: 我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很多世界上都有那种。就是不脑子不太灵光的女孩子，但她这方面是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怀疑你老公或你男朋友对不起你，那95%以上的原因，那他应该是真的对不起你。你看这还这刚才那位女士，一看就不是，特别有心机，特别厉害，特别 特别精明特别聪明的一位女士，她这么这种情况了都能感受到她老公不对劲，那老公是真的不对劲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些就是心细如发冰雪聪明的人，偶尔可能会怀疑错，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观察太细致入微了，你像这种傻子都能发现老公不对了，那老公是真的不对了，对不对？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还有他都是你老公了，你又不是查一个那个什么天边的人，你有什么查不到的？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啊？你不知道他的邮箱密码 QQ 密码，你不知道你可以骗吗呀？太多太多方法，身边人永远瞒不住的。比方说他说今天要加班，那你就去公司找他呀，对不对？你说他说今天要出差，你就查他的行程啊，打他的电通话记录啊，通话记录只能在本地删除，电信和移动又删不了的，你接收一个验证码就可以把通话记录全部打出来。还有就是有些人会把那些什么那些软，像这刚才那种情况，应该她老公也就一个手机或者两个手机也无所谓啊，就翻呗。有些人会把那些人呐、啊，这些软件会藏在其他乱七那种文件夹里，比方说我们微信、QQ 在一个文件夹，对不对？叫什么什么社交啊、聊天啊。但是呢，有些人会把，比方说，这种软件，就一些交友软件会藏在很奇怪的文件夹里，比如说游戏，还有什么工具啊、翻译、阅读、电影，或者说那种专业的什么足球这些，要翻一下。谢谢亮山药的飞机，谢谢小易的发财。电脑也可以翻一下呀，电脑搜呀，搜，你不要去搜那种不要去搜，就搜点 AVI 点 MKV 点 MP4 就行了应该。谢谢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想想还有什么，我就不把所有的都说出来了，这样的话容易让你们学坏了，就是变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不好了。我有所保留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谢谢小可爱的发财，我的小可爱的发财，隐藏文件夹搜不到，那你可以就是打开选项啊，就是不是有那个显示全部文件夹选项的那个选项吗？文件夹选项点开就行了。还有那种有些人他觉得你不懂，然后他不会清理自己的播放记录的，而且你发现如果说我跟你说有时候没有就是最奇怪的，你要点开那些，就是你把他微信里面的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女孩子那种好看的，然后你把它点开啊，朋友圈全是那种然后一点开没有任何对话记录，很奇怪。一点开他的那个什么播放记录，没有任何播放记录，很奇怪。你点开他的浏览历史，没有任何浏览历史，很奇怪。不可能，无痕，这都是啊，你在家里为什么要无痕浏览？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太多了，有些我不敢跟你们说，怕你们有戒心。谢谢太岁平安的发财。求求我别说了，哎，行吧。有时候无知是福，是吧？ 你们也可以反向查呀，就把一出韩剧搞成一出侦探剧。

0: 相互信任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幸好我没有女朋友。还有就是支付宝记录、微信支付记录、零钱记录、红包记录，发现经常给一些小额的红包，哇，88.88、520、13.14，给谁呀？你可没收到啊，这是给谁来着呢？太多细节了。犯罪分子永远没有警察厉害。微信的支付记录怎么删除啊？哦，可以删除啊。还有银行卡记录呢。我想，你微信的钱很多时候要从银行卡扣，还有支付宝，你不可能全删。而且男的在这方面很大条的。还有抖音充值记录怎么了？我们很正常啊，啊！也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啊。不，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已经出了问题上面，而不是说你没事就要这么干。就是说，就好像那个警察叔叔已经出了人命案了，已经出了刑事案件了，那我们肯定是要蛛丝马迹的查，对不对？平时谁他妈路上看到个人就查你身份证啊？

谢谢小羊的飞机。当然，就是说，人呐，看你们是愿意做一个幸福的傻子，还是一个痛苦的聪明人。

0: 下一个。哎呦 ，Red 还说什么支付宝一查全是减100、减500、减2000，你不是减5万吗？我记得好像开通国王是7万，续费是5万吧？嗯，你可别想混入我们这些工薪阶层里面了。就波波 U 心里有点 number 吧？你不是开的国王吗？啊，那不是减公爵减12000，减5万。孩子们减100减500的，那是你斗鱼账户，你的银行账户才不会这么显示呢。我也是公爵，我有发言权。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模的。
1: 杭州环城西路上这家糖，
0: 你看，有人说怎么查女的，怎么查女的，怎么查女的？孩子，我看你病情很重啊，是吧？要不要报个班啊？我们这边有各种有提高班，有入门班，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我看有些弹幕很急，就很急，真的很急那种，怎么查怎么查女朋友，怎么查怎么查？要不就分了算了吧。我看你就还蛮痛苦的。有入门班，有提高班，有尖子班，奥数班，绿帽班，谢谢是一天从入门的放弃的分析。查什么女的？你没有女朋友，省钱了是吧？你幼儿园班。你们现在不就在幼儿园吗？奥数班补习一下。哎呀，其实啊，无知是福啊，真的。谢谢不会游泳的鱼的发财。有释怀班吗？有放下班吗？现在暴击里面有真情，有那个罗汉寺不就是释怀班吗？看破红尘班。叫罗汉寺，还有什么寺来着？少林寺嘛，对不对？历史很悠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男模。谢谢包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

0: 哦，原谅班，原谅班，你们不是已经都在里面毕业了吗？哎呀，还上什么班儿啊？你们都可以开堂授课了，原谅这个事情还用我来教你们吗？看你们都已经很熟练了。人啊，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自欺欺人。大发说啥？大发，快去看你的女仆咖啡店。来吧。很多时候不是在于你知不知道，而是在于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嗯，来吧。
1: 记录上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
0: 你怎么拉不到底呀？
1: 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的。
0: Candy，
1: 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
0: 男性工作人员
1: 点了6瓶洋酒。
2: 今天三。
0: 他这个他，你觉得是我的错觉吗？
2: 那一两
0: 还是是他说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我当时听了好几遍，我拿不准这个节目组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是中国，我笑点好低了，就我在这里就笑了半分钟。谢谢荧光棒。
1: 环城西路上这家糖果 KTV， 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了，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总共点了6瓶洋酒。
2: 今天三男
0: 六瓶，
2: 开了6瓶蓝，
0: 三男三女，
2: 那一两万是无所谓的。
1: 王女士说，
0: 有钱，
1: 包厢里有音乐，灯光烘托，加上酒精的刺激，她喝多了，意识渐渐模糊，清醒过来已经是凌晨2、3点。
0: 刚才闪耀的是钻戒吗？
1: 手机里跳出的，
0: 他刚才假装走了两步。
1: 信用卡消费，
0: 消费了
1: 41,142元。
2: 然后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酒喝多了。他那个翰林和那个晴天拿了2瓶。
0: 人家你们点的晴天，刚才点晴天呢，刚才点了好久晴天的，砰砰砰，出来啊！我刚才看见了，好多人点晴天，来晴天来了，4万块钱一次。
1: 工作人员在这里的艺名叫晴天，对
0: 周杰伦的粉丝。哎呀，今天周杰伦专场啊，你们点的晴天，这什么表啊？我没看出
1: 来。
2: 我也不知道说像什么什么烦了，
0: 什么什么烦？
2: 哦，对。
0: 梵高吗？
1: 记者，他之前也经常来，对晴天比较熟悉。他手头有一段晴天走秀的视频，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哎，
0: 现在的阿姨都喜欢这种，
2: 那
0: 条件
2: 的时候1万1万的给走秀，另外的时候2000、3000、5000都给他的。
3: 平时生活中也熟悉的。
2: 熟悉的。
1: 王女士说，晴天这次的做法让
0: 你说廖凡的过分
1: 了，提出了退款。
0: 吴亦凡吧，应该是
1: 方面没有答应。他报
0: 梁非凡，我靠，你在看什么呀？
1: 电话
0: 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富婆用的就是 iPhone， 之前几个全部用的是那个
2: 几十万肯定有
0: 了。不带了，
2: 40多万肯定有了。
3: 你从朋友角来说也是有点感情的。
2: 我也不知道，他反正蛮无情的吧，他这样子。这样子这么熟悉了还宰我，叫我开百乐亭，我从来没不开百乐亭的。
1: 值班人员告诉
0: 百乐亭是什么呀？
1: 糖果 KTV 白天打烊，下午才会有负责人赶到。
4: 我只能说把这问题反馈给我们总经理，等我们总经理。
0: 觉得他在笑你。
4: 上班之后呢，再来确定这个事情。
3: 这个晴天你知道是？
4: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晚上我是一概不了解的，你知道。
1: 来到当晚王女士消费的包厢，空气弥漫着一股。
0: 百乐亭有没有那个搜一下价格发我一下？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一位自称是 KTV 负责人的吴总打来电话，说这件事会去核实。虽然有些事情并不
0: 像
1: 王女士描述的那样，但他这边一定会妥善。
0: 中国银行给了
5: 我们订房的当时那个营销经理。
0: 哎，我真的是不太欣赏这种类型的。那个，
5: 我待会联系到他，然后这个
0: 男孩子，
5: 你个人有需求，那我们肯定要协调的。
1: 吴总说，王女士是 KTV 的常客，工作人员推销
0: 常客都这么
1: 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每笔消费都是和本人确认过的，
0: 谢谢，
1: 银行卡密码也是对方亲自输入的，所以并不存在故意宰客的情况。
0: 这是泰迪吗？
1: 电话里
0: 刚才黑黑的一坨。
1: 记者又问了问关于晴天的工作性质。
5: 他是我们这里的营销经理，
0: 就男性工作人员嘛，
5: 就是跟酒吧的。
0: 你开始的说
5: 得
0: 很清楚，
5: 做业绩的他们是，
3: 不是男模了。
5: 不是
0: 1米8都没有男模，
5: 他们是靠拿业绩提成的，这样的。
3: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男模啊？
5: 我们这边没有的。
0: 那你没有，我们以后就不去了。
1: 目前王女士已经将诉求反映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
0: 啊，我还想再看一遍。
6: 关注幺八八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1: 盯着刺激，他喝多。
0: 等一下，
1: 昨天晚上八点多，
0: 糖果，糖果是哪个城市的？出来认领一下，有当地的水友吗？当地水友出来说一下，糖果是哪里的？

嘛，我散光可不可以嘛？17000一瓶，我看着一万，我看着1000七，我当然觉得还好啊。我瞎行不行？这1999减10，就好像那种，你买那个什么保时捷，给你满10000减五块的，不，满100万减五块的那种券一样。我好 sale 哦。轩尼诗百乐条，行吧。啊，KTV 可以卖到10万啊！我看一下都是谁在说。

0: 那一夜我很疯狂，消费了4万多是吧，这挺疯狂的。糖果是连锁店，很多地方有，你是不是个女粉呢？娜娜没看，可漏了娜娜。再看一遍，这个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哎呀，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那这位大姐，这位王女士啊，是王女士吧？然后她说啊，大家也挺熟悉了，多少有点感情的，她却这么宰我。哎呀。让我想起那些就是老板，就年纪比较大的老板娶了或者说包养了一些那种小姑娘，然后小姑娘在外面养小了狗，然后老板也很伤心，说我给你买包，我给你租房子，我以为大家有感情，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嗯，这就是一个鄙视链吧，其实，就说一般那种年轻男孩子，就普通年轻男孩子是肯定不会找自己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女士作为女朋友或者伴侣的，对不对？但是呢，像这种有钱的、年纪比较大的女士，也看不上普通男孩子。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小姑娘，哈哈，小姑娘肯定不会去找那种比自己爸爸还大的那种大老板作为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啊。一般来说啊，年纪大很多嘛，但大老板其实也不会找我们，找那么去了，找明星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产业链的，对吧？不对，食物链的。哼，想说找个富婆包养我吧，不想努力了。我觉得可能努力快一些吧。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哎，林女士，没什么。还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她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民警刚要上手铐，林女士说：“这个人她认识，是自己的老公。”男子说早上不想上班就赖在家里，没想到老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来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躲进柜子，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可以说是家教很严了啊。
1: 杭州的林女士，
0: 哎，等一下，
1: 拿东，
0: 我把那个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一些 red 的吃个灰机，一些一行一顺的灰机。
1: 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还听到房间里有动静，他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就报了警。民警在房间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男人。
2: 人在哪里？
3: 二楼，快，在二楼。我就
2: 你，
0: 哇，这个房子是
3: 撬了门，因为我有急需要拿的东西，我就把门撬开了。
0: 哇，这个房子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住的家。
1: 林女士已经叫来了开锁匠。敲开了防盗门，林女士跟开锁匠都在门口守着，也不敢进去。随后民警进了房间，是一个小单间，房间里空空的，

0: 也没看到人。
1: 这个柜子啊，
2: 出来。
0: 民警打开了柜门，发现里面有个男子。
3: 不是，为什么当时报警的时候就录像了呢？
2: 我是在押人。
3: 报警的时候就顺便录像了。
1: 抓过来！
2: 别
1: 抓过来！
3: 还是后来扮演的远景重现那种。
2: 等一下，
1: 怎么回事呀？
3: 哇，这个衣柜有点乱呢。
1: 怎么回事呀？
4: 那我认识，
1: 这你认识啊？
3: 隔壁老
1: 什么人？
4: 我老公。
1: 你老公啊？
4: 嗯。真不好意思。
3: 哦，执法记录啊。
4: 我刚才没看到，我不知道。
1: 你老公需要躲在这个里面的。
4: 不知道。
1: 不是
3: 他们还穿情侣装呢，你看那个颜色是一样的。
0: 男子被民警拉出衣柜以后，林女士一眼认出，
3: 执法记录仪，
0: 这是自己老公。
1: 别笑话了吗？
3: 哦，厉害！你们还知道这个？
1: 你是他老公，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你们是合法夫妻吗？
4: 是的。等一下，你让他自己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0: 因为林女士当时报警说怀疑有人入室盗窃，几分钟以后增援的警力也赶到了。
2: 你们俩不去躲猫猫啊？啊？
3: 民警叔叔很生气。
5: 我今天早上没上班，然后就是睡，然后他回来敲门，然后不想开门。
0: 房东两夫妻听到消息后，生怕出了什么事情，也赶了过来。一看情况，房东也笑了。
4: 你今天怎么了？
5: 今天没上班，然后一睡，然后就是回来敲门，然后我就在柜子躲了一下，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
3: 终于出柜
4: 了。来敲门不是你老婆了？
5: 啊，
4: 哥们也正在给他开门，他也是没有给他开门了。
5: 我以为他今天住的，你知道
4: 吗？这样的
5: 啊？谁说搞成这样的？
4: 我倒以为我们家里怎么出事情了。吓了一跳，这里
1: 那是的了，
4: 我还吓一跳呢。
0: 原来是当天早上，老公不想去
3: 入室盗窃是要增援的，
0: 没想到
3: 如果有坏人
0: 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回家拿东西，男子怕被老婆骂，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3: 他把自己反锁在里
6: 面，外面有声音，然后他感觉应该是他老婆回来了，然后他就把门反锁掉了，反锁掉自己躲到衣柜里。
2: 他当时在家里干嘛？
6: 在家里玩手机。
3: 他如果直接躲在衣柜里，
6: 就是
3: 不
6: 想，不
3: 就完了吗？
6: 嗯，
3: 就不要反锁呀、啊，对不对？
6: 这个
3: 缺乏作战经验，
6: 比较就是比较可能怕引起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矛盾啊什么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他当时就说
3: 这不是假报警，
6: 等于没跟他老婆
3: 说，只是真丢人，
6: 今天没去上班。
0: 最后民警教育了这名男子，
3: 小哥还挺帅的，
0: 夫妻回家了。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7: 关注188黄金眼，看百态人。
3: 等一下哈、啊，难道说不是应该就直接躲在衣柜里，然后把那个，然后反锁干嘛？这些大洲御用科目二的飞机，不想上班。就好像我们以前，不是我哈，我听别人说啊，就是。大学或者中学有一天特别的不开心，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没去上课，然后在宿舍里待着，不想起床，然后这时候宿舍阿姨来检查清洁或者怎么样，那你把门反锁了有什么用啊？就直接就躲起来就完了呀。我根本不用躲，我是隐形人。而且我们以前没有柜子的，没有那种很大的衣柜可以躲人那种。失了职。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我觉得谢谢陈初生，快乐的伙计，陈初生日啊！谢谢陈初生日快乐，陈初生日快乐，三年。Hello， 想不通，可能就一，他是怕被老婆打呀？我看他那老婆也挺壮的，说话也挺厉害的。谢小咸鱼也要过生日的火箭，谢谢童话镇河妖的轰炸机群。为啥？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最开始我觉得这是 生活条件好糟糕啊。
0: 杭州的林女士回家拿东西，发现门被反锁了。入室的
3: 哈，
4: 我就撬了门，因为我急需要拿的东西。
3: 这些地方，我看着像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上面贴满了通通通通通通三通那个。现在还有吗？我以为这些被清理的差不多了。这些叫做狗皮膏药。就是以前那种就是到处贴嘛，后来不是被清理掉了吗？现在好像就是管得比较严格了。我也住过老房子啊，但是也没有这样。现在还有很多小区这样。女孩子还是稍微住那个，不要太省钱在住宿方面，不然的话，容易遇到危险。我也住过老小区，嗨，我在老小区方面可太有发言权了。我还脱离人民群众，哼！谢谢孤独时代的大大大的飞机，谢谢元气喵喵喵阿姨的。城中村是啥意思啊？我大概了解，但是我没有就是仔细定义过这个城中村。就是我知道，基本就是指那种不太那个条件住宿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小姑娘哈，就打扮的用一句重庆土话来说叫一字死字哩啊，就是打扮的就光鲜亮丽，但是家里就很糟糕。我觉得其实可以多花一点，就把那个穿衣打扮的一些钱花一点在那个自己住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提升生活品质嘛，也不光是要出门见人。我看有些小姑娘花什么几万块钱买包，但是住的地方就挺艰苦的，就感觉租房子很贵。我不是说那个什么有条那个没有条件改善，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大家如果收入都挺拮据的，那么该住怎么样就住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小姑娘哈，或者说一些小伙子也是，我经常偶尔不是接到你们的自拍吗？我看打扮的，哎呦，这么一大叫一个帅气，但是呢，他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可能是自己的宿舍或者家里，然后比较乱啊，还怎么样？觉得就可以多住一下。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居家了？因为我觉得居住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就。可能反映一个人的各方面。哎，有时候几万块钱的包都是男人买的。嘿，你很有经验嘛，你给谁买过？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哎，我看刚才有弹幕说什么有些人开着路虎住廉租房。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很多钱都花在那种炫耀性消费。你们知道炫耀性消费是什么？就是说可能打击范围有点广，就是奢侈品啊，什么好车呀、啊、这种。我身后的房间很乱，哪有？那哪有？

不要给他们关注度。这些好奇怪呢的高级雏菊。

0: 原来 JC 长这个样子哦。谢谢何飞的两个超级火箭，
1: 让大家是吧失望了。
0: 兄妹，也他凯哥的飞机。

来自陈丽。哎，我发现我们姓陈的，就是真的很有才华，像我呀，什么陈丽呀、陈奕迅啊，都唱歌很好听的。

这首歌就再练练会更好。我来唱一首超老的歌曲。很动感的。今天助理也休息，助理小姐姐休息。今天暂停一期有限。

0: 谢叔叔的火箭。
1: 三叔，
0: 哎，是哪个港台片里面有个三叔这个称呼呢？

这里有一段二胡的。三叔公。

我老拍这个炸劲。谢谢天真的老头子，谢谢骑士，谢谢刘刘刘的飞机，蓝色的岁月的飞机，一生三说，一生三说。

刚才讲了笑话是吧？在唱这种严肃的情歌有点没收心，嗨呀！头发笨，谢谢谢行商说理和。

不是还是男孩子吗？啊，我今天其实看邮件的时候看到一个还一个男观众翻唱阿伯说，哎呀，

0: 되지?
1: 완료치선 치선 완료치선 치선 빠이빠이 빠이빠이 빠이빠이 씨야 안 不要跑骚了，今天还要上班呢，还要上学呢，也不放假啊，给自己身体是吧？多休息一下，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2: 说不着的，我觉得你天天都在刷，怎么还有这么多？怎么这么厉害？你是不是在夜游里充了很多钱？你要看买家秀。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平时都穿哪种，我觉得纯色的比较好。上回我看了一下那个强哥的冰丝内裤店里的裤子，稍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喜庆。你们有强哥的地址吗？强哥的那个地址吗？唱啊唱啊，我刚才唱了两个小时，嗓子都哑了，所以现在休息一会儿，希望大家体谅一下吧。

您不穿吗？您不穿不会觉得有句老话形容你们，就叫吊儿郎当。

谢谢金主。不会吗？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说不卖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根本就卖袜子什么的，是吧？你们几个星期才换一次袜子，能买我几双啊？是吧？裤子也是正面穿了穿反面，反面穿了再拿那个挂到阳台上去吹一宿散散味儿，接着再穿，根本挣不到你们钱。对吧？我记得别人说男生宿舍都是这样，正面穿了穿反面，你穿了就扔啊，这么有钱啊。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就是说假装走错路了是吗？哎，这是个办法呀。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学习了，难怪呢，我再也不卖平角裤了。顺时针还可以再穿两次。哎呀，艺术来自民间啊！你们说，你们把这点才智什么聪明才智拿去建设国家多好，都花在内裤上面，洞不一样大，你拿皮筋拴一拴吗？我想一想，不对，只有六次，因为它只有三个横档嘛，是吧？翻过来翻过去也只有六次啊。十二次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要立起来再穿吗？你们是要把那个三层布再拆开去？不是，你想嘛，

好想画图啊，但是感觉有点不对。不对呀、啊，不对呀、啊，我怎么想也是六次啊，不对，九次，这两次是九次吗？是不是九次？我觉得是九次。

我觉得是九次。你想嘛，哎，怎么卡住了？也伤心的幼儿园。这种伤感的歌曲，我们才却在换内裤，是这样的嘛？

一次啊，这一次吗？这二次啊，三次啊，是吧？乘以二就是六，九次，不，六次啊。我觉得我再也打不好炉石了。是啊，就是翻过来，也就是乘以二嘛，那不是六吗？算了，这个问题带嘚儿去。下回人家 A 站的看说，哎，终于聊到了，啊，前几个从 bra 到内裤经历了一个月的事情。好了，不服，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了，不讲这个。太脏了，你们能不能做点别的呀？这些那个什么。不来了，不来了。主要是我们这些比较爱干净的人，永远也想不到这些细枝末节。你，哎，早知道你们是一条内裤要穿十二次的人，我他妈还卖什么内裤啊？我卖纸巾算了。我有卖内裤，有。因为我们公司没生意啊，跟我一起回家的同事，为了节约一块钱。为了节约一块钱，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轻轨不对，捷运与捷运之间换乘是要钱的，但是捷运与公交之间换乘呢，它就不要钱。我们同事在大冷天里，为了节约一块钱，准确的说是九毛的那个车费。他的要走十五分钟，还能得到什么结论？我们公司真的要破产了。是啊，我有个同事前阵子结婚，我问他说你去哪儿度蜜月啊？他说北海。然后我等了五分钟，我说到呢，他就北海。所以我们真的很穷啊，我们公司。真是悲伤。而且他说他们那边结婚酒席给的钱超级少。不是啊，他是南宁的还是广西南宁的？然后他说他们那边结婚给份子钱只给一百块，很多就是连两个人给一百块，他说给五十的都有。当时我就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是跟我说，他说那边，我说你那边办一桌酒要多少钱啊？他说可能900还是八百多。我说啊，这么便宜啊？我说现在还有1000一家的酒席啊。他那边比较便宜。我说那你不是赚翻了？他赚个屁！他说一家人来只给100块，还有给50的。他说亏惨了。为什么会有回声呢？有回声吗？我听起来没有，你们听到有回声吗？不是假呀，他跟我说的是真的呀。
每个地区不一样嘛，是吧？你我们这边是200、300、500都有，看关系，但是起步价是200，一个人的话啊。嗯，200起步一个人，但是别的地方不一样嘛，所以说你们就说饱汉不知饿汉饥，真的呀，你们不要现在说什么那些份子钱贵，说的很那什么很开心的样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辛苦，一个月来两次，那好朋友结婚的话简直是就只能吃方便面了。我今年光是那个这些钱就给了好几千，我忘了具体好几千了，反正不是这个结婚，就是那个生孩子，主要不是那个生孩子，就是那个孩子满月了，不是满月了就是100天，还有二婚的是吧？防不胜防，真是。没有一丝丝防备，你们二婚不办吗？你们那边二婚不办吗？有二婚的啊，我们有。哎，这个二婚很普遍嘛，离婚率这么高，二婚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这边都是中午办，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不管你是一婚、二婚、三婚、四婚，还是亲，反正都是吃中午，晚上只是家里人吃。谢谢中路杀神，请问你是草莓吗？不对，不是，盛传我已经有两个前夫了吗？所以我应该是三婚了，马上就三婚了。大家结婚要谨慎啊，女朋友可以多交几个，结婚一定要谨慎。你才金婚呢。结婚其实挺费钱的吧，你想你要照婚纱照，你要请那么多人，你要那些一般都赚不了。你想，就算你当时赚了，你想一想，你这么多年你给出去多少？结婚没有赚的，除非你真的是请了很有钱的人，但是你总得还礼呀，是吧？你从小到大给出去的份子钱，那得多少了？所以说，挣钱的都是酒店和婚庆公司，还有，更别说你们这些是吧，基佬们。根本就收不回来份子钱，给出去的都是进了水里。是啊是啊，基佬们的钱是收不回来的吗？哎的，我怎么骂你们了？你们是基佬吧？你们不是直男吗？你们不都是直男吗？怎么又骂你们了？基佬比较多。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你现在社会很开明了。我跟你讲，交一个男朋友比交一个女朋友省钱多了。
虽然你收不回份子钱，但是你一生省下来的钱，那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呀。你知道女人有多花钱吗？所以说大家怎么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所以说凡事都要看有两面性嘛，你看这个和那个你要辩证的看。我们这边没有聘礼啊，我们这边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

为什么又暴击你们了？怎么说直男和说基佬都会暴击你们？你们到底是，你们是弹簧吗？真是一会儿直一会儿弯的。刚才那是羊 ，H 羊。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到什么活动，我们就以批评为主呢？就觉得我们斗鱼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不管是主播从上到下到观众啊，都是勇于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一直能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一直前进，一直向上努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哎呦，我眼睛疼，进了个渣子，我要滴个眼药水不得行。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谢谢那个真板布老人的火箭。嘿，好啊，说了啥？

你怎么没啊？肖光说没合影，你没敢跟我合影是吗？我听六六说你跟他合影了。是，就说排错队了是吧？谢谢 BIDGDCB 的飞机。不知道我蒙对了没有？我记得当年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当年那个嘉年华。不是也是排队很远嘛，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来和跟主播合影，有些观众就排错队了，有那个，因为同一时间嘛，就是有些排我的排到提莫那边去了，就排提莫的拿着提莫的衣服排到跟前一看，我靠，这不是陈一发吗？但是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来都来了是吧，还是找我合影签名了，都有的。毕竟就是时间差不多，地点差不多，就容易搞混，跑偏了。这个我都懂的，懂的，将就一下。有内鬼终止合影，我知道的都是你们知道的，我又没打听什么。谢谢木槿英的饭卡。主要是哎呀，其实本来觉得昨天年度结束之后应该大家一起就大家在上面全体人合个影，还好没有啊。或者说就多留时间给那个给现场的观众一些就是交流互动啊，或者合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因为第一，昨天在现场的人不算特别多，跟嘉年华简直没法比，所以就没有那个安保问题嘛。第二，来现场的都是高等级用户啊，这点面子不给，合影合了5分钟还是10分钟，现场突然开始赶人，说必须要清场了，对不起。虽然哎呀，只能说有各种因素嘛，不可抗。谢谢普通粉丝的高级车琴，谢谢幽恋红的飞机。据说那个好像还没水喝，是这样吗？就不发水的，皇帝体验极差。谢幽恋红的飞机，谢风烟乍起半的三张可爱的乍起三，谢谢铭记命运谜题的影响。没发水，我也没发水，我是找他们要的，水喝多了也不好，容易跑厕所。我中途轮到我要上场了，我突然想上厕所，啊，难受。谢谢卖竹鼠的，这个不是抠不抠的呀？一瓶水能有多少钱？我坐个滴滴都给两瓶呢，你说开玩笑呢？唉，主要是可能就觉得安全问题嘛，因为在冬天的话，水也可能哪怕是矿泉水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在那个台下坐着的都是深度用户，万一立场不同打起来了，就很难收场。你看那种安检啊，是吗？安检的时候不让带刀，不让带火柴，不让带打火机，但实际上在冬天的话，水比这些更可怕。你泼人家一身，到时候啊，一出门就冻上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而且要是喝完了看得不开心，往台上砸矿泉水瓶怎么办？也不太好呀，年度过成了泼水节，不好。啊，昨天最后差点打起来，真的吗？我咋不知道？我靠，你这个皇帝，你出来说一下，我也在现场啊。
竟我还走到最后面呢，因为挽留的群众太多了。谢谢周总的火箭。嗯，谁坠机了？谢谢皮皮虾不虾。

现场根本没多少人，是啊，因为毕竟那个现场只能坐1000个人左右，你算上主播，算上工作人员，算上大佬们，合作商，对，这个又要干起来了，换，那确实就没多少人，啊，行，更干了，好，谢谢 King CLI 的飞机。就是确实留给观众的席位不多，然后你想1000把个人，在我们这里算纳米主播都算不上，现场的人不多，其实不多，做的精致路线，谢谢 Pink 刷的火箭。谢谢木里夜月的，其实。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加过什么年度盛典，这个场子到底大不大？他肯定不能搞那个，嘉年华那种大场子。嘉年华确实大，据说三十几万人曾经，就人流达到了三十几万人，但是大冬天的不能让大家全部在户外晃来晃去啊，就靠发抖取暖。夏天小伙子晒一晒黑一点就算了，大冬天不能啊，要是出什么就集体流感啊什么的，那我们不得被政府封杀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就是比较麻烦。

不能搞户外，不能搞户外的话，户内的场子就不大了。嗯嗯。这次年度在我看来，哎，怎么说呢？是比较有进步空间的，毕竟第一次办，大家其实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做好。我下的是年度的视频，谢谢。我靠，一个这个声音你们在干嘛呀？这地核的飞机，哎呀，熟悉的声音，可怕。今天也不是今天了，这两天就看很多很多直播的，就是观众在说这次年度什么颜值区全军覆没什么的。哎呀，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摄像头问题。其实我还真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观众是什么逼样，是吗？什么口味儿，为什么不把摄像头好好弄一下呢？当时我在后台等着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这不是都在吗？我说在旁边，我说哎呀，这次他做主持啊，没想到。然后金姐说是啊，他说咦，好像比直播的时候胖一点。我说是哦，我说直播的时候看着好瘦。结果一会儿他下台了，我们在那个化妆间相遇了。我一看，我操，人家真的很瘦，而且脸巨小，感觉只有我一半大。然后上镜拍成那个样子，当时我就泪流满面。我说哎呦，早知道跳槽了。谢谢正经园的饭卡。正经是没有诚实，他是真的不诚实。没，而且你就不说那个人的长相了，那都是其次的。就那个每个人脸上都像抹了猪油一样，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是正常人，为什么要上台就好像脸上全反光呢？觉得很难受，那个光啊，太鸡巴强了，就是，感觉就是远光灯惩罚那种，很难受。基本就90%以上的人，就上去人脸上都是抹了猪油似的反光，哪有什么真的抹猪油的？而且那个摄像头把人弄得很扁，就是这么压扁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想的。灯光师可能是内鬼。不，我们退一万步说，确实啊，就技不如人，甘拜下风。确实我们长得磕碜啊，也不是真的盛世美颜，但是作为我台，你想搞这个盛典，你搞这个盛典来的都是一些名次比较好的呀，对不对？你来的都是你刷了钱的呀，都是你群众喜欢的呀，你不得好好弄一下，你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哦，你是为了展现你真实的一面吗？你展现给谁看？敌台看吗？这搞不懂。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把人家小姐姐照那么难看，你以后怎么盈利？还想上市？你上天台了，人家小姐姐都要。哎，下次你上去之后，人人都丑，啊，大家。

哎，怎么说我夸我真的平易近人的？哎，你这个皇帝说话伤心了，不是应该说发姐虽然照成那个样子，但是真人超美吗？哎呀，什么叫平易近人？你还不如说我就是看上去很亲切呢，讨厌。谢谢 Peking 透的火箭。夸的我心痛，我心痛。谢谢变成猪队友的飞机。哎呀，如果今后还是这种搞法的话，给以后在座的可能会去，也可或者可能出谋划策的同学说一下。大概怎么搞呢？首先要抹的白，然后要粉儿要厚，但是不能有任何闪粉儿。其次你要穿大概30厘米以上，25厘米以上的高跟，不然的话你就吃了大亏了。另外呢，最后的建议就是能不上就不上吧。怎么说呢？叫做山清水秀，来日方长，何必呢？哎，你们以为我说20厘米是开玩笑的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一般就是欧美明星啊，欧美明星大概是穿什么？大概是穿什么样的那个鞋？不是我跟你们开玩笑的。而且是欧美明星，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就比较高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哈比人。谁不是驴蹄上台啊？我也穿得高，但是就还是稍微就怕摔嘛，对，没那么狠。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前面就有10公分啊。这是你们都知道吧？这阿娇、Selina、章子怡，还不是以个子娇小出名的人，baby。冰冰，你看，就是大家缺乏经验啊。这不是恨天高了，这叫驴，哎呀，哎，就差不多恨天高的意思吧。贝嫂，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卖的，这要定做，我估计。我去逛了一圈那个连卡佛，还真没这样。人家那个，BA 啊，就是那个营业员啊，用非常鄙视的眼神就看乡巴佬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不卖这种后防水台的。”那个鞋啦，那种过，早就过流行了，不好看。我说你这个牌子没有吗？他说我们这个商场都没有，现在不出这样的鞋子了，很难受。这几个你们也认识吧？这个是，哎，Alba，忘记他的那个全名了。再给你看个最夸张的，这是 Gaga，

0: 长见识了吧？
1: 嗯，
0: 刚才那个是 Alba， 这是 Gaga 吗？这个是会崴脚啊，你看人家不是在扶着吗？人家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天生高都尚且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霍比特人了。我这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啊，就随便留了一下，随便发了一下图。

谢谢徐怀的父亲，谢谢 DC 老师这一发的父亲。那天我去商场，准备选那个礼服嘛。其实我有一些备选的，但是我想去商场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更好的。我还叫上了直男燕燕同学陪我一起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男女差异很大嘛，审美方面。比方说他经常说我大红唇不好看，就不通透，要那种叫水晶果冻唇比较好看。还有说我还是留短发的时候，有刘海的时候比较好看。然后我叫他去逛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中路吧，好像是。然后说一进，我就是那天我就是一副土财主的样子，我一进店就说，哎，你们这礼服拿给我看一下。我去那个迪奥门口挂了一个条仙女裙，但是我一看就很心动，嘿呀，我穿上就是小仙女本人了。我说你把那个拿给我试一下。其实那个奢侈品的那个 BA 啊，奢侈品的营业员还是挺有礼貌的，他们就是觉得你虽然买不起，但是还是会很客气的跟你讲话。给你们看一下那条裙子。

这是迪奥的那条裙子，看着挺好看的，我觉得有点范冰冰的感觉，穿上怎么也是一个白冰冰嘛，对吗？然后我就叫人家就说，哎，试一下。然后人家说这个裙子整个是走秀款，全店只有一件，而且不是您的码。不是您的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最小号，哈比人滚粗 K， 这是40码的，我一般穿36。这迪奥的那个偷偷拍的，对。然后这条裙子，但是有就进，我已经进去了嘛，我话都说出口了，我说我要试礼服，然后人家说只有一件没有我的码，我不能就是转身落荒而逃啊，我还是坐下来了。然后我说把其他裙子给我试一下吧。后来其他裙子，它挂在那，你知道吗？它挂一般那种长裙礼服啊，在店里的都不是您的吧？一般来说，每个店只有一件，然后就不是您的码，就40码。然后我试起来就腰线到了屁股那儿，很难受。而且你猜不到这个裙子要多少钱，这些裙子，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条，来来来，猜一猜，猜一猜，来吧，来吧，嗯，当时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但是他报出来的价格还是吓呆了我。这条裙子好像是16.5万还是18万来着，很可怕。我以为就是我不是完全没有逛过奢侈品店的土包子啊，一般他们的衣服大概就2-3万左右，已经很夸张了。什么优衣库99能买3件呢？哎呀，就是他们这种奢侈品，一般奢侈品店一般连衣裙好点的2-3万。然后我想礼服翻个倍不得了了吧，妈要不到胎了，我说这5-6万7-8万不得了了，结果15-6万就大10几万，打扰了。还去了一家 Valentino 华伦天奴，为防你们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名称，中文名称也是这种裙子，跟范冰冰穿的一毛一样的感觉，也是没有我的码啊，然后也是10几万。

我那件其实也很贵，但是我缺乏经验，那件就不适合上镜，不适合去，可能适合拍照吧，或者适合真人，不适合去走什么东西。我那件就是不怕你们啊。那件是 Lovin 的，当时原价5万多，打折原价4万多，打折2万多，牙齿都咬碎了买下来的。那件是很纱的裙子，很飘逸，然后因为静电的关系，全贴在身上了。2万多何必租呢？租还要几千呢？退了，哪能退？我丢得起那个人吗？我操，丑图都发遍全网了，我还要去人家说，哎，不好意思，这个能退吗？我才买不到7天。行走江湖，光明磊落，这种事儿不干的啊。谢谢没人取的飞机，可能人家现在正在紧急拨通我的电话，说：“哎呀，求求范姐，别报我们品牌的名字啊！这条裙子我就送给他了，再给他10万的公关费。”谢谢没人取的飞机。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说呢？奢侈品店是不退的，只换。就如果你回去有什么不舒服，是不让退的，只可以换款式或者说换码数，退是不能退的，这辈子不能退，知道了吧？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也是才知道。后来那条裙子是那个就是。就大露肩的嘛，然后是作为备选，是那个服装师提供的。但是我其实很怕穿这种裙子，因为我觉得露太多就会显得胖。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是最胖的就在脸上，其他地方再露出来，反而

我那件衣服还没有，我很宽松。最后的时候，当时他要，你们知道，他后面是那种绑带的，就是那种你们看过《泰坦尼克号》嘛？然后就有个女佣人在后面，那抽就把你那个胸竖起来，无法呼吸那种。但是因为我上去还要唱歌嘛，我觉得说把它留宽松一点。嗯，比较缺乏经验，其实有时候在舞台上，不是说平时看着好就上台好，或者说平时看着不好上台就一定不好，这都是学的教训。嗯，我不是，我没有，就还行吧，在普通人里面算很瘦的，在要上镜的人里面算个微胖吧。哈，我这个身高估计真的要上镜好看的话，还是要70左右。我给你们看一下，而且那个音响问题我也是很难受，我彩排了大概5、6、7、8遍吧，可能在反复的试音响，这可能10来遍我忘了，但是好像是第一遍的音响最好。谢谢色彩猫的飞机，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机。第一遍我试了那个音响，我觉得我操，终于可以了，没想到后来这样。哎，最开始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听那个音响就低音有点瓮声瓮气，听不清楚那种，然后我唱那首歌就不是低音版嘛，唱完了，当时杠姐啊、莫姐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下面听，就觉得 OK， 没毛病。但是我真的上场的时候，我戴那个耳麦里面是全都炸了的，我一唱就耳朵快要炸开了，说不清，音响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就说开始我以为是低音问题，就是后来我一听那个小原唱，我觉得高音那个音响也有问题，音响是玄学啊，我也不太懂。在现场的同学觉得跟嘉年华比谁哪个好点儿，就是问在现场的，直播就不问了。

小圆那首歌是全基本上全高音嘛，然后很燃的一首歌，应该当时就燃爆全场，但是因为一些就怕炸掉嘛，没有使出全部的功力，也在下813的飞机。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是。旋转这个视频呢，稍等啊。

0: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东西，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跟一个东西的效果，并不是跟那个，跟价格有关系，不是说贵就一定好，主要是要调试，经验问题。我现在到现在都还不敢看那个我当时的回放，就处于一种鸵鸟心理，所有关于我的消息都不敢点开，关于我的回放都不去看。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领奖的回放，领奖的回放我发现就是特别的仰视，为什么全都是拍那个就是远景，拍远景，拍全身，不给一个稍微近一点的镜头啊？建议不要看。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我是试过镜头的，当时他给的是一个近景，然后我觉得哎呦还行，就凑合看嘛。这是彩排的时候那个镜头，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换了。好像我唱歌，我那个时候头发都很乱，还没有弄过。然后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哎，这是录的人家的那个。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近景还是全远景啊？头发刚那时候刚洗，连梳都没梳，是没有出现过。好像从头到尾都是远景。谢谢那个 Fox 的提醒。很远，哎呀，是没有声音，我就哎呀，要放声音。这手机录的声音比较。也是瓮声瓮气，而且还是录的现场的声音，就是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呀，是录的那个什么，录的别人的画面，手机画面是监听的。好了好了，对对焦对不好，是。然后这个是好像是还有一个是，这是他们录的那个啥呀？
1: 2017娱乐，
0: 这是六六，这是我
1: 年度主机区主播，分区最佳主播，陈一发财，分区优秀主播，雨流六六。
0: 这也没什么。哎呦，哎呀，哎呀，没注意到，好像小姐姐有点走光。谢谢韭菜的飞机。紧急终止，终止，终止录像。还没看过，骚子！我自己再看一下。

0: 这一段应该不会有。这是那个主角介绍，先生。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首先，
0: 感觉自己说话很紧张。
1: 游戏技术的认可。
0: 什么吃独食啊？我在调整那个。
1: 我决定勤学苦练，坚持走技术路线。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谢谢主机区，谢谢673373。
0: 哎呀！
2: 谢谢六六，
3: 谢谢大钟，然后
0: 谢谢陆象师傅123的主题。
3: 过来主机区逛逛，也祝福明年主机区再分出一个绝地区，谢谢。
0: 可以。这个实力里。
4: 好，大家好。直播3年。
0: 哎，老大的声音还是好听啊。
4: 刚来到斗鱼的时候，觉得。斗鱼的超管真有眼光，这么快就把我给签约了。
0: 36行，行行出银子。
4: 越来越多，我觉得观众确实也更有眼光啊，这么多喜欢我的。但是度过了3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才是最有眼光的，因为我选择了斗鱼，然后认识了在座大家和喜欢我的所有朋友，谢谢大家。
5: 说得太好了，再给他们一些尖叫声和掌声吧！
2: 粉丝们，
0: 石沉大
2: 海组合在一起，我希望明年这里还能站一个壮壮。
5: 好啊，我
0: 好。其实我也我不知道你们现场听着怎么样，我觉得纳豆现场听着挺好听的，在直播间，而且我觉得看着也挺好看的。我不知道你们，哎呀，我给你们看发一下我拍的。谢谢，你是小大 A 小 A 的飞机。哎，我是在现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熊，开始我还以为是，谢谢大 A 小 A 的飞机，开始我还以为是那种3米的熊，当时我还跟那个。就导演装逼，他问我你看见那个大熊了吗？我说看见了，我说我家也有一个。导演还就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当时我看到的是那种这么大的熊。熊，然后结果是这么大的，我他妈，人家导演心里肯定想，我说你家里能有这种熊，老子跟你姓。我以为是3米的那种熊，因为现场也看到了3米的那种熊，没想到不是，尴尬。哦，对了，我还跟坐在旁边的头尼讲合影了一张，给你们看一下。那怎么发过去呢？就这么给你看。

头像，头像，在抓紧抓着他快要上台的时间给他拍了一张。哎，我把这个清晰度调一，那个亮度调低点。哎呦，也太低了。我坐他旁边嘛，但实际上交流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很紧张，一直在那儿背歌词啊什么的。幸好安排在头像旁边，有头有脸。什么叫不分胜负啊？等一下，我还是技不如人，好不好？看清楚，这明显的技不如人，谁在说不分胜负？报警了哈！哎呀，在峰哥面前还是啊，还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了，输了，输。他还但是他要上台领奖之前，他还在说，他说我这个视频台词是不是念得特别尬？我说你是照着念的吧？他说唉，他说哎，就随便念了一下。他当时那个视频不是每个主播还要配音吗？但我觉得他上期说的挺好的，三巨头没合影吗？怎么合影啊？第一，我们都有节目，一会儿就要离开，一会儿就要离开。而且你知道，有节目跟没节目完全不一样，就是很紧张，心里面总是揣着事情。一会儿要背歌词啊，背台词。全程你们在看东西，我你们在看那个看节目，我们在那里瑟瑟发抖，也不是瑟瑟发抖吧，就很紧张，焦虑。而且还会看那个看直播嘛，一看那个画面，哇，再看一弹幕，还就基本上就不聊了。就什么叫关键是装不下，讨厌。头像有多高啊？我觉得1.8米吧，具体多高不知道，应该1.8米，1.85米有没有？谢谢启航，怎么心疼波皇？怎么了？

凤凰难道是峰哥吗？哎，我应该记错了，凤凰应该是那个叫做“这只是个波波”的那个皇帝吧？说错说错。以前叫“这只是个人名”，是不是？一叫人皇，又叫波皇。我还是比较八卦的。黑心。当时直播间有一点，最高好像是1.6万贵族吧，公爵都上不了那个贵族榜的，只能看见国王和就是大概十几个皇帝以及五六个国王，那是我见过贵族最多的一个房间，而且经常卡的不行。我那个斗鱼在后台运行，然后我的手机连微信都很卡，微信都按不动，卡惨了。特别是当时你不知道，一主持人一说要什么微什么发弹幕抽1000鱼翅大奖，海量鱼翅大奖的时候，我就头疼，还嫌不够卡了你啊！当然，这个抽奖是好事，确实是手机承受不住。谢谢胖洋洋的飞机。波皇说：“左右都是567373的吗？真的吗？应该里面也有国师吧？主要是卡。就是怎么说呢？抽1000鱼翅。”你让超级火箭情何以堪啊！一晚上不知道抽了几个1000鱼翅，就算你抽了10次吧，这造成的卡顿你觉得值得吗？还不如抽点有纪念价值的。哎呀，等一下，我要吃一下独食。我看到冰冰给我发的当天的照片，他用单反拍的，我要先检阅一下，并不想如果照的不好看，就是给其他主播带来不好的影响嘛。我先检阅一下啊，谢谢图图好险恶的飞机和火箭。哎呀，冰冰，你这时候发给我这种照片，不是搞事情吧？我要是直接看了，要那个传，那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节奏？我靠！你真他妈会出来发拍？怕了你了，怕了你了。还好我提前就是自己吃个独食，不然的话那不是。不是完蛋，完犊子！我本无意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啊，可怕极了！主要是当时灯光不好嘛，单反一拍出来，哇靠！这个能看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是谁，好像是颜值区的小姐姐，这么远我看不清楚哈。这是我们那个冰冰拍的，谢谢金馆长和大姐姐的飞给。然后，这个是魁大大还是木易 CC 还是春天？就是他们三个吧，我没记错的话，身材还是很霸道的。然后下一张呢是，这是那个。三味真火，然后前面的是李尚尚，后面就是陶十五身材很棒棒哒。你不认识没关系，这个拍的比较远嘛。那颜值区小姐姐，反正你们都说不认识。李尚尚我是第一次见，其实我经常都会在化妆的时候就 OB 一下别的直播间，特别是唱歌的，就找一找灵感。
看看最近哪些歌比较好听嘛，然后也会挂一下三位的直播间，因为他开播比我早半个小时，正好是我化妆的时候。李尚尚我见到他真人，没想到他这么高，感觉他有1.9米，你知道吗？怎么这么高？就是他就是大大的拉高了他们三位中火的门槛，感觉如果要和他一起搞组合的话，女孩子也必须1.75米以上才行，不然的话站在一起就不和谐。看下一张是啥，这个是时尚区，哎，然后这是那个B 总，然后这边是两个小姐姐，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也是丽雅还是谁来着，忘了。B 总也很高，1.8米。下一张是。这是就是众生相了，这时候你们应该看得到很多很多野叔的水友了，看不到我哦，看到我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吗？在这里，这里是我，生无可恋，旁边是头将，然后过去这是小圆，这是这些看不太清楚，然后这是主持人，后面很多是水友了。谢谢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哎呀，谢谢谢谢，我记得好像我们好像合了影了，是不是？你就坐在我后面一点，这是你吗？我也记错了就尴尬了，毕竟我少年痴呆。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然后我看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哎呀，女主播的还在看全景吧，我把中间的单人照都略过了。这是那个纳豆的水友举的灯牌，举的啥味豆打炒麻培，哦哦不，味豆打 call， 哦，味豆打 call 陪伴永远，这是你们看得清吗？就是那个豆子他们那边水友给他做的灯牌，我有点散光看不清楚啊，谢谢狐狸五三三的火箭。然后我在这儿，这是杠姐，杠姐真的是耐得住温度啊，你看我们这些都是袒胸露臂的，她一个人穿个羽绒服在这里，我靠。你看旁边的小姐姐，这是宣子感知老师，宣子老师，这些小姐姐都穿得特别清凉，他一个人穿羽绒服，艺术家。其实我旁边就是少杰，但是不知为何他没来。啊，这是我们673-73的，看到几个发发发，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挡完了。这是提莫的灯牌，做的还是比较满的哈。来看下一张，哎，下一张也是全景，可以看，可以看，不是全景都不敢给你们看啊。这边都去 stand by 了，你们能找到自己吗？估计也找不到，不知道国师董事长他们坐在哪儿的。皇帝区在哪儿啊？你们知道皇帝区在哪儿吗？看着大家都起就很融入。好，我再看下一张。这是纳豆在准备，是准备区。然后这是六六也穿羽绒服，然后这是银子，谢谢阿哲石的飞机，
我是没圈清楚。韩雪好看吗？韩雪我都没有看到，我早就见过她了，只是我这次没怎么看到她，因为她跟我上场的时间是比较衔接的，就是一前一后，她要上场的时候我就下去准备了，然后她下来的时候我就上场了差不多。所以这是小圆她表演时候的样子，看不太清，因为灯光太强了。这张蛮好看的，小圆的台风很近、啊、就那个好紧、啊那个、很瘦，很高，很帅气。有些看不太清楚的我就不放了啊。这是杠姐，杠姐现场就特别稳，她估计是全斗鱼现场表演最多的人了，经验丰富，没毛病，她不稳就没有谁稳了。她有好几张，哇，这是我。我这是我们主题曲，看到了吗？这是六六，这是我，这是银子，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我看图片的时候把自己拉小一点吧，拉瘦一点，你懂的。哎，六六，这身真的好看。不过他还穿高跟鞋，过分了。明知道我们主机区另外两位，哎，这个女人太好看了。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张。哎呦，有点尬，赶紧黑屏。这个拉回来比例。

为什么我才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是这个表情啊？锤头，两个人都在，这几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怪？给他们个特写。这老大是怎么回事？这好像两个人就生无可恋的样子，这个人还在吐舌头。犯规了。然后这是那个三味中火他们表现的快乐崇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太会唱这首歌。这是主持人他们。谢谢金虫舞的飞机，谢谢北北岛的飞机，谢谢二妹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主机区的画面就是很扎心啊！你说我们作为主机区代表，前面正在讲话呢，后面的同学怎么这么不认真听讲啊？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叫做塑料姐妹花还是保鲜膜姐妹花呢？说以为我在前面看不到，没想到我们有房管在上面偷拍。你在我后面做鬼脸，我已经知道了。我讲话讲得这么正经，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还在那里吐舌头，难受。塑料姐妹花，谢谢日月神教之许教主的两个飞机。好气哦，一点都不尊重我这个冠军，是心里不服吗？哼，下回我们就开个自定义服务器，撒拉。超人猪，哎，这不是我吗？哎呀，根本拍不出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你这个角度基本就这样。哎，我还说点驼背哈。我说这话是不是你们会说你才知道啊之类的？但是就是那个形体老师也是说，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驼背。他说我也不指望你做什么动作了，因为毕竟你是站桩输出，而且你那个什么长裙子也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就是做什么太多的动作。但是我呢，我如果就是站得很直的话，我就感觉很不放松，就唱歌的话会就那种憋着，这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练习。哎呀，前面的路还很长着。什么叫你才知道？我自己都说了你们还跟着说。谢谢超可爱啦的飞机。这件裙子实际上是粉色的，就那种粉紫色的，这照出来是纯白，像那个婚纱一样。根本看不清了。大妈其实还好了。这基本操作。

0: 哦，这韩雪，韩雪是，哇，韩雪姐姐很高，气质很好，哇，这人家站得笔直的，哎呀，我在那儿
1: 多加练习，进步，努力 ，fighting，
0: 好，这韩雪姐姐好瘦，很瘦很瘦，人家看看人家，你可。人家我们在化妆间，我们化妆间分三个化妆间，三种化妆间，场就是那种大厅里的化妆间，演员化妆间，演员化妆间 VIP 化妆间，韩雪化妆间，希望你们心中有数哈。就大厅演员VIP 韩雪，而且当时你知道吗，韩雪的化妆间跟 VIP 化妆间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中间呢有一条走道，而当韩雪化妆的时候，那条走道都是封闭的，不准人经过，就很严格的，确实很有气质。而且他说话都不对着那个话筒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像我们有些男明星，不是男明星，男主播哈，然后他比方说个子高一些，他就会低下来就着这个，但是这就是经验问题吧，人家就不弯腰就这么说，声音也达得到，我觉得就多学习。我看到很多那种个子特别高的1.8米的那个男主播，他实际上是这么就是低下来救话筒的，但是这样才是对的，确实很有气质。这个怎么调啊？这个没法调啊！有些人说自己调整，这个没法调的。你看看他这个结构，你调起来很比较麻烦的。谢谢日月神教的飞机。你们说 YYF 就是低头吗？啊，你就说对了。我那个一下，后面是这个，这是后面稀稀拉拉的人了。这是有些人走了，还是说去后台了？我也不知道。这一片应该是那个，就等待上台领奖还是表演的，这台空掉了，这台。哦，这是我，哎呦，哎呀，再 P 一下，可以冒充安格拉 baby 了。好了，我 P 装完了，放过我吧，再拉大一点。谢谢透过肥肠看日食的飞机。哎呀，我还是驼背儿的。下回再穿高一点，穿个这么高的。都跟你们说我很白了，跟衣服融为一体。好了好了，谢谢透过肥肠的飞机。

0: 下一个是
1: 笑得好僵硬，
0: 这些日月神教的两个飞机
1: 也不算很驼背吧，啊哈，是有点。哎，好，我们看下一趴，下一个压缩包，我再先 review 一下。

谢众筹养发的鸡鸡，给了给自己留个好看点的那个，万一成了封面呢？我解压一下地儿。哎呀，这个就，这是红毯的，比较吓人的一批。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我先自己吃个独食哈。哎呀，感觉这一个压缩包都不能看啊。是黑粉的。

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张照片都不能放出来，因为我如果只放好看的话，那大家就会说，哇，那些有些人为什么你没放？是不是因为长得丑？不行，所以我一张都不能放。给你们看个头像吧。男主播比较不拘小节吧，看个头像就行。谢谢日月神教的推荐。我们就看男的啊，一个女的都不看。这个好像也是头像吧，主要是我们拍照的房管是个刀丝林，所以那个。这张看是头像很帅呀、啊、放一放怎么了。好了，哎，太可怕了、放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个超管赶紧截个图给我当封面吧，引流就靠这一波了。

换个好看点的。好，就这样。哎呀，再唱两个歌，很多没拍。很多他没有，不是我不放。很多男主播这个人不拍的，这个人他只拍了女主播和头将，男主播他可能就是出于取向的关系，他一个都没拍。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无中生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拍我就没法放，不是我不愿意放，男主播无所谓啊，就胖点丑点就算了呗，他不拍就没法放了，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刚才出现了一张照片，是吧？是那个伍佰的，画着眼线，带着小耳朵的，差点笑场了。谢谢彼岸轮回和守法公民的飞机，阿里嘎多。感觉守法公民是因为第一个飞机没念到，才忍痛又缩了劲儿，不好意思。

这首歌是吗？坚强的理由，送给所有是吗？高考分数公布之后挨打的小伙伴，就是这张照片，看着真的很好笑。

也不知道要送给谁是吗？不好意思念他们的名字，希望他们安心。再给他们唱首歌吧。这个马上期末了嘛，刚刚也是怎么说呢，经历了高考，这首歌比较应景，好久没唱了，再听一听原唱怎么回事。

也送给教练的。据说教练那个资产从千亿跌到了千万呢，还跌到了百亿，不好意思。

为什么看着那个刘欢有点像，有点像鸡胖呢？是不是就是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长得都有点像，真的有点像啊？还是我脸盲了？

0: 戴个帽子，
1: 觉得发型不好。哎呀，今天绑了胸子，显得胸好平衡。

美貌也是其中一点。哎，世界上比我漂亮的女孩子还是很多的，没有一亿也有八千吧。

0: 这首歌是吗？我在想我台应该哪些人可以唱，可能格格和麦雪哥可能唱得比较完整。谢谢 nice 的飞机，谢谢天天好歌的火箭。那个大森林真的好高好高，前面有好低好低，不知道麦雪哥有没有唱过这首歌。
1: 男的唱起来有感觉啊，
0: 也是，毕竟原唱是男的嘛。啊，董事长夺冠了，好。Oh, really?

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已经是历史新高了，真很开心。王菲的《流星》不会，没听过，什么歌呀？

这首歌有几个地方老师没唱好，来再练练。谢谢纳豆，晚安六七三七三，续不了命了，续不了命，晚安。

就是我这次去那个天津网红街啊，然后就是住在一个郊区的希尔顿，第一次住希尔顿，好洋气哦！你们住过希尔顿没有？我知道你们没有，我给你们讲一下，希尔顿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就五星级酒店呢、啊，还是市区的比较好。怎么说呢？哎，都有不好。市区的五星级酒店特别吵，吵得不行。反正不是隔壁吵，就是楼下吵，那个车水马龙。然后郊区的五星级酒店呢，就是虫很多。跟我同住的那个什么。同住的那个女主播是一个全 B 平台的一个游戏主播，叫做南波尔，你们认识吗？认识吗？那个女孩子就很可爱那种，一来就跟你讲很多事情的。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这张脸看上去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吗？我发现很多人喜欢跟我讲事情，而且都是那些我又不能讲出去的事情。哎，我好憋哦。就是你们要是在那个什么，在旅行中啊，或者说什么活动中认识我了，会把你们一生中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那种吗？就很可靠，慈祥，诚实可靠。他跟我讲，他以前在龙 B 平台，后来去了全 B 平台，而且他跟我讲，他说龙 B 平台。我问他龙币平台怎么样，他说从来按时发工资。我说哎，这么好？他是啊。他说可惜要倒闭了。我说会不会是因为按时发工资的原因？他说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多好的平台、啊、他说龙币平台一次都没有欠过。而且他还跟我说，他当时在龙币平台就很火嘛，就那个就全平台前几名那种，看的人很多，然后每个月收很多礼物。然后他说龙币平台还有一个那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就说你假设这个月收了10万的礼物，然后平台就发给你10万的礼物，外加再发你一笔奖金奖励你，你这个月骗了很多礼物，你知道吗？天哪，是吧？我听了都惊呆了，不仅发工资发礼物还发奖金，多好的平台啊，所以倒闭了。这个世界太残忍了。真的怎么说呢？我就是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吗？我这心情真的很复杂。谢谢茅塞顿开的飞机。然后我们在那里就叹息了一下。现在所有的平台呢，最重要的还是人流，就不是那个大铁棍子那个人流，就是人员流动，现金流甚至都没有人流更重要，没有现金流就没有人流，没有现金你怎么流，对吧？没有人你怎么？好了，一会儿又给封了。大铁棍子什么梗？真
的吗？我们直播间有不知道大铁棍子的梗的观众吗？就不知道发票我已经很震惊了，大铁棍子也不知道吗？天哪，我觉得好孤独啊，身在人群中却感到如此的寂寞。难怪你们没有女朋友嘛，遇不上这大铁棍子这种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们了。这事儿一般要是吧，哎，有了几个女朋友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不怪你们，不怪你们。他们说我那个什么，在那上回天津网红节里面是吧，太矮了。你快帮我作证一下，那边的人都太他妈高了，而且每一个都踩着板凳上去的，每个都穿20厘米的高跟儿，本来就1.7米，20几厘米穿2米了，我穿个平底鞋上去，当然不如他们了。下回我强烈要求主办方，就是分组的时候按身高分组。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我就不说最可恨的是什么。当时就是要颁奖的时候，那个天津网红节，就是颁奖到我这一组巨星组的时候，但是坐我旁边的是狐狸妈，然后她说上去的时候我站你旁边吧，我说你这么高，我说你这么高站我旁边，我感觉有点难受。他说那我不站你旁边，我去找个胖点的站。我说啊，我说你什么意思。结果巨星组里面都是挺高的。而且特别气人的是，不是特别气人的，特别气人的是你们是吧。最后巨星组颁奖，每一组颁完奖，那个海涛老师，不是杜海涛啊，就英巴 TV 那个海涛打 DOTA 那个海涛哥，他是主持人嘛，每一组颁奖的是吧，他都会留下其中一个让他说一下获奖感言，然后颁到巨星组的时候，你们就非跟我说，发发一会儿要留你做那个什么啦，有采访你呀，你赶紧想想上台说什么呀。我说不会，怎么会是我呢，也轮不到我，真的呀真的呀，肯定是你，你看上面他们没事都提了读几次你的名字啦，一会儿肯定要留下你采访你呀，你快想想说什么。然后我想半天，我说啊，那就谢谢英巴 TV， 谢谢 CCTV， 谢谢新浪 TV， 谢谢斗鱼 TV 吧，想半天就。结果最后人家根本没叫我是吧，哎，你就你们事儿多，想法多，人生三大错觉，是吧。我们下台的时候还故意走得慢了一点，并没有什么区别， won't make any fucking difference， 都是你们。本来我就说了，当时我反复跟弹幕讲，说不会是我，怎么会是我呢？我这人很内向的，如果是我会提前通知我的。然后你们非要跟我说，哎，肯定是你啦，哎呀，不要谦虚啦，说好了就是你，快想想怎么说吧。谢谢经纪人。用句黄老师的话，或者说龙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谁有的话你也信。谢谢经纪人，是你们的锅呀，不是你们的锅吗？但是我问那个毛毛他们，我说这个是干嘛呢？这种奖项办来是要干嘛？因为
不收费吗？是吗？我们也没买奖，因为这个奖是没听过，是吧？谁要买，爱买谁买去，也不找我们收费，也没有看见太多赞助商，就不知道这个奖新浪办来是做什么，为什么要办这个奖。后来毛毛跟我解释，他说这种活动是为了收集 IP， 顺便给大家扫扫盲啊，就说你先贴钱，就说贴个那个什么几十万或者说一两百万，举办一个大的活动，把大家都请来，然后办得热热闹闹的，然后下次你就可以跟其他的赞助商说，哎呀，我当初曾经成功举办了某某活动，来了无数个名人，特别特别的热闹，特别特别的圆满，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主办方，快找我吧，少收你点钱那种，大概就是这样，就有点像先去那个，你要是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应届生啊，找不到好工作，你先去某个你喜欢的工作单位去实习，你进去就跟人事跪下说，我不要钱，你尽管用，随便用，不当人用，然后你就用个那个一两个月的呢，然后就再跟人事说，然后你说大姐，咱们已经相处了这么多天了，要不然把我转正吧，对吧？真的，我想其实现在已经九月份了嘛，应该也很多同学会遇到求职都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如果现在工作不好找的话，可以先去那种好的单位，不要钱先干两个月，然后如果你不是水平特别差，你干了之后，然后再跟人事说能不能把我留下来呀，一般人家都不好意思不留你的，毕竟白吃就白用了你两个月呢，就是也是一个找工作的方法，怎么样？大家学到了吗？

0: 这样也跟那个跟家里的爸妈有个交代，说哎，我不是在家里啃老，我是去实习啦。最最最差的结果就是你白干了两个月三个月，人家不要你，是吧？但是你以后也可以在简历里面写，我在四大干过三个月，后来因为我身体原因退下来了，我也是在里面深造过的人了，简历里面就可以附上一笔了，对不对？当然你不要写什么人家不要你啊这种情况，你说因为什么家里搬家呀，或者说那里离家太远，不方便照顾父母啊之类的假话糊弄过去，然后就可以在简历里浓墨重彩来一笔。怎么样，是不是很有用啊？你们还记得那个记得有一幅漫画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这个漫画就是把德国这个民族，不是德国民族，德国就动漫化了，拟人化了，好像就是美国跟德国开玩笑说，哎呀小德啊，你每天这么严肃多不开心啊，是吧？要不我们一起去找找乐子吧，不要这么一天到晚这么紧张，这么认真啦。要小德说，他说上一回我找乐子，地球上死了几亿人。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漫画吗？好孤独啊。看过吗？ I can't live. 我刚才看见一个弹幕，好他妈太坏了，刚才有个弹幕说，他说我每次找乐子也要死好几亿人。哎，你这臭不要脸的怎么这么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们都是些都不是人呢，我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难怪是吧，难怪你们都是德吹是吧，也要死好几亿。好有道理，没有办法反驳。听不懂吗？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呀，能解释一下吗？
1: 我都跟大家说了很多遍了，我戴的是苹果表，然后我这个表带是在淘宝上买的，就是仿爱马仕的那一款，我都说了多少回了，嗨，还有人说这是真爱马仕，我好开心啊。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戴假货，穿假货，然后被人以为是真的。在我18岁那年，终于梦想成真，谢谢大家的成全。我真是买的假的，你们硬要说我用的真的，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吧。我这么，虽然你们就不太听话，但是总比我戴个真的，你们硬要说是假的好。这么一想就豁然开朗了，而且你看我好瘦啊，你看我这个表啊，我扣到最后最里面一扣了，但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太松了，主播太瘦了，你们别学我，多吃点。多吃一点才好建设祖国呀。我他妈说主播太瘦了，表带太松了，你们怎么给我简洁成了主播太松了？哎，你们这些人真是丧天良啊，真是。这还有人性吗？

0: 哪有这样的？这样怎么聊？怎么聊？注意一下国民素质。
1: 哎呀，肚子好疼啊！晚饭到底吃了什么？

如果一会儿我肚子痛得受不了去洗手间的话，你们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说，咦，发姐去哪里了？啊，她一定是去换衣服了吧？之类的吗？咱们有这种默契吗？

完了，我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人，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我要坚持。想想黄继光，想想孙红雷，想想炸药包，想想董存瑞，他妈的还押韵呢，我简直就是纯天才。我怎么做到的？想想黄继光，想想王宝强，这点苦这点累算什么呀？我要看直播，要不要看苹果发布会啊？我有点犹豫，因为苹果发布会很晚，是吧？我一般睡得挺早的，12点就差不多睡了。今天是为了那个直播，对吧？陪大家特地熬到这么晚，平时睡挺早的，所以苹果发布会可能有点困难看的时候。但是我又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网红，要是没有第一时间用上 iPhone 7，那是不是显得自己过气了？有没有？就一个网红啊，一个名媛啊，一个富二代啊，要是不能第一时间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 iPhone 7，是吧？就显得自己家道中落，人气跌停，是不是？所以我就很犹豫。从钱包的角度来讲，我是不想买 iPhone 7的，因为我听说 iPhone 7没有什么改进，长得还是那样。iPhone 6s 我现在用着又不怎么卡，就没有什么，没有换机的动力。我真的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清心寡欲。就做了当了网红之后才觉得，哎呀，不能为了家乡的父老兄弟，为了6773的股东和散户们，我不能在外面给你们丢面子啊，所以我才去买好看的包包、好看的裙子、好看的鞋子、好看的凳子，是吗？出席活动的时候才不能丢了你们的面子，怎么样？词汇量丰不丰富？押韵呢？把那个卡小娜的洞补一下。

真的，最开始我就是一个朴实的工程女，工程女，工程界那种设计院的女的，不怎么搞这些名堂。后来进了网红界，才知道，哦，必须这样啊，才花钱干那些事情的。你别看我那些平时出席活动的时候穿的衣服丑，老贵了，真的，我都砸了钱，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衣服都挺便宜的，我出席活动的时候都花钱买了好衣服呢，就怕别人看出来我是淘宝买的，都是代购的那个名牌，大部分啊，也不是每一次，每次花不起。但是你们从那个，你们从那个照片上看不出来，主要是那个身材不够好。真的很丑吗？有现场看到的同学觉得我的衣服很丑吗？真的吗？那件就是我这次去网红节的那个颁奖的那件衣服，还是小臭陪我买的。如果你们说那件衣服丑的话，你们就是对不起小臭，他陪我一起买的。他说发发你穿着好看，买了吧。我说这个衣服几十万呢，他说没关系，买了吧。我说你觉得好看那就我就买喽。他说好吧，刷卡吧。什么叫不丑啦？我想听的是不丑吗？啊，我问你们那件衣服丑不丑，你以为我想听到的是说不丑吗？我问你我胖不胖，你以为我想听到的话是我不胖吗？啊，就像你问我你小不小，你想听到是不小吗？你们这些人啊，到底懂不懂啦？会不会聊天？我觉得应该，但是我应该开一堂培训课，教一下你们这些送命题应该怎么回答。我来讲一些宇宙之间通行的一些常识。如果女孩子问你她胖不胖，你记得说你很瘦。女孩子问你这件衣服是不是有点怪，你要回答很好看。哎，这个 BGM 搞得很不严肃，我本来讲一个很严肃的人生哲理。就好像你们问我说你们打游戏，哎，这个 BGM 怎么回事，不配合。打游戏菜不菜，我也不能说不菜呀，我会说哇老公好厉害，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嗯，大家有没有一种，就这是一种社交礼仪好吗？我能说你不菜吗？不能，我只能说你好厉害，对不对？你们自己换位思考一下，不是这样的。你们总觉得是吧，你们是不是以为就是说男女朋友之间要坦诚相待呀，都要天天说实话，说最亲密的人我怎么能骗他呢？那你这个指导思想就错了。

们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大家都像你们一样，人类要灭绝了。当然不能坦诚啊，我对你们也不坦诚啊，对不对？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吗？你们有听过西方一句老谚语，就爱因斯坦说过的，叫做 Truth hurts， 真相很伤人。Truth hurts， 不能说实话，有时候。实话伤人啊。

而且很多时候，女孩子会说反话的，对不对？大家要有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睛啊！这个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哪有那么简单呢？

谢谢 Zing Zing Zing。讲道理谁不会啦？哎呀，关键是看怎么做了。要不明天我们就开一期邮件，好好教教你们是吗？画一下重点，希望在接下来的十一长假、中秋节、圣诞节、元旦节，大家能有所斩获。其实我也不太会，是吗？我的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我的朋友们，我自己是吗？也不太懂，就跟你们一样是吗？莎士比亚，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有点站不住脚啊？谢谢 Call Me 叔叔。真的呀，就是我这个人看上去，你看这脸尖尖的，眼睛大大的是吧，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看上去就很可靠的样子，所以很多人喜欢跟我讲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就是说我讲的那些事情，那些朋友的事情真的是我自己的吧？诶，奔驰大大不是说去睡觉了吗？这是中场休息啊。我靠，你刚才说去睡觉的时候11点，现在都12:45了。进口车性能就是强劲，我选择奔驰。哎呀，我觉得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哦，这是虞美人啊，还改编了一首歌，叫做，好像是在叫什么《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怎么唱来着？《在水一方》怎么唱来着？谁给起个音？《在水一方》，虞美人啊，对对对，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就是认。

0: Chores.
1: 一生所爱，谢谢，出出出。

提升太大了。好了好了，主播太辛苦。林肯的火鸡，谢谢上来一下火鸡。剩一个掉了，够砸。不一定会唱。

独自醉倒，谁在说肚子的事儿啊？注意素质，注意素质，大家精神点儿。

是那个线路一是普通话，线路二是那个粤语，线路三是那个闽南语，是吧？换个线路可能就解决问题，谢谢大家支持。

典淡语语。这首歌原唱叫《东坡肉》，翻唱叫做《邓丽君》以及王。我们这小主播特别怕重启。

会试服务。这首歌叫《他那里走我哪里跟》。

我觉得我是会唱的，这个伴奏有点问题。哼，野葫芦外，野葫芦老外不对吧？

顿时发了，感觉怪怪的。突然一首复古悠扬、克拉碎色的经典歌曲，就被你们变成了乡村爱情故事。

伴奏有点差。神奇宝贝儿，谢谢奔驰大大。奔驰是最好的德国车，是德国。

0: 黑蛋的夫妻。
1: 桌子不太稳，我在那儿抖脚打拍子，然后感觉摄像头在震动。

谢顽皮蛋续费的骑士，谢谢乖舔舔，谢谢万花筒的足球帽。哎，有个问题哦，为什么在足球里面？

就是足球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踢球的那动作嘛，叫平汤，是只有在这里才叫汤吗？

就太大声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关注调到了40%。

电脑不太熟悉，有点不听使唤。呼唤窗口不出现。

漂洋过海来看。我是说有时候玩游戏嘛，玩游戏或者说去那些社交网站，弹幕网站都不行。

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歌叫 Don't Know Why， 不知道为什么。进去。出差呀、啊，出差不忘工作，出差就是为了工作，夜里还加班。这样的主播不关注一下吗？

阿迟迟和阿肯的飞机。谢谢一发战斗部黄梅西的两个飞机，谢谢拉星文化大大的两个飞机。谢谢阿迟迟和 Calypso 的飞机，谢谢阿迟迟两个飞机。我的声卡是 Babyface。看你们的弹幕太不友好了。这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

0: 多认识的比金一些，更比金一些，知道最后会戳到我的心里。
1: 我这样感觉就像秃顶了，就是把那个遮住的话。

一心所爱。

0: 刚才伴奏是不是跳了几下？奇怪。
1: 丁姐辛苦了，丁姐坐了一晚上的地毯，这凳子都被我利用起来了，心疼丁姐。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先生。
2: 来，现场可不可以给点声音？三二一。
3: 这个保安要加强一下保安力度了。
2: 来，一二三。来，三二一就有。
3: 没听清楚是什么？
2: 你慢点，慢点，省着点。
3: 哦，我听到了一首歌名。
2: 一会儿方妈妈来到我们这儿也是在叫，对吧？
3: 啊，八姐。
2: 慢点走，慢点走啊！小心。
3: 主播界的一朵花呀。
2: 是。
3: 这个你知道吗？我到哪都能听到童话镇。
2: 啊、对。好。
3: 而且啊，现在我们发姐也是出了更多的新歌曲了，像刚刚之前有发的《弦上有春秋》也是非常的赞，不仅仅是歌好听，歌词也很赞。
2: 没错，在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十二月份啊、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盛典上面也是好像第一次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带来，来来来了呀，你们可以喊了，来了，来，三二一走。等会儿
3: 不用感谢，这是呼喊声最高的了。
2: 等会儿爸妈们要怪罪我了，我没有组织好，要怪我。OK。哎，你们的话注意一下安全，然后这边这个把通道留出来啊，等会儿不能走路了。好，来，我们和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通
2: 道。啊，好，同样的问题哈、啊，我们知道爸妈妈这次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答案，他们特别期待您能够在我们嘉年华上面有突破或者是有惊喜的表演，然后他们已经这个迫不及待了，那能不能先回复一下他们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准备一些惊喜给他们？
4: 惊喜？
2: 对，或者后面
4: 准备表演？
2: 对，表演。

0: 知道了哈，记得千万不要错过哈，要。对，最近是有新的在未来，比如说下一个季度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1: 有新的作品，但是就是发布时间还没有定下来。
0: 还没有定下来。
1: 到时候会告诉大家。
0: 好，到时候来告诉大家。好的，那谢谢方妈妈，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来这边请。好，来我们这个安保人员对帮忙的。
2: 哎，我前阵子还收到那个。豆子送给我的两大盒草莓啊，那个包装贼好看，叫什么真爱至上，很圣诞，好漂亮，很好吃，已经没了，还抽了吧，怎么抽，已经吃完了，盒子抽。哎，他那个草莓不知道在哪儿买的，那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又好吃。其实我想说，你要不我也整点什么？结果我到处搜，京东啊、淘宝啊，什么你们说的拍。

0: 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圣诞节跑去平安夜的时候跟那个寝室同学跑去那个解放碑，解放碑就是重庆的类似外滩一样的地方啊，啊，跑去解放听解放碑听钟声，就逛逛街之类的，但也没有什么狂欢。哎，别给我买，不要，讨厌，没那个意思。你们怎么双开呢？你到底听哪边？算了呀，理解，我全都要。没有，哎呀，哎呀，不，干啥了？换下一个。
1: 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这谁呀？西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哦，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十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是吧？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有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他姐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骑士没有人权，连骑士还要分等级的，低级骑士。
1: 欢迎公爵。
0: 没有对，你听见他欢迎公爵，我看是谁个公爵？这个公爵肯定我认识。
1: 哦，好紧张哦。
0: 是哪个公爵？我来看。
1: 哪一个发姐？
0: 嗯？哎，居然不认识，算了，当我没说过。走了。
1: 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长房不是欢迎魁蛋的，陈一发长房不是那个吗？
0: 对呀、啊，这是假蛋。
1: 会有很多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欺负我们直播间人少是不是？哎，讨厌，这个人说话怎么进去带刀啊？十几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长房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直播间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走了。
1: 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一姐？
0: 仓皇而逃，哎，问又带又说什么一姐？天哪，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在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落荒而逃。

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不是？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那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那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他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673373的观众。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谢谢飞儿的枫叶办的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的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啊，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好。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673373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长辈听了觉得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她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情，谢谢 QW 品，谢谢热水澡办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

再开玩笑，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方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这一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是吧？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还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就是事关性命是吧？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吗？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好。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喝谁。
0: 听得清楚吗？
2: 下面这一波，我这哪里飞过了？
3: 哦哦，我不用
1: 我走在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2: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走我的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2: 哇，有人小子！
4: 我命哪在我
2: 边上？我想打死他，打死他！
1: 去找枪，找枪！
2: 他走了，我这边找。救命！小子，你在找枪没有？我看到他追着我，在跑，在来追我。
1: 我到了枪，你在哪？
2: 打他！我不要我！
1: 你只让我
0: 天哪，这个是？
2: 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1: 我他妈一把很粗的枪。
2: 我被打
0: 都带颤音了。真的是果子哥哥吗？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2: 吓死我了！
1: 我杀了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的。
2: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到东西，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母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一样？
2: 滚开！
0: 滚开！
2: 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痒？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
0: 对称对
2: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眼睛。
2: 你眼睛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2: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上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2: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从我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夹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们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
0: 这个没有弹数，
2: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2: 妈他妈一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他妈在那哭啊！
2: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1: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2: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过，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谈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过，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是狗一对狗。仙儿，仙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仙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来！ 严父，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好啥子嘛好？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4: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4: 随便唱唱。
0: 哎呦，
4: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跟你们说。
0: 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4: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还唱得可以。
0: 是否情字写

0: 儿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1: 哎，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2: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真的。实话实说。
1: 谢谢爱乐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2: 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1: 是有点像果子
2: 勾勾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1: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的？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1: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4: 很强，
3: 对对，你强。
4: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1: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3: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去捡，你都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3: 我被打了！快点前面，前面！
4: 别叫，别叫！
3: 你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4: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找到找到！不知道来捡刀枪！
3: 掩护，掩护！
1: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4: 妈的，还敢杀老子！
3: 啊！我死了！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死！
4: 爸，我也死了！
1: 我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4: 杀人没事。
3: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4: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3: 老子他妈跑的一个地方突然。
1: 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4: 捡了就跑嘛！
3: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1: 兄弟，
4: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1: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4: 怎么都吓哭了呀？
1: 这两个人，
3: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中撞，从哪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扣都不扣他，你妈的脸一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4: 你眼睛夹了豆豉，你眼睛
3: 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4: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西。
1: 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10点6737的高兴走琴。
3: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4: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3: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4: 我也死了。
3: 哪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妈很光荣吗？
3: 我没有哭，
4: 那你在干嘛？
1: 我在笑。
4: 为什么笑？你被杀来笑？
3: 我就是想笑，
4: 那就使劲笑。
1: 谢谢阿诺这个可以吃粉，大仙的粉，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3: 你怎么还不开呀、
4: 啊？哦，忘记了。
1: 没等一下，这是别人。
5: 很多外国人。
1: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他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她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她的时候，她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你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了。哎，那个把说分割的分一下，不要乱带 DOTA 的节奏。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是吧？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是吧？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就还好，是吧？么么哒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是吧？为什么她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她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他视频完，除非说他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是男人的手，这是谁呀、啊？是吧？原来你啊，你们都是骗我们的，是吧？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的。如果她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她不肯让你出镜呢？她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那不，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吗？大家都是普通人，哎，希望你。

0: 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废话这种，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么么哒，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哈哈哈，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呢？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珍惜眼前人。这封邮件叫做《美丽的发发雷猴儿》，是这样的：
1: 我们
0: 我
1: 在
0: 和
1: 北京、上
0: 我女朋友
1: 海
0: 一
1: 很
0: 个
1: 难
0: 在
1: 见
0: 北京，
1: 面，
0: 一个
1: 一
0: 在
1: 见
0: 上
1: 面
0: 海，
1: 他就抱着
0: 经
1: 个
0: 常
1: 手
0: 很难
1: 机，
0: 见面。
1: 而且你知道
0: 见
1: 他低
0: 面
1: 头，
0: 总是抱着
1: 你
0: 个
1: 表
0: 手
1: 现还
0: 机，
1: 挺美
0: 他低头
1: 的。我
0: 那
1: 盯
0: 表
1: 着他
0: 情
1: 看，
0: 才
1: 他老
0: 挺
1: 在
0: 美。
1: 那发出
0: 我
1: 奇
0: 盯
1: 怪
0: 着
1: 的微
0: 他
1: 笑。
0: 看，还老是发出奇怪的微笑。
1: 聊会儿天
0: 我
1: 吧，
0: 说和我
1: 把你
0: 聊
1: 手
0: 会儿
1: 机
0: 天呗，把你的手机放
1: 换下
0: 下。
1: 几秒钟。
0: 放下还没
1: 你一
0: 几
1: 分
0: 秒
1: 钟不
0: 钟，
1: 管
0: 接
1: 他
0: 着
1: 是
0: 拿
1: 吧？
0: 起来。我不止一次
1: 就
0: 吐
1: 当
0: 槽
1: 习惯
0: 过
1: 了。
0: 他，让他
1: 不
0: 不
1: 要
0: 要
1: 活
0: 活在
1: 在
0: 网
1: 网
0: 络
1: 络
0: 的
1: 的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里，
1: 里，
0: 要
1: 我
0: 珍
1: 们
0: 惜
1: 要
0: 眼前
1: 更加
0: 人。
1: 珍
0: 发发，你
1: 惜
0: 说
1: 眼
0: 该
1: 前
0: 怎么
1: 人
0: 办？
1: 啊！
0: 祝发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永远年轻。诶，怎么办？陷入沉思。大家笑得很开心啊，能给我解释一下笑点吗？啊？为什么有绿色的弹幕飞过去？

绿了。其实我觉得吧，人家玩手机，可能不是玩手机，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女神太紧张了，只好通过玩手机来掩饰心中的激动，是吧？他可能正在手机上不停地发朋友圈，说：“哇，我见到我的女神了，她真人好美呀，是吧？”或者正在偷拍你，也说不一定，偷拍了你好几张，你也以为他还在玩手机，是吧？偷拍了你发在群里，说：“快看，这就是我的女神呐！”哎呀，大家羡慕羡慕是吧？六七三七三羡慕部就此成立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合情理，对吧？经常有观众或者有水友遇到我了，是吧？也是在玩手机，假装玩手机，实际上在偷拍我，我是知道的。有些人还在说：“哎，这是说的女朋友啊，你在说什么呀？”是吧？这样的观众才是最猴的。我把那些那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都记下来了，好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好女孩子。说起来哈，六六啊，他上回我遇到他也出了一个事情，是吧？他这个人呢，就有点粗心。我记得跟他去逛那个什么故宫，过安检，因为故宫嘛，是吧？一个非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名胜，或者是。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包放在安检，然后人就过来了，把包忘在那儿了，太可怕了。还有一次，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是吗？我上回在那个也是新浪网红节还是怎么样那个网络红人，然后我跟他坐一起，那个游戏大 V 嘛，当时我们在聊天，谢谢牛总的火箭，聊到那个广告费是吗？然后他说某某广告怎么样，最后我说你拿到多少啊？他说拿到了一个数字啊，比方说该给100块，他拿到了60，我说你怎么才这么点啊？他说扣税呀，我说什么税要扣40%啊？他说：“人家厂商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在骗你啊！”我说：“6块钱维权啊！”啊，哎呀，算了吧，算了吧，那人挺好的。哎，当时我急得不行，这一段肯定没有直播是吧？但是把我气惨了。我说：“你去找他呀，要不然我去帮你找他嘛。”他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都过去很久了。”我说：“钱呀，你不要吧？”哎，他说：“还挺麻烦的，算了。”把说讲过了的封一下。我上回不是说过那个什么吗？他假装记得我的那个 WiFi 密码，我说哎呀，高材生果然是高材生，结果这手机热点他输了3次没输对，又来问我哎到底是多少？谢谢最最无知的笔记，谢谢牛总的。

谢谢牛总的火箭。我还抠啊，不知道这回 CJ 能不能见到六六，因为今年的 CJ 斗鱼不办，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只能在那个活动上见了。哎，可惜。好了，我们去下一份。他25号就过去了，真的？你们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向？嗯，我都不知道。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了。谢谢 Captain 乔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看，听一听。

0: 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炸德炸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可能是肚皮。发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锦集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这小同学的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晚。你们觉得呢？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儿，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吗？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 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嘛。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她在一个房间里是吧，她去洗澡你再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啊、老子，对吧，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的。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说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他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他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他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新垣结衣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她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咦，我室友的这些行为算渣男吗？毕竟都是你情我愿，应该谁都不欠谁的。你情我愿算不算渣男？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二，我会是一个家，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得完美一些？谢谢发姐姐来解答。斗鱼是最好的直播平台，六七三七三最好的直播间，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六七三七三水友是直播平台最有趣、最帅气、最善良的水友。哎呀，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这句话带节奏了啊，小心被删帖。关于他这两个问题哈，从他这个邮件本身，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他说室友的行为算不算渣男，你情我愿？我觉得可能就不算。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是吗？那就不算。但是我担心里面是吗？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欺骗人家感情的部分啊？会不会有？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怎么怎么样啊，是，但是容易给女孩子一些幻想，女孩子就会觉得哇，你是真心喜欢我，不是只想睡，不一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这么说了嘛，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就不算啊，就不算。第二个是吧？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清楚了，是吗？说清楚了是，说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哎，我们只是。

0: 约一下是吗？就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算渣男，但如果你开始没讲清楚是吗？你说过人家之后，你说哎，不好意思是吧？我只是来约一下而已，那就不太合适。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但我这个担心是不是还是多余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来说，担心你们是个渣男啊，就是有些人他为了泡到女孩子，就会给别人一些错觉，天天就宝贝儿啊、baby 呀、啊、亲爱的呀那种，然后就给别人一种恋爱的感觉，是吗？是，虽然他是约，但是那个对方就以为，诶，他是不是要找我谈恋爱呀，是吧？怎么说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你们记得前阵子吴亦凡约炮那个事情吗？是吗？本来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是成年人嘛，跟那个帅哥跟美女约一约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叫好像小基娜，好像叫做小基娜，哎，又是娜，小基娜她爆出了她和吴亦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发现其实他们俩的对话就不像是约，就很像是男女朋友，是吗？有时候就要避免给别人这种错觉。虽然吴亦凡是加拿大炮王，但是据说真的很帅，是吗？第一点说太多了，第二个，他说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哼，这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何止异性啊，什么同性开始交流时，都是玩命的吹牛逼啊！你看看我们那些什么，这些直播间的黑屏聊天，每个都是身家过亿啊！天呐，985留学，前女友好几十个，长得又帅又高，什么体育还贼好呢，真的。你别说异性会美化，异性之间就会美化自己，同性之间更可怕，是吗？哎，打游戏贼牛逼是吧？我身家过亿，什么游戏还是王者，可怕极了。对，这是人性的，也不说，就人性的特点。你看看那些起的 ID 吧，什么每一个城市都有吴彦祖，什么武汉吴彦祖啊，什么。湖北吴彦祖啊，北京吴彦祖啊，通州吴彦祖啊，什么安徽吴彦祖啊，上海吴彦祖啊，静安吴彦祖啊，浦东吴彦祖啊，多死了，哪有那么多吴彦祖？男孩子就爱吹牛逼，你有见到很多 ID 叫做什么渝中林志玲，或者说成都林志玲的吗？没有吧？天津。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吴彦祖，你这不管是打什么游戏啊，什么论坛啊，都会看到这种来自五湖四海的吴彦祖，ID 真是太多了。其次，哼哼哼，哎，不要发一些那个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啊。我们是一个很纯洁的直播间。好，然后他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你个人感觉很假，我感觉也很假。冒昧的问一句是吧？这个妹子骑不骑自行车呀？是吧？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吗？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在人际交往之间，人际交往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主要看人家怎么做的。说什么，谁不会说呀？嘴巴一张一闭， 什么牛皮吹不出来呢？关键还是要看他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从学生到进入社会最大的转变啊，可能就是不再轻信他人。你在学校里面是吗？大家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同学、老师、家长都是爱你的是吧？望子成龙嘛，他们说的都是为你好，老师也是教的都是一些知识是吗？都可以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同学之间也就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比较和谐。但是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就嘴上就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是要擦亮眼睛。而且说到家教很严这个问题呢，我很多同事家教也很严，是吧？至于是不是真的，是吧？希望大家自己判断，就不说了。而且我觉得，就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什么，就什么处女不处女的，难道不是处女就是荡妇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对吧？难道处女就表示她很纯洁吗？对吧？也不是的。如果你特别看重一样东西，那你就非常容易在这件事上受骗，你知道吗？这个小道理，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
1: 说实在的，我每次看到那个就是壮壮跟六六一起直播，就觉得特别温馨。虽然他俩长得不是很像，是吧？可能因为壮壮太壮了，六六是瓜子脸，壮壮是就特别特别有福气的样子。嗨，其实我很羡慕壮壮啊，有这么一个姐姐，简直完美，是吗？又长得好看，又温柔，学习成绩又好。颇肥呀，还特别能挣钱。天哪，我也想有这样的姐姐。但是仔细想一想，可能壮壮小时候过得也不是特别开心吧。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姐姐，我妈不得天天埋汰我呀？你看你姐姐成绩这么好，人家状元，你怎么连二本也考不上？你知道你姐姐高考多少分吗？人家702，你207，你真的是我生的吗？你看看你姐姐这么瘦，瓜子脸，你怎么就国字脸了？你到底像谁呀？你能不能学学你姐姐？想想就压力山大，真的，对吧？所以说，有个这样的姐姐，有好处，也有压力。我要是我妈的，按我妈的尿性，那不得？我有个表姐就是成绩比较好，读了博士。我妈都天天拿出来糟蹋我。哪首歌叫什么？哎，有首歌邓丽君唱的，邓丽君唱的，叫什么来着？哦，我想起来了， 我是。

0: 决定先开一下箱子。万圣节不急。开点激昂的歌曲。
1: 上天可怜我今天连环车祸，决定补偿我一下。

重庆打的蜀仙。

0: 蹦迪吗？太不要救了，我英雄池深似海。
1: 我的货币已经一万了。

0: 前日都涨了150。轮运进入光了吗？这是什么？好恶心！这是什么东西啊？猪猪软糖！天哪！这东西我想起来一个人，变态学教授无名。非洲欢迎我，我不服！等等！大家好，刚才说我是非洲人的，请向主播道歉，请向主播低头。
1: 这也是万圣节特辑。

不是赞助了，以前有赞助吗？超百人赞助吗？这肯定有了吧。死神没有，再来个橙色包，有两个。哎，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上头这个姿势看着好他妈贱的，好贱啊！从未见过。哎，太贱了。左上角有那个 BGM 吗？这个没有橙色吗？手气不好。那我一共开了九个橙色，这个成绩怎么样？都回归。九个这成绩怎么样？回归。我来看一下我哪些没有，很不错啊。我看一下哪些万圣节特辑我没有拿到的。我的那个没拿到，这个没拿到，这个还不错。那我的独狼也不错，死神没拿到，不，这个没拿到。半藏啊，没拿到。我知道可以用金币买。钱东，给点什么支持一下。好像这个开不出来了，是不是？现在还能买吗？我解不了了，奥运的真的是解版了，这个也没开出来，这个也没开出来，我挺多没开出来的，我开心，这个我开出来了，天使我从来没玩过，但是真的挺多天赋的，下届奥运会还有，下届奥运会还玩 OW 吗？规定了，这个也没开到，这个没，毛毛有吗？死神我真的挺多皮肤的，干嘛又看热情，看一下这个皮肉，是啊，奥运会四年一次，我还是充了值的，没充很多，就是这个 B 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好，这个 B 是什么意思啊？哦，预购蓝银哈特的我也没看到，再开五十包吧，不然不给钱，又开五十不给，打野队长给我垫钱啦，没钱就不买了，不买我知道用金币买，但是万一又开出来了呢，商城凑我董事的超白银呢，小强啊，不买，我那么多金币是可以买，那万一开出来呢，我们再打一把，我没有暗示好吗？我经历确实挺多的，1998年了，没有买的，我最近已经说了很多回家了，哎，我怎么显示不全呢？啊，显示全，我下面有很多码，
用第一包好手气趁我花钱，第二包就把我送回非洲了，我不服了。Okay.

한 비전

不定是多么多么寂寞，不定是多么多么空虚，自在人群中偶然碰撞，我眼中的你，爱我不定是爱的浪漫和说多么寂寞。我感觉我把墓碑的全部看完了。

开煮饭。

谢谢小王子安度因的游侠，你们眼神真好，我这样都看不清，呵呵，实话。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社会第一次投稿就发解指导，谢谢周月一发的六个发财，谢谢说唱侠红领巾的飞机。发姐雷好，我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我目前大二，跟同班的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我看见兼职我就紧张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呵呵，突然带了口音，实际上是同班同学，对不对？同班同学，这哪里的口音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的，然后我们三人同班自然选择分工合作，赚钱也是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我跟另一个负责招人接待，而兼职当天就由我负责现在情况。那次合作挺成功，大家平分下来都有1500，而合作方也表示四月还会有一场，而四月到了，那边联系了班长，而他没有选择告诉我们。咦啊！一直到他发兼职招聘兼职的广告，我们才知道有这件事儿。谢谢林女儿的飞机，还有我们这边好多明星哦，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我们上课也没说这事儿，我也装作不知道。但而昨天私聊我们说他那边还缺几个人，问我要不要来，就合作方私聊他们说还缺几个人，要问他要不要来，对不对？说但是当时就被气笑，哇，感觉很像一个武侠片里面就气急反笑，哈哈哈哈。然后以参加活动没时间拒接，是合作方私聊还是说班长私聊？应该是班长私聊吧，班长私聊，对对对。我跟班长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不少合作参加的校内比赛、导师项目等。现在觉得太社会，而且他这做法也让我有点搞不懂，求发姐指教。最后祝发姐跟水友们身体健康哟，班长私聊。他说之前跟同班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然后分工合作赚钱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你那个楼主跟另外一个人负责招人接待。谢谢山城棒棒军崔是班长的飞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分几面看哈。首先我觉得一个项目哈，一个就是以我

在社会中跌打滚爬几个月的经历来看，经验来看，一个项目，是谁带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这个项目，这个单子是谁去谈的，谁先谈到的，然后是谁的关系，谁带来的单子，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像谁谈的，谁拉来的融资，谁拉来的单子，谁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班长拉来的呢，还是他们一起？如果说一起的话，然后班长这样掐毒食的话，我觉得就挺不厚道的。如果说是班长自己有一个单子，他说是由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那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班长第二次选择了没有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是自己想挣大头吧。那为什么？这个牵线，那为什么不是同班同学来领头呢？那同班同学就只负责介绍生意，班长就是不想跟这些人合作了呗，想自己去招人，但招来招去人又不够嘛，对不对？他现在上一次合作，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都是平分的钱，所以班长这一次不想找你们合作了，他想他拿大头，请人嘛，自己有一个项目，请的人肯定就是拿的钱要少一些。如果还找你们的话，又平分，对吧？那不是在他看来就觉得，哎呀，就挣的不够嘛，就想多多挣点。如果说你们上次4500块钱，三个人，一人1500，对吧？然后这回他招那种暑期兼职，每个人给个800块或者1000块，他就能多挣1-2千，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想的，这个班长也是挺那个，挺现实的啊。我觉得这个班长有点怎么说呢？他这个还是很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点蠢。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机智吧，就是通过这么一些骚操作就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总共。你想想，他总共又能多挣多少呢？1-2千，2-3千。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后，谁还跟他玩啊？关键这个项目又不是他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同班同学牵的线嘛，对不对？机会明明不是他一个人的，就不是他带来的，他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他还想掐毒食，我觉得这个是失了智，就背一点点蝇头小利，也不是蝇头小利嘛，就背一点小。有点短视，看到一点利益就迷了，整个人。你说，大学几年情谊，对不对啊？就被几千块钱，就这么就这么，这传出去多难听啊！你说一个班长，对吗？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情况吧。为了挣点钱，跟朋友啊、跟同事啊、家里人啊闹得不愉快，哎，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调整一下画面哈。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班长是看上去很有心机，有点心机，会算计，觉得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事情非常蠢。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做这点小骚操作，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你能多挣多少钱？然后整个人，你说是以后整个那个同学之间，这消息传得多快？你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里面，你这名声就不好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呢？这不是傻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自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是丢了大人。哎呀。而且他自己还 handle 不了，他说他第二次想自己掐毒时嘛，对吧？4月份什么到了，想掐毒时，然后他还出去发招聘兼职的广告。你说自己招齐了人嘛，也就算了，也就算你一个人啊能撑起一个场面。结果估计他是招聘兼职的时候，怎么说呢？利益心态重嘛。给的价格不高，明明评分是1500，对不对？然后可能给兼职的小伙子只给800或者500，还招不满，就还缺几个人，又问当初一起合作的同学要不要来，对不对？哎，利益心太重，人都招不起，对不对？最后还得倒过来求，那不是？你说别人会怎么看他？

一个人干不了啊，他需要招人啊。这个邮件是写的不太清楚，我们就理一理嘛。我们的邮件经常都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就说这几个人呢，总得有一个人负责跟别人联系，对吧？那谁跟厂商联系呢？就是谁的项目吗？那也不是啊，主要是看大家负责的那个各自的工作部分吧。这不是班长牵线的，这不是说了的吗？是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这个班长只是负责跟合作方联络和整理名单，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我跟那个合作厂商打交道，我就是老大嘛。那不是，牵线也是别人牵的，他觉得跟那个厂商熟了，厂商下次找他，厂商上回跟他一起就是联络嘛，然后这次下回也说，哎，先找他，没想到他就动了歪心思。退一万步说，他就算想自己负责，也应该给自己这些同学说一下，对不对？哎，真的是一点小心思被大家看得透透的。这写作能力确实，有一点瑕疵。主要就是不想平分钱呗，对不对？我们这个阅读理解做的还到位吗？谢谢林允儿的飞机。好了，我们是不是又该鸡汤一下？说，哎呀，一两千块钱看清一个人，也是算不太亏吧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其实一点点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得罪了，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两个飞机。这像什么？没什么，就想唱歌给妈听。想起了以前有一个歌曲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还是暴露年龄。发姐，我是你儿子，和大姐是兄弟姐妹。看发姐直播间唱了这歌，我也正好最近有唱，激动就写信分享一下。祝妈永远年轻漂亮，发发发！你还真不客气呢。麻个鸡，祝各位兄弟姐妹越看发姐直播越发帅，越听发姐唱歌越发美。还有妈，给我一次和你合唱的机会吧，发自我的 iPhone。 我们来听一下，又到了我们一起愉快的长自信的，应该是长自信吧。呦，唱的是 Shape of You 嘞。谢谢折金女酒的游侠，谢谢人美歌甜大发发的游侠，听一下听一下。 Shape of You 还挺好，挺难的，这首歌真的难，当时念了好久，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啊，就不会说很厉害吧，难道马萨卡。

这我怎么突然 get 起来？Shape of You，你到底是翻唱的是哪个版本的？哎，我先给你暂停。最后怎么晚节不保？前面都还是怎么说呢？叫瑕不掩瑜吧。到了最后，Shape of You，唱的还可以，以后不要乱叫，哼。这个弟弟，谢谢物转多余的游侠，谢谢发发的猪猪狼孩的游侠，谢谢零零的飞机。看看下一封邮件。嗯，求助发帖困扰死我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哦，女粉。哎，我发现最近女粉越来越多了，到底是女粉真的变多了，还是挑邮件的，就是挑邮件的助理宝宝开始。有那种一看到女粉的邮件就盲选上去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做蛋糕的公司去给洛儿送庆生蛋糕，哦，这么牛逼！洛儿代言了的海飞丝，海飞丝从男友公司订的蛋糕。当时录制第三期跑男团在山西，本来是男友跟另一个男的去的，听说有机会见到鹿儿，换成了一个女的去了。和男友两人送完蛋糕后是凌晨3点，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标准间。公司还有这种助攻的，2张床的，于是他们就睡在一间房。我问了男友是和男的一起去的还是和女的，他也说了是女的。并且说睡了一间房，诶，自动切换的 BGM。声称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不是废话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就好像问那个淘宝店主，请问你们这儿卖的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啦，宝贝。就只是在一个房间，朋友说一直把那个女的当成兄弟来看，是玩的好的朋友。女的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男友各种发誓说没做出格的事儿，说自己怎么有定力。起初我是相信他的，但这2天越想越不舒服。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男友和别的女人睡一间房，思前想后还是无法接受，我心里成疙瘩了。求发姐帮我仔细分析一波。谢谢千行健的发财。这个是什么呀？同学们，再来一个他的音乐吧。你们发现了华生，各位华生，你发现了刚才那首歌的，不，那这封邮件的那个盲点了吗？他有个地方暴露了。华生，各位华生，有发现是哪里暴露了吗？哪里有破绽？嗯，华生傻了，只知道绿，绿就完事儿了。华生说啊，哪里？没有，对，你发现了，就是那三个字，他说自己怎么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得起诱惑，克制住了自己，就很想，非常想要，但是我忍住了，这叫有定力，对吧？暴露了。谢谢爱猫爱笑爱呆的飞机。破案了。你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一起去住标间，你会说没发生什么，因为我有定力。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说出"我有定力"这句话？是女的勾引他吗？
是男的想要霸王别姬吗？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很大，可怕。而且这个男的不仅就他有想法，他是有想法的，他根本没有把那个人当成兄弟来看。你会对你兄弟说出啊没什么呀我很有定力这种话吗？没有。除非那个女的真的很那个什么，他就会把他当兄弟。这位楼主，这位女粉，你自己看看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颜值在多少分儿？他是不是真的把他当兄弟了？你扪心自问，有问题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再说了，这个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怎么了？你自己就不能再开一间房吗？是不是说公司今天不给你报销饭钱，你就不吃饭了？啊？哦，就这么，你是穷还是抠，还是色欲熏心啊？啊，这都是理由吗？公司不让你上厕所，你就不上了吧？公司不让你迟到，你不也迟到吗？谢谢霸王硬上钩的飞机。这个也太，公司说什么做什么，那你早就当副总了。这个理由真的莫名其妙。那比方说你女朋友出去出差，老板说哎呀只有一间房了，将就一下吧。那怎么办？听老板呢？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啊？勤俭节约。怕你晚上都没睡着觉吧。哎呀，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劝你分了吧。就不仅有问题，不仅有想法，而且不懂事，必然是绿了。这一晚上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呢？鹿晗全责，硬是睡不着。他不仅不把你当回事儿，觉得哦，我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睡在一间房，我告诉你了，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你不理解我，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我跟他没什么，因为我把你当傻逼。我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你怎么做就看你自己。谢萍水相逢的飞机，你们信吗？盖棉被纯聊天儿。不管你是不是盖棉被，是不是纯聊天，你就不应该盖棉被啊，对不对啊？啊，黑灯瞎火聊剧本，你就，我不管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如果这么抠，不舍得给自己，给或者给那个。给女同事多开一间房，我觉得你这个人问题也很大。I just crumble， 不能一般人说你就你不仅绿了我，你还把我当傻逼，那咱们这就过不下去了。现在再见，小妹的飞行。而且你跟你说哈，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结果。
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可能性的，不代表他不想发生什么，也可能是他不能发生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发生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不可抗力吗？关键就说出有定力这三个字，就代表了他一整晚的思想的斗争，场面可能已经非常的刺激了。他回来还跟你说，哇，这有定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坐怀不乱，我守住了我的贞操，你看我好乖，快请我吃饭。还是这样吗？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了，只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已经很什么了，知道吧？场面一度非常血腥。他怎么叫有定力呢？什么叫有定力？叫只不叫有定力吗？我只看看，我不说话，叫有定力吗？想下去太可怕了，劝你还是赶紧分了吧。谢谢幽恋红的推荐。哎，血腥是那个一般动作片的，不，我说一般那种枪战片的说法。哎，这弹幕好可怕，你们在说什么？失控了，失控了。总之，这个男朋友是不能要了。鹿晗全责，我不背锅。哎，恐怖片，恐怖片也。谢谢各位华生，我们去下一封了。还有要分手的情侣吗？期待你的来信啊。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下一封邮件，谢一发的马桶圈的发财。发马马里好，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注意事项。耶，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谢谢萍水相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发妈妈来后，我想让你跟水友科普一这个常识，就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身上是这样的，大人千万不要去亲小孩，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因为成年人就算是健康的，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一些细菌病毒什么的病原体。有些在成年人是一个无所谓的疾病，对小孩来说是很严重的。嘿，其实我讲过这个知识点哦，啊，用不上啊，你们干嘛啦？你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姐姐兄弟们不会有孩子吗？真的是的，你虽然，但是还你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啊？难道你们孤家寡人？看都没看完就用不上。就拿口腔溃疡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不用去管，过几天自己就会好，才不是呢，过几天会越来越糟糕。可对宝宝就不一样，我宝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爷爷奶奶太喜欢他了，经常亲他，就是前半个月的事，因为他奶奶有点上火，得了口腔溃疡，没有注意亲了我宝宝，第二天宝宝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红斑，舌头上长白色小点，哎，好可怕。去市儿童医院住了几天院不见好，就给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花的钱倒是小事，主要是看宝宝难受的样子。本来因为早产体重就轻，现在一生病宝宝都瘦了好多，心如刀割。在这里希望范妈妈在直播时跟各位水友说一下，真的不要去亲小孩，小孩受不起哦，真的。在这祝范妈妈身体健康，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六七三七三越办越好。最后附一个宝宝笑得好开心的小视频，让所有的宝宝都会健康快乐成长。就是
孩子的抵抗力很低，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就没什么事儿，或者有小毛病在小孩身上，就是大毛病，没什么事儿在小孩身上都会有问题。这个知识居然用不上，你们也太没有那个了吧？就是不抱希望了吗？自暴自弃了吗？放弃梦想了吗？啊？说好的 illusion 呢？现在修仙的 Jackie 的飞机，我看你们平时起 ID 的时候还蛮有理想的嘛，新垣结衣唯一指定老公啊，我要娶某某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怎么到这儿了就说啊啊小孩子的事情哦，我不会有小孩子的，这一篇不用看了，下一封吧，别这样。突然就实际起来了呢。人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不要自暴自弃嘛。王丽萍是谁呀、啊、NSNMN 呢、啊、是 ZZZ 的六张发财。而且我们六七三七三不就已经成了很多对了吗？今天就是有男有女，有女女，有男男，大家这么没有信心，我是没想到的。你一边说啊不了解用不上，一边疯狂偷女粉，干嘛？是要玩丁克吗？哼，虚伪。

0: 男生加男。
1: 好，看视频。小孩真的特别容易生病、啊、我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要路过儿童医院，哇，从来都是爆满，那个住院部爆满，门诊部爆满，走廊爆满，那个医院门口爆满，电梯都是爆满，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宝宝。而且那个小孩子嘛，他那个血管太细了，要吊水的话就没有办法吊手，就吊脑门，看着特别可怜。看一看小视频哈。那小孩子容易生病啊，你们回去问问你妈妈爸爸，你小时候很就是健康状况怎么样，也估计你爸妈一说就停不下来。哎呦，你小时候毛病可多啦，三天跑一次，五天跑一次医院。哎呦，那时候辛苦死我了。其实小时候差不多都这样的，因为小孩子嘛，第一抵抗力低。像我们长大成人，从小到大打了多少疫苗啊？你看手那个，一般这个左臂上面不是都有一些疤嘛？什么肿什么天花疫苗啊，什么肿痘嘛，就那些肿痘、得痘、肿瓜的瓜，受伤都有这些。婴儿时期还没有开始呢。抵抗力特别低，免疫力特别低，还有什么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有什么症状他又说不出来，那就得一趟一趟跑医院啊，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哈。哎，还要下载。等一下，听到这个楼主发出的笑声，我也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你们一边说什么啊？我不喜欢小孩，我这辈子不结婚，我天煞孤星，一生孤独。然后到了这时候，看，
2: 这

下一封邮件。发姐来好，我有两个问题要问6737全体成员。口气很大哈。一，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值吗？二，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 PS 6737有多少个女伯爵，别期待我的表现，我就问问。咦，难道你是女孩子？我想想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不，第三个问题，6737有多少女伯爵？我知道的有阿诺、阿奇奇、雪莉。谢谢 baby 如意520的飞机。大白，越南妹，越南妹要是越南妹要是是个女的的话，我真是我就在伯那个直播间抽一个伯爵。她能是女孩子？你在逗我？越南妹天天在那边欣赏艺术，她能是女孩子？起这样的 ID？啊，真的是吗？不可能吧！等一下，糟了，是心脏病的感觉。啊？等一下，不可能！水伯怎么会是女孩子？水伯来过线下吗？嗯？请自证一下，这种 ID， 这种行为模式，是女孩子？哼，你怕是对女孩子有什么误解？没来过线下吧？但什么叫赌了一辈子的110000，亏本就在一瞬间？你们越说我越不信，反正我被弹幕骗了3年。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say go 嘛 ，say go 嘛。为什么对你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好吗？你觉得我对你们好吗？我也没有对你们很好吧，就还好。谢谢黎先生不吃梨的5个发财。我看有人说我对你不好，还说好个屁的，嘿，反了你！谢谢尾186的邮箱。抽伯爵就好，不然就不好。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就沉迷直播嘛，也没有很好。哎，这观众太真实了，怎么这么现实？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换？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我沉迷给你们直播，你们沉迷看我直播，和谐社会。

3个月。我们这3年半了，还有好多老观众呢。我们这边老观众特别多，哎呀，一个个都跟那种人形电脑天使心一样，说啥就是讲一个什么3年前讲过的事情，哇，好多人通出来说讲过了，讲过了。你上次说过了，在2014年的那个冬天。

那真的是三个月一接就好了，我就能放录像，把以前的就看录像，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嗯，吱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有食欲光线？嗯，这不都是刚需吗？哎，真是像你们说的那种，还用这个啊？啊？给自信来一下，就就就，谢谢聂聪的邮箱，找到了。我觉得呀，你们这些说我几年前讲过了的，才是对我不好，过于严格。谢谢进去吧，你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0: 哎呀，暴雪随机混剪。来，大家好，本直播间呢，经常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什么的，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三下。哎，突然发现暴露了他的邮箱，应该没什么吧？已经太老晚了，刚发现。这个人看上去也是个老观众，他的头像是我2014年年下半年的那个直播截图，当时在吹头发，哇，自己就是一个3年多老观众，酷吧？谢谢发力国际城的发财。怎么还在说讲过了？加大力度。好了，谢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cos 智妍吗？那是。其实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在观众越来越多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沉迷网络，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从直播中获得快乐。哎呀，运动，从直播中获得快乐和更好生活的动力，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哎，这话就像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样，是吧？就我和我妈经常用同样的话互相问候，哎，你过得好就好啦，我过得很好，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谢谢发电印象子的飞机，谢谢发发就很美丽的飞机。哎呀，有点热，我去把空调开低一度，刚才把它调到27度。天佑你吉祥。主要是这个皮圈，这一圈很容易出汗，其他地方还好。谢谢口口的飞机。哇，口口好有一阵子没见了，你还好吧？你好就好了。谢谢 Carbus SO1011 的飞机。第二个问题，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我有暴击你们吗？天天都是关怀谆谆教导，也不是教导，忠言逆耳而已，都是为了你们好吧？哪有暴击？你在说什么啊？离职了吗？不是吧？谢谢田松明的发财。有吗？对，陈述事实叫暴击吗？哪有？谢谢请从我女朋友的。呵呵，我哥发财。哈哈，我就用一个 ID 出来叫暴击里面有真情，你们非要说，你说是就是吧，不跟观众争。人间不拆，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跟你们说这些话的呀。天天都是啊，只为了迎合观众，那是害了你们呀。用我妈的话来说的是，我要是天天不管你，就让你玩，不敦促你学习， 不好好的教育你，那是害了你啊。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就不能一味的迎合观众，就是溺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什么，不顾事实。这样对对对谁都不好。
1: 哎呀，换个发型。哎呀哎呀哎呀，感觉盘起头来有点老气。稍等，
0: 什么叫所以伯爵还抽吗？越南妹肯定不是女孩子。我根本不慌，甚至还想加仓。她能是女孩子？我真是
1: 三观都毁了。
0: 别想，你现在这条弹幕就想动摇我存在的。不不不，哎，加仓只是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已经梭哈了，不加了不加了不加了，这叫什么？有定力，有定力，你知道吗？虽然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有自信的，但是也没有必要盲目加仓的。就观望，观望，观望。突然笑三倍是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伯爵5000，一个公爵15000的。No need to take that risk。而且我发现，我说什么，他如果是女的，我抽一个伯爵；那如果是男的，我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是吧？就这种只输不赢的赌，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怕不是个傻子吧？啊，我还要加仓，我又不是傻逼，我就诶。那如果他是男的呢？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可惜哦，就完了。”那我不是血亏。快回到这个，不要说什么伯爵不伯爵的事情了，我们看邮件啊，邮件呢，邮件呢。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像我们这样有影响力的大主播，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价值观，不能带坏小朋友，不能误导年轻人。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吧？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要有社会责任感。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也承包你的 CEO 的发财。像我们这种真心的话总在玩笑中说出去，大家也觉得哈哈哈就完事了，一片苦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Vines 的四个花柴。谢谢陈云云的小迷弟的发财。下一红牛店，哎呦这么长，求发发答疑解惑，能让我再相信爱情。亲爱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底单位招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但是因为长得非常像网红，所以在部门里不受别的女同事待见，都没人愿意理他。网红怎么了？两三个男同事会主动找他说话聊天聊天，渐渐的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介入追求他。直到有一次我到重庆旅游，哎，家乡出境了，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在重庆拍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还跟他说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后他就没再理我。可能是长得像网红，是不是他们说那种就是那种有点你懂的啊。接下来看哈，等我回单位之后不久，他就跟我说喜欢我，我心里其实也蛮喜欢他的，也就跟着告白了。等一下，他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们都忘了吗？谢谢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我们之间的相处也开始变得了很暧昧。谢谢 BGM 成精了，续费的伯爵，谢谢BGM 成精了的伯爵，天气飞越偷越少的火箭。然后我就带他去了香港旅游。由于他还没跟男朋友分手，所以我们住的是双床房。 See? 你看，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因为他有定力呀。上一封那个邮件主那个女粉，你看到了吗？住双床房的都没安什么好心。在香港那几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到了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尝试跟男朋友分手了，但是每次提分手，她男朋友就很难过，然后她就心软了。毕竟他们在一起了七年。知道结果之后，我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情感，开始努力维持在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每到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等，我们都会给彼此发520红包或者买金饰送给对方。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的春节前，她跟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让我去接她。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她家住外地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一直住在男朋友家，所以她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还跟你眉来眼去吗？我以为她跟她男朋友异地呢。这还有，就是还有一个说法，哇，这不是标准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吗？这眼皮子底下还要跟你这么玩，牛逼。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哭得死去活来，充满了不舍，都是我通宵在安慰他。哦，那你很辛苦哟，你怎么安慰他？最终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家里人就让他回去，他也觉得离开家里好几年了，所以决定回去发展。我尝试挽留，但是他觉得留在这里会一直想起他跟男朋友的过往过去，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快分手的。之后他说要回去买房子，以后我来找他就能住他那里，于是我就借钱给他付首付。还有这种套路哦。

0: Freedom and local DA.
1: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你说你图个啥呀？他回去之后，我们都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前不久，他开始变得冷淡，对我爱理不理。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小我十岁，他不想再耽误我。这里想请发发分析一下，长久以来我是不是个备胎？不是，你是提款机。今后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呢？附上两张聊天记录，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六七三千 up up。我就想问一下你，你钱要回来了吗？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是不是你钱打完了？啊？就他知道你没钱了？谢谢大白的芊芊的两个飞机。你不是备胎啊？你真的是千斤顶了。还要看他的聊天记录，我们瞅一眼啊。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吧。我回家有提过你追我，然后，但是我奶奶和我爸觉得我们年龄相差，你太大，你不同意，所以我最近你懂的。但是我也不想瞒着你，所以你最近都不理我，是因为这个对吗？嗯。我是真不想拖着你，你懂吗？我也是真心真意为你好，为你着想才告诉你的，你懂吗？我大可以什么都不和你说，让你继续对我好。如果我自私的话，并且很多女的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伤害你，你懂吗？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是为了你好，你懂吗？我找你借了钱之后就不理你了，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找你借钱，不想继续伤害你，你懂吗？你知道我很在乎人家的看法，家人的看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你对我好，我真的都知道。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一个样这么傻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没钱了，我也不想再去纠结这样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的走的每一步你都慎重考虑清楚了，知道吗？这时候怎么回复呢？就想起了我们直播间的六七三千的名言警句，是吗？你说你妈，真的，我就不知道除了这一句我应该回他什么。谢谢钦定老师的飞机。他在说啥呀？我看了之后就还能这么玩的？你可以说 NZNSMN， 然后以后就跟他说还钱就完了，还为我好，为我好你怎么不借钱给我呀？而且我比你年纪大，你借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你觉得我有点钱才跟我好是不是？妈的，去一趟香港我也没有通宵安慰你，我也没有。最后，哎呀，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开通的游侠，谢谢千斤顶的飞机，谢谢陈六七的游侠。你说你图个啥呀？哎呀，真的是。我估计你去一趟香港。很多那种妹子都爱去香港，香港又近，又讲中文，又免税，你去香港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兄弟啊，我都心疼你啊，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啊。哎，你比她大十岁，她和她男朋友七年。所以呢，你到底多少岁？

Do the math。你三十岁，这个女孩子二十岁，女孩子十三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不对，你三十五岁，女孩子十八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也早了点。你三十八岁，女孩子二十一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我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这位楼主啊，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学会看人啊，你看人看不准啊，真的。就十八岁吧，还有一些说十三岁不小了，你还有人性吗？警察叔叔，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你说你都起码都而立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不惑我不知道，看你还惑得很。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对人的观察力，不然的话一生要吃不尽的亏啊。你看你不是着了人家的道吗？你说那些什么女同事不愿意理他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嫉妒人家长得好看吗？不是的，我跟你说，谢老王队长的飞机，我跟你说一个宇宙定理，女同学最了解女同学，男同学最了解男同学。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或者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人特别不招他的同性待见，那这个人一般有问题，真的。因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同性面前，他不伪装自己，他会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他就有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直接，就会被别人看到。而且嘛，异性看异性就有一种色迷心窍，有一种那种荷尔蒙滤镜，哇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好吧，很善良吧。不是的，我们同性看同性看得很清，很多时候男的就知道啊，我这个朋友虽然跟他一起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渣男，或者这个女孩子，我跟她一个办公室，偶尔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海滩。你要小心这种东西，真的。那些不招同性待见的，有很大的几率有问题。你们那些，比方说你们那些同学、男同学、男同事、男网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在你们面前炫耀一些自己干的不怎么地道的事情啊，嫖娼啊，或者说玩弄女性啊，这种都会有吗？他就表现得比较真实，但他会在异性面前伪装自己。这样的小姑娘和这样的小伙子都不少。哎呀，很想就很关心这个钱要回来没有。你说这个楼主哈，发邮件的这个楼主借钱付了首付，你说都2018年了，就算是四线城市的房子的首付也好几十万啊，人一辈子能攒几十万啊，本来以为能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趁虚而入，抱得美人归，结果只付了首付，留着娶媳妇的钱就这么丢了的话，那我真的是有点心疼了。我看大家也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在乎金钱的那种人家，这几十万，我看你就是感情上是受了一些伤，都是可以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吃亏嘛，就怕你钱没要回来，可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Seed 买的游侠，我也不叫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你没必要，就把钱要回来就好了，以后多长个心眼儿。
身体倒是可以吃一下亏。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就真的是失了智啊，失了智。省个体检的钱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身体上没吃亏，所以你亏一个首付。你要是身体上吃了亏，搞不好你还是全款呢。你以为让你白吃亏的呢？像这种女孩子，你不吃亏都亏了一个首付，你吃点亏，你还想跑得掉？谢独角兽003的游侠，可能就全款一套房了。有让你白吃亏的啊？还真以为吃亏是福啊，连亲。心疼。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一个首付几十万的，普通人一辈子也就攒个一两套房子，真的有点心疼。三生又在那里说啥啦？期待你的邮件啊！别，我觉得你的故事很多，一两条弹幕应该有字数限制，说不清楚。期待你的邮件，等你来信。还有，我再倒回去多说几句，也是为了我们直播间95%的男观众着想哈。主要是我们6733，毕竟还是男性观众比较多一些。很多时候，女孩子不喜欢一个其他人，她觉得那个长得像网红，可能就是那种痕迹比较重吧，知道吗？痕迹比较重。你们男的看不出来，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女性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跟你们男的看得出来有些人游戏到底打得好不好一样，这是球踢得好不好一样，这是每一个性别的天赋本能吧。很多现在年轻女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自己弄漂亮了，就想挣点钱，真的，投资总要有回报嘛。我这话说的有点直白了，但是反正这社会上有一种这种就不太好的，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好好读书，只要长得漂亮就一切都行。哎，谢谢传说三哥哥的游侠。谢谢 SCUPUP 的发财。凭本事借的钱，是啊，笑贫不笑娼啊。下一封邮件，哇，也这么长，稍等啊，看看还是抽。哎呀，向妹子要微信被拒绝，不想放弃，我该怎么做？哎，等一下，是不是零点了？打个歌，刚好讲完上一封，打个歌。

看快一点。男孩子，男孩子，这么绿真的好吗？是你小时候吗？我有限量版索尼，好吧的。这苹果绿，谢谢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你是不是趁他不注意拍下来的？嗨，这可能就是你们平时不收拾的真实状态吧。像刚才这些都是整理过的，就如果说趁其不备拍下来就这个样子，旁边是泡面，右边是喝的见底了的农夫山泉。哇，这里还有些药，是药吧？你们知道之前有个笑话是什么吗？说什么有时候经常那个就是程序员和药，画图狗跟药，有些程序员以及画图狗嘛，工作太辛苦容易猝死，然后就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啊，世界什么医疗协会发明一种装置，就接着你的监听你的心脏心跳，如果发现心跳开始微弱的话，就马上保存，就强制给你的电脑保存一下，就保存你的工作，免得工作丢失，是吧？就算你去世了也没关系，是吧？接下来有人完成你的未竟的事业，好笑吗？听着都要哭了，这就是我们画图狗。

好烦。0320，咦，这个日历有点好玩啊。这个是950吧，对不对？不过无线键盘是不是没有有线的好用啊？感觉总有点延迟。哎，我第一次见到自己这张图，哎，这是牙签吗？这又是谁的台历啊？哎，都行吧，反倒是2017的。这是擦屏幕的那个东西，我认识。这么可爱，应该是女孩子，我觉得。生无可恋吗？叫。哎呦，哎呦，感觉这个有点钱啊，有点强啊，说错了。我觉得这个桌面，这个头像我在哪看到过？这谁的头像？我真的看到过，落地窗啊，感觉这户型很贵。整个装置，就整个画面里，除了这碗泡面稍微有点出戏以外，其他都还就感觉逼格还有点高，皇帝苗子那种。除了这碗泡面，就一下子打破了整个环境造成的那种有钱气息，其他的就是大佬的虚怀的，期待就哎呀，开玩笑，不要嫁人家。但我觉得为什么这里有两个，感觉这里水印重水印啊？莫非，这头像我怎么觉得哪里看过？这在哪里看过呢？写虚怀的飞机，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大碗不是装泡面的，是装什么？你告诉我，你刚刚看见有人说哦，你又知道那个碗里是泡面了？那你说是什么吗？大碗茶，炒饭。蛋炒饭也不见得比泡面高级，泡面挺好吃的，我想吃还吃不到呢。啊，鱼翅啊，好吧，鱼翅捞饭是吧？82年的拉菲配上鱼翅捞饭，行行行行行吧，行吧。这是。这是一个画画的水友啊。诶，这么哦，同行啊，发发的小迷妹是做规划的，这不是户型吗？哎呦，亲切。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画图狗，桌子上面都会堆很多图纸啊书啊都有的，好亲切呀、啊！稍等一下，凤秋。

哎，小哥还有点帅。下面写的啥呀？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有朵小菊花吗？哎，用苹果的还不少哎。哎，哦，我知道了。哎，不对，这是六六的，这是不是六六的台历？这是我的台历。然后我觉得这个桌面怎么在哪里见过？就是前几期。咦？嗯？得一家。这个是女孩子吗？不知道，看不出来，这个表有点难辨认。哇，恋爱的酸臭味。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就装不知道吧。这显示器是新出的天气黄昏吗？你们就是显示器还是要选好一点，有时候显示器不好伤眼睛，而且影响大家对我肤色的判断。明明我就是通体雪白，有些人觉得哎呀太红了，这个也就太红了。这直男无意了，有虎扑、懂球帝、什么腾讯体育、大洲东厂，肯定是男孩子，不可能有女孩子的桌面是这个样子。好整洁哦，这是防窥屏吗？哎，你是国安局的吗？做这个是我为了防止同桌偷看你作业吗？是这个东西，我也很想有一个，以前在公司的时候，但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就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离得挺远的。做视频用的，聚光的。哦，我还有是防偷窥的呢。谢谢金鱼理会接不理，因为很讨厌有人看我的电脑遮光照。那我就顺着这个意思表扬一下，我觉得这个桌面挺好看的。这个是调曲线吧。哎呀，整个都很有品味呢。连他的那个喇叭都很漂亮，一看就很贵的样子。这虽然是为了聚光，但是如果平时想偶尔玩点别的话也很方便，对不对？嗯，这个显示器要20000多啊。啊，这么贵吗？哎，我操，输了，我以为我是全场最贵呢。这个显示器要20000多，取了那个罩子会不会便宜点？期待你的表情。丹尼拉瓦20000多，别玩了，讨厌，你们这显得很功利。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都是视频剪辑。果然就是看着很漂亮的东西都很贵啊，就像女孩子一样。哎呦，呸呸呸，哎呦痛。哎，打自己怎么这么用力？说错话了。显示器，一族 CG277，搜一下。

我一直以为两万多是两万出头，结果你不是直接跟我说三万的。哎呀，看到六七三千的观众这么藏龙卧虎，我就放心了。嗯，这是什么电脑？这是酒店吧？诶，这不是阿西西吗？香香，你这是哪个酒店的？这一看就酒店啊。哇，这还有人说香香这个电脑都包浆了。哎呦，就这一张图真是低调又奢华呢。这应该是那个酒店的菜单吧，这个。然后这是酒店的那个台灯。这是不是个古董啊？我一想到这是襄王的电脑，我就不敢妄下断言，可能是个古董。这是红木的吗？好像就看上去不够先进，但一定是个古董。这是被联想收购之前的 IBM 商务间的电脑，可能不是他自己的。

原来你们都是用双屏看的，可是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显示，还有一个键盘？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为什么有两个键盘？有两个鼠标垫。期待啊，谢谢。哎呀，这不是我当年去泰国拍的照片吗？可太艺术了。哎，我要不是走上主播这条歪路，也在模特界纵横好多年了。这是 TR 回忆奇缘啊，拍的不太清楚，看不出他是什么专业的。哎，这上面还有个 TR。是自己贴的吗？这也蛮好看的。你们这边这一帮笔记本让我看得很想买笔记本，但我又觉得买了笔记本拿来没什么用。这笔记本好漂亮，这个桌面应该。有点，哎呀，不说了，这还蛮充满了童趣，时尚又复古，正如你所说，Cherry的植入广告。我发现大家对心相印的就是认同度还蛮高的耶。先回忆起源的飞机。流沙机好像就是这个桌面，这是。也不是流沙机，这是黑暗之魂吧？哎呀，黑魂我也是很强。这小和尚，等一下，三生不是赞助了一个小和尚，一个笔记本，一个外星人做视频，不是吗？桌面是谁啊？清风贵，清风不贵啊。这还有边儿呢。这是女主播吗？有没有人认识？哎，估计卖掉了。卖掉开伯爵了，是吗？别这么说。看着环境还是很艰苦的，虽然拍的不太清楚啊，外星人可能在这个桌面的小姐姐那里了，是吗？你这么一说，中年人该难受了。外星人有台式机，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外星人台式机吧？他得不到的是，桌面是他女神，这看着很年纪很小啊。不过 Face You 的拍出来年纪都小，哎，前经典，哎呀，真的是前经典。我跟你们说呀，我在这里插播几句题外话，很多小年轻啊。就那种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根本玩不过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漂亮的女孩子可就更早熟了。人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们去了只能是当炮灰。不过一般来说，你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得到进步，行吧。

而且很多时候，特别是那种啊，早早就把你微信加了的，很多时候加了没两天就要找你要这要那，借钱买东西，说是借，实际上不会还的那种。但我只是指极少部分不太好的女孩子啊。还炮灰也好，我没有针对谁，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看那谁当了备胎很开心啊，淘米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谢谢陈一凡住口办的卡。还是同性恋靠谱？也不见得吧。哇，我失忆了，这发太阳犬啊，90KG 是你啊。我感觉这个电脑桌也是包过浆的，结合你这个 ID， 我觉得大力出奇迹。我失忆了，我看过这一楼吗？嗯，这电脑桌就感觉油光水滑的，就是好闪，我要瞎了。旁边还有一个串呢，佛珠。小女孩才不会戴这种呢。老师说你多少岁了？我们那种，就是说，如果说是无知少女的话，会戴那种粉水晶，因为有江湖骗子跟我们说那个招桃花。是的，戴个东西就招桃花了，还不如戴个蝴蝶结呢。你们女孩子都听过吧？在那个什么淘宝上买什么饰品，买一个那个戴手上的串儿，粉色的水晶。粉水晶说招桃花的，什么招桃花？长得好看才招桃花，当穿的少也招桃花，还招警察呢。大家就是买东西就觉得好看就买，不要相信其他乱七八糟的，容易失望。这个叫夜夜只盼石沉大海吧，这个贵吗？我看不出来，但是他肯晒出来肯定是不便宜的，对吧？来来来，分析一下这个多少钱，贵吗？我觉得不便宜。这散热怎么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挺散热的吗？要10万，不贵，一般。我看说不贵一般的都期待你们的表现。我觉得看着挺贵的啊，我不懂啊，你们说一下多少钱？3万左右，这还不贵呀？1万左右还不贵呀？谢谢阿浪的高级手机。我们斗鱼水有这么有钱吗？真是实境实境啊。我看这个机箱感觉挺好看的，因为这个键盘感觉，我觉得发光的键盘都有点贵，这个显示器也不觉得不便宜，就是这环境稍微真实了一点。谢谢阿浪的高级车亲。是不是特意把啊？这德宝吗？哇，好有钱！什么计算来着？动漫哦，设计赛，
什么什么重庆，我感觉像自己像 CIA 的那种重庆什么摄影吗，什么什么动设计赛，谢谢发向撒浪黑的飞机，牧马人也发光，牧马人就发正光，对。

这肯定是女孩子，你看这么多化妆品，67373罐中药应该是女孩子吧。哎，我有点拿不准的，看到你的 ID， 我看你的这个觉得是这么多粉粉的小瓶子，你不是女孩子你就是个小变态。谢谢90KG的小女孩的飞机。这个应该是男孩子我觉得，但是收拾得很整齐。还有润唇膏呢，肯定是男孩子。是的呢，谢谢 Little Chain 的飞机，而且还是个黑粉，你看这个头像呢，三火一幕。你们这样把键盘放这里，然后鼠标放这里，不累吗？大开大合。

这个我在哪里看到过？还有健怡可乐呢？怎么这么多个洞啊？这什么是？哦，这散热口啊！我以为说这么多 USB 口有点狂，有点吓人。谢谢三火一木的飞机。柴静、特伦苏，哎呦，这是个健身党啊！这么大一罐的蛋白粉，期待你的那个腹肌哈，到时候秀一下你的六块腹肌。又喝牛奶又吃蛋白粉的，一定很壮吧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这是什么？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飞机。诶，贵吗？感觉有点乱，应该不是很贵。啊？什么情况？这是盗图吗？

0: où je suis nominé à vie. Je suis ému, tout se mélange.
1: 不是 PS， 是老托。哦，我觉得有点，这些发光的是啥呀？好科幻。图吧，垃圾了。你家电脑挺圆的。
0: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ort.
1: 这还掉苹果。这还蛮真实的，就没有特意收拾过。真实的大学生宿舍。哎呀，耳机感觉是不是索尼那款？我也有。哟，还有 PS 呢。PS4 呢，这边好多盘，还有球鞋。其实如果说这是完全没有收拾过的状态呢，还蛮整齐的。还有吉他呢，有情调，特伦苏，二次元。这是哪里？这是美国末日吗？写 NFKWW 的两个飞机。And the wind。 哎，我的脖子呀！老王队长是这么少吗？哦，下面还有三个菜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男生一顿要吃四个菜了吗？谢谢流川胖虎的飞机。我划过了谁？怎么了？哦，这不是清风吗？王某人。清风好像是个健身的人，比较整洁那种。果然就是说话比较那个的，就是还真的很整洁，很细腻。是清风的呢。连桌面的图标都很整齐呢。清风为什么不用清风，要用维达？ And the way the news。 感觉这个房子有点年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现在装这种这个插孔都装在下面了，除非自己要求。嗯，也叫我 UAY 的办卡啊。这个很贵吗？还行吧，这么看哪里看得出来。开玩笑，这个我头要头，这个屏幕好像有点贵，我头要断了。下面还暗戳戳的有一个 iPhone， 有钱。然后这个老王的，哎呀，看得我都饿了。宁晨洛的宁博，我一直想知道宁博的那个头像是谁啊。谢谢呼吸的瓜牛的饭卡 PS4。 哎呀，我看了这么多桌面，我只看了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 PS4。 哇，我平时打个主机游戏被喷的那叫一个惨啊。我早就说过，你们喷我的连游戏都没买，连游戏机都没买就开始喷了。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个人，有几个人有游戏机，更别说游戏了。哼，视频通关、优酷通关、斗鱼通关的人太多了。这是女孩子，这有龙猫，就一定是女孩子。而且她用帅哥的照片作为头像，一定是女孩子。一般男孩子出于嫉妒的话是不会用长得比自己帅的人做头像的。没事。哟，这是个魔兽玩家吗？哎呀，不对，不一定，这个杯子看不出来。陪伴10月13号。

的发发，但我觉得有点很奇怪。哎，我跟他是一个同一个蓝牙音箱，这个是什么呀？什么威尼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鼠标垫啊？虽然藏在了右下角，但是细心的我发现了它。不会是那个什么性感荷官在线发牌那种东西吧？我看到威尼斯。就想到赌场，想到赌场就想到荷官，想到荷官我就不敢再想了。杯子是海贼王，嗯，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给你发这样的鼠标垫作为赠品啊？应该不是你自己买的，因为这打广告的。你买了什么啊？给你送这样的赠品？铁零零零的高级车型。

0: 定是六六吗？
1: 光看这张照片，我真不认不出来。不是看到这一张的话，哎。
0: 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谢零零的两个高级抒情，谢谢陆展博和林婉玉的高级抒情。
1: 哇，好紫！咦，这种办公方式还是比较少见呢，好整齐哦，太整齐了。就这个光线有点瘆人。
0: 谢谢 PP 的两个飞机，谢谢零零的三个抒情和。皮皮的出气，
1: 哇！我又瞎了。怎么用卷筒纸呢？对自己好一点。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主机了，买手柄了？我看到这么多桌面，第一个看见用卷筒纸的，有点心疼你。下回记得用心相印，不能在这上方面掉队啊。
0: Why do you start fall down from？
1: 哇，你这个杯子都磨掉漆了，你是马老师的粉丝吧？这都掉光了，别这样嘛，换一个吧。这是啤酒杯，我认识。你这个机箱我怎么感觉被倒过呀？感觉少了很多东西啊，是我不懂还是怎么样？啊，卷纸也是心相印，但卷纸感觉就是擦的地方不一样嘛，颗粒感强。哎，这个机箱是不是被偷过呀？怎么感觉没什么东西呢？嗯，是我不懂电脑吗？极乐麻袋。哦，搪瓷不是不掉漆，说顺嘴了哈。当当当当当 ，U 进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怪怪的。超奇各成表，哎呀，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是自己做一个那个笔记本，上面画一个那种格子写课程表。现在你们都有 APP 了，羡慕羡慕。我看快点了。谢谢白钱被吐的飞机，刺骨。哎呀，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二筒也有点光污染。有时候你看这一张还以为是那个眼球呢。你们看过那个《环太平洋》吧？里面有些怪兽的眼珠子就这个感觉，发出幽幽的绿光。有可能男生觉得很酷炫吧，我有时候还是接受不了。好袖珍哦，这是平板吧？这是用的投影仪在看直播吗？嘿，你们怎么都用这张图作为桌面啊？这老斑鸠啊。哎，这张照片是我在泰国拍的，我当时觉得贼艺术，然后我把它作为明信片发给当时在我淘宝店购物的那个观众买家嘛，然后就得到了很多差评，说脸都看不清楚，这算啥呀？我就很难受，艺术得不到欣赏。谢谢旅途67373的飞机。受众太窄，我这张是 Win 10的默认桌面啊，哦，怪兽不得。
0: 谢谢老斑鸠的飞机，
1: 这不是传说中的黑莓吗？还是诺基亚呀？这是诺基亚还是黑莓啊？诺基亚，177。

还有我的照片呢。It's a love， 真的有人用这种图做桌面的吗？你是好幼稚啊！哈，我发现牧马人了。这个牧马人怎么不发光啊？是不是盗版？你是特意换了这个桌面来吓唬我们吗？还有绘图板呢？啊，我看见魔兽玩家了，欣慰。超宽显示器，这个显示器，魔兽玩家好有钱。这显示器是27寸还是30寸啊？啊，可能电池用完了。有没有人说一下？还是说这个拍摄角度的原因显得特别宽？这显示器好长啊，它好长，34啊！失敬，待遇屏。这个不是看起来不是要左右晃吗？我以前也很想弄那种超宽的，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当时画图的时候喜欢弄27寸的，就我在右边画图，左边放一个综艺节目之类的那种，比方说放一个那种我是歌手啊，或者说那种美剧啊，还有什么生活大爆炸之类的东西，就放在左边，然后右边我画图，时不时过去瞄一眼。但是那个桌子，我的电脑桌比较小，东西多，摆不下两个显示器，想摆一个大的。后来为了多摆一个显示器换房子。这个旅行箱很有年代感。啊，那个显示器也10000多啊。好吧，这个橘子是你们的室友帮你买的吗？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3桶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那个放耳机的。我跟大家讲哈，就是说你如果要平时吃水果是个好习惯，但是不要把它摆在桌上，像一个贡品一样的感觉，像供桌一样的就摆着。就是我虽然不迷信，但是看着有点怪怪的。就是吃水果是好事哈，是不是你室友帮你摆成这个样子？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用来暖脚的吗？就伸进去发热那种。橘子是摆设，就不吃的那种吗？那不就更像贡品了吗？你信奉谁？贾斯都影 DVD。

无机化学，还无机有机化学。行吧，我数理化实话实说不怎么样，也有橘子。这线布的跟蜘蛛网似的，算了算了，我也跟你们差不多。这是男子团体吗？哎，索尼的那个七个小钢盔。这是女孩子啊，应该不会有男孩子把男子团体的作为鼠标垫儿。营养快线，这左手餐巾纸，右手营养快线，看我直播，我觉得不用行此大礼吧。我们的正能量直播，你还看的是录像，用得着吗？你是不是紧急切换到我的画面？嗯，你本来在看啥？这几个窗口到底是什么东西？看我的直播真的用不着，我这里还是有数的。抽点烟，谢谢。哎，谢谢三皇的两个飞机，谢谢王可游，谢谢王可游。寝室文化节啥呀？哇，我本来想说你这里好好奇怪，然后一看你们寝室，这就是你们寝室的文化吗？你们一定不是学设计的。这是弹幕墙吗？豆子亲赐的特写，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好难受，很有特色，有点难受，还是纯色好一点，这太乱了。不过是就是你们的自由啊，这里还有一个门帘呢，真是精心布置。地上一个王室都发绿了，其实还是很整洁了。作为男生宿舍很不容易啊。不过就是觉得这个壁纸稍微花了一点。哎，这是我。这是我签过名的鼠标板吗？这是什么东西啊？这签，哎呀，瞧我这记性，这鼠标吧，鼠标垫吧，我签过名的。你莫非是一个欧皇？还是你？不对，我想起来，肯定是你那个 iPad 壳子，你拿给我签的。我被这个颜色给迷惑了。iPad 数位板什么的，因为我有个曾经给这个颜色的鼠标垫打过广告，一下子认错了，还以为你是欧皇呢。Cherry 都玉，你这是画的我的脸吗？这是我什么时候？哎呀，我真好看，好多三筒。哎，这不是我们设计狗吗？这难道是面积表？又是找了一张明显已经画的差不多了、很复杂的图摆在这儿呢。我懂，我懂，你应该不是画图的，你应该是搞统计的之类的。哎，这是什么？这么大个防护手霜吗？这凡士林吧，是不是凡士林啊？这个是吗？不像洗发香波，
洗发水吗？好吧，这个颜色很像凡士林。讨厌，这洛伦兹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土。洗发水这么小的吗？而且一般谁把洗发水放在电脑桌旁边啊？没道理啊。

我这一番最牛逼，开心奖，哎呦呦呦呦呦，有钱，这啥呀？这是你家飞机场吗？谢谢洛伦兹的飞机，哇，这个有点高级哦。这是三个显示屏立起来的，然后他在这里驾驶飞机那种，哟。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这下面是那个仪器表什么的。模拟飞行玩家是不是你自己的？这么屌的吗？这个一套怕得好几万吧？又期待你的表现，就很期待，硬核，很硬核，太硬了。这不是大鱼瓶了，这三明治了，就三个显示器弄成数百，这一套到底要多少钱？有没有同学出来扫个码？哎呀，富士山，好看，被桌面吸引了，苹果，有钱。哎，这是不是平时放歌的那个水友啊？他一开了一个直播间。放歌，放平时我唱的那些歌，应该是他。

就很真实。稍微艰苦了一点，没事。The best is yet to come. Come, come. 哎呀，灯光有点昏暗，看不清啊。谢谢无情灭贝灭霸贝贝的飞行灭贝。哎，这是谁的作品啊？为什么我要比他大这么多？明显和我们真实比例不符。我要求我到这边来。对吧？我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仙女，就这么大点，这个比例不对，请求修正。小布爱吃布丁，哎，我对这个 ID 有印象，他是不是写过邮件？

这个太丰富了颜色。我看到了。Stand by， 你就算用播放表把这个地方遮住，我也知道。谢谢大连小球的飞机。哎呦，人家这张照片我觉得更长的，你为什么把中间这一段截取出来？这里还有一张我是怎么回事？哎呦，这难道是同事吗？为什么还有一个麦克风？哎呀，

时光飞逝，看看十几年前的我，潸然泪下。岁月催人老，岁月是把杀猪刀啊，恶心心。我应该在乡里，不应该在乡底。啊，谁是六六桌面？看，251楼。啊，这是六六的桌面啊。谢谢球形闪电888的飞机。观摩一下。

它没怎么打光，这是补光的吗？它可能没开起来。U 八七呀，没有防喷罩，不怕潮变潮吗？哎呀，他都懂，我都不说了。这是应该是920吧，确实是同事啊，一眼就看出来。Stand by me。QQ 秀。啊，我好像有同款音箱，好整齐。这是什么东西啊？摆了五个，有点好奇。又来了，你们，哎，都住在他家里是吧？有点挤呢，打得过壮壮吗？哎，这不是狼嫂吗？被狼吃的茄子。狼嫂很简朴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不错。谢谢阿西西的火箭，谢谢兔玲珑的三个高级酬勤。狼嫂家财万贯，如此朴实刚健，实属难得呀。这上面还贴了一张大话西游的朱茵，一看就知道是个男的。喜欢朱茵的基本都是男的，我的意思是说，特别喜欢朱茵的都是男的，就女孩子也喜欢朱茵，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就把她定位为第一女神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家里的钱都被老公啊那什么了？谢谢 RCC 的火箭。这是内裤的桌面，很整齐啊，这是公司拍的啊，这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哦，这是你的脸呢，我看半天。你说这么自拍有什么意义吗？这是《百年孤独》，死女生吗？音箱啊，那是。还吃棒棒糖，几岁啦？弦上有春秋，谢谢大哥。哎呦，感觉你和你的室友感情不错，收拾的这么好看，就不知道这个床接，这床看上去挺窄的，怕你滚下来。真的挺整洁的，比我大学的时候还整洁，吃惊了。这床看着比较新儿嘛，就比较那个晃晃的。而且女生睡这个床还好，男生感觉尺寸小了一点。哼，你布置成这样，你幼不幼稚？感觉好搓搓的，有一种朴实的幽默，还天下为公。为什么有个 POS 机啊？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不是送外卖的吧？这也是我以前当泳装模特的时候的照片。

就是个程序员吧。码农，贫穷使你疯狂。我跟告诉大家啊，哎，这不是小九九的照片吗？我跟你说哈，如果想要装逼，就在这个地方，价格也不贵，就是你先展示一些就是看上去很普普通的东西，但是你这不是有把钥匙吗？你再去淘宝去买一个那种宾利呀、保时捷啊，那钥匙放这也就几十块钱，上百不得了了，放在这儿就无形中就装了逼，成本也不高。我跟你说，真的要去在电脑设备上装逼是很麻烦的。你想想，你又要秀显示器，大家都能看出来呀，这么多发烧友一看你这电脑显示器到底几万块钱，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你远远的秀一个那个车钥匙，根本就没有人能发现，学到了吧？哎，下回啊，就要这么无形装逼，也不要说，就带人发现，然后以后被拆穿的时候也不至于太尴尬。这不是西德吗？哎呀，猫咪，是不是下一步这个猫咪的腿或者说尾巴一扫就把那个杯子里的水倒在了键盘上？我觉得你还是就挺乐观的，把猫、杯子、键盘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哈。我没怎么养过猫，但是我听别人是这么说的。这猫的脸好可爱，一个心形的。谢谢孤独老师姐的两个分析。这麦当娜也不是蜂巢 Hive。 哎，哦，终于又看到一个 PS4， 这是我看到第三个 PS4 还是第四个 PS4？ 这也是码农吗？不对，程序员，说错了。哎呀，今儿把这一页看完不看了，看的太多了，我们就暂告一段落。先打算跟大家看那个呢，就突然一下发现12:30了，这么快。

那边卡。这一张我觉得很像韩国女明星。我的话讲完了。这不是小姐酒吗？他们说小姐酒这张照片，这一套照片很跟我长得很像。没事车大炮，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没看呢。旁边摆一个 AD 盖奶，这下面好多我的照片。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子爵，没坠没坠。海贼王，这也是马农吧？韩国哪有这么漂亮的？韩国的小姐可漂亮了。我现在试一下那边能不能开播。稍等，我测试一下，不开播开不了就明天。我记得我前阵子哎可以好，先关了，不用验证了，机智的我。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子爵和两个飞机，谢谢香蕉的男朋友的两个饭卡。香蕉的男朋友是什么？是红枣吗？这是在哪儿？这是桌呀。哎，大家觉不觉得这个电竞椅，这个椅子的电脑椅的那个构造，感觉让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个水友骨骼惊奇啊，他是这么坐的，坐在电脑前的吗？不是应该这样吗？感觉这样，试图拍出大片的感觉，没用的。但是我就是还是要表扬你这个精神。我去啊，别开了，别开人家玩笑了，人家刚去世不太好，平时可以开一开，以前

0: 什么有的人听着听着就打开了无痕浏览器，那是什么？虽然我现在一句话没说，你可以想象我的表情。就那个黑人问号，专业啊。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无痕的。浏览器不是法外之地，望你谨言慎行啊。你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吗？你还无痕，年轻，没历史记录，再想看就比较麻烦。没事，大数据会帮你继续推送的。那你看过的，就你把东西删除了，但大数据记得呀，你全不清了。你下回一看，哎，推荐的都是你喜欢的，这时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百口莫辩，不是屎来也是屎了。哎，说起来，这大数据推送有点奇怪。就我哈，大家都知道我的形象，通体雪白，娇小玲珑，肤白貌美，气质佳。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微博，我的知乎，天天给我推送秃头，就植发广告，全是植发广告。为什么呢？你也是，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谈论这个。他是不是觉得从我的兴趣爱好，就是从我一天到晚，你上知乎90%是个男的呢，然后看你年龄20来岁差不多该秃头了，就我看我喜欢看的那些东西，觉得你肯定是个男的，那年纪也不小了，还知道这些呢，该秃了，是这个原因吗？那很奇怪，我觉得应该给我推送的都是些什么化妆品啊。而且你知道吗，我在抖音啊或者什么一些，就是很喜欢关注那些化妆的。我在淘宝也是天天买那些什么裙子啊，还有什么护肤品啊，一些生活用品啊，这种为什么会推送这个？我觉得哦，是因为我老搜发吗？原来是这样吗？我搜发姐陈一发，最爱陈一发儿，然后他说哎呦秃了，是这个原因吗？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吗？那你们也是吗？我搜我自己那就秃顶了，然后人家说你看你搜了什么，你还说你没秃头。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就说为什么呀，凭什么？一发就是只剩一根头发。哎呀，行吧行吧，你这么说我佛是吧，乐山大佛。怎么叫偏偏喜欢我？偏偏喜欢我这个说法就不对是吧，虽然你们是在夸我，但是我还是出于责任心的原因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不对。这偏偏喜欢你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你又不好我却偏偏喜欢你，或者明明你对我不咋地我还要偏偏喜欢你，你知道吧？就是说哎呦你长得又不好看，唱歌又不好听，我却偏偏喜欢你，我怕不是个智障吧，这种是这个意思啊。哦，打游戏又不好，长得也一般，讲话又不好笑，我却偏偏喜欢你，不是的。这还是明明有这么多女孩我却偏偏喜欢你，你明明有没有这么多，你有没有这么多女孩，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到底有多少女孩你偏偏喜欢我，说的好像你弱水三千只取我一瓢，你有没有吗？你有没有啊？我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在万里挑了我吗？万里挑一吗？就是我跟你的大家说哈，这是一个这个与人交往和与女孩子交往的一个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小 tips。 这是一扇九万里的两个车琴，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容易犯。比方说特别是情侣之间，女孩子会说哎呦你这个人呢又没什么钱，长得也不太帅，但我就是喜欢你，听着好像很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就好像你那个女朋友问你，你老婆问你说啊，我今天看上去我是不是又长胖了？你说对啊，但没关系，我偏偏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胖胖的样子。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我看到弹幕还在问为什么都在玩皇室战争，
1: 没有啊，
0: 我这玩的是那个酷狗音乐嘛，玩音乐听着就还有点高大上。皇室战争应该是春节期间的推广吧，对，毕竟春节期间大家最喜欢玩手游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游春节期间很多时候回家了没有电脑，有时候走亲戚也没有电脑，就玩手游呗。王者荣耀不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差点说成春游的时候火起来的。最开始你们应该知道吧，最开始王者荣耀不火的，是后来你知道后来怎么火起来的吗？很早王者荣耀就出来了，我还打过广告呢。哎，我这是一个福将胡星。但是怎么火起来呢？最开始为什么没火，是因为太难了，后来把它简化了之后就火起来了，就是把比方说四个技能改成三个技能，所有的都简单化，然后就火起来了。就我如果要火起来的话，是不是也要再浅显一点？什么叫因为我打过广告所以火迟了？不找我打广告就火了？搞笑，我前阵子才打过广告呢，你忘了？这话说话就不客观。我不是前两天就一月份吧就打过广告啊。你看你是不是，我看我打广告你转台了，所以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深刻了所以就不火。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你讲一些稍微那个一点的问题哈，就是稍微相对深刻，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深刻。我其实经常我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经常跟大家说哎呀都是出来玩的，是吗？不要搞得那么辛苦那么严肃。很多人就是听到一些稍微就是有门槛一点的东西就会觉得不舒服。就如果懂了就很好，就好像我们做题一样，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头脑风暴啊斗鱼答题啊，当你做对了这道题之后你会觉得爽开心，我很强牛逼。但做错了就你 get 不到的，你做错了你就会有很多挫败感，说啊我怕不是个智障吧，为什么他，而且你还发现还有10000多个人做对了的时候你就更伤心了。我真的这么蠢吗？而且会进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反感这种东西。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哎，不用，我其实知道为什么。春晚前几年的高潮哈，前几年有一大看点是魔术，刘谦老师嘛，也算是谦哥吧。还有跟那个女的叫啥来着我忘了，一样是主持人跟他一起搭档的，说我真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那个就搭档的那个于谦儿，不对，刘谦儿，刘谦跟那个哪个女主持人一起搭档搞魔术来着啊，董卿，对对对对，很漂亮，我妈都很喜欢她。那个董卿哎呀可太漂亮了。然后他们俩搭档做魔术，以前我靠真的是就是惊艳全场，一夜之间火爆全国。现在不行了，现在开始网络直播，大家把这一段录下来反复播放，我靠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你的破绽。人家上一次春晚就很难受啊，接下来就没玩了，没得玩了，托大天。谢谢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飞机。这魔术是还是就是经不起这么看的呀，人家魔术毕竟不是真的魔术啊， 又不是魔术，不是魔法，都是一些障眼法嘛，又不是有特异功能。哇，你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大镜看，反复播放，那肯定会有，会看出来了。你把人家一揭秘，又不是走进科学，对吧？又不是走进魔术，人家刘谦也很尴尬呀。逐帧实锤，对呀，很难受啊。你们这些录像师傅把人家逼急了，公开出去，谢天价接最美的飞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家魔术师不怎么来玩的，就是不再作为一个重头戏的原因吧。较真看魔术，怎么说呢？哎呀，少了一些乐趣吧。什么发喵喵打不过罗松鼠，这是什么 ID 啊？对呀，本来就是假的，有什么好吹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不称不上笑话啊，就是故事了，大家就别笑了啊，就休息一下。就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去那个赌场看演出，台上有个魔术师来表演，一会儿变小鸟啊，一会儿变玫瑰花呀，一会儿就变什么，变那个，变活人啊，什么什么都变。然后那个新婚夫妇嘛，蜜月嘛，不然不蜜月谁去旅行啊？是吧？巴不得在家打游戏。蜜月没办法，那时候热恋期啊，国家规定要出去旅行。然后老公呢，为了在老婆面前显摆，就说：“哎，我知道他怎么搞的。哎，刚才变小鸟是因为那个鸟之前藏在他那个袖子里边。哇，那个变玫瑰花，那个梅花也藏在袖子里边。他就一一给他那个就破解，就走进科学嘛，走进魔法，走进魔术。哎，然后人家蜜月的那个钱又花得多。”票买的好嘛，买的贵，就在最前排，很大声，人家播一个魔术，他就拆穿一个，当然也不一定拆穿了哈。最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说：“说这位先生，能不能下一个魔术需要一些观众配合？我觉得这位先生比较积极，那请问你能配合我吗？”哎，老公就很开心，说：“嗨呀，终于轮到我了。”说：“行啊，我配合你啊，看我不怎么拆穿你。”然后那个魔术师说：“这位先生，能把你的表借我一下吗？变个魔术啊。”啊，没问题啊。然后借了他的表，然后说：“那个表大家看清楚了，是这块表啊，是吗？劳力士绿水鬼，随便说一个啊。”然后就是我一会儿要对这些表进行一些处理，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先生，你没问题吗？先生说：“没问题啊。”他说又跟他老婆说：“哎呀，一会儿他就藏袖子里。”然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就拿着他个那块表，就拿大锤子锤，然后拿他那个钉子敲，最后支离破碎。然后就说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哎，我都说不笑了嘛，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拆台，拆台是会有报应的。你们没看过吗？什么叫肚子都笑痛了？很假，我这……哎，有看过的同学来说一下，有没有看过的？难道我是一个人？也要用幽黄古韵的飞机？什么叫真的不好笑？会不会聊天？这是一个就发人深省的故事，真没看过啊。完全没看过致命魔术那个，致命魔术那个片还不错。谢谢发现敲苦耐的卡，谢谢爱发发的橙子的卡。哎呀，没得救了，现在反个得了哦。我是在那个老家直播。我其实我每年都会回 重庆好几次。大家有一种，我记得以前大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觉得重庆很好，哇，发一回重庆状态很放松啊，哎呦很开心。在重庆才是真正的直播，上海只是它的50%。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就很片面的一个说法。其实我回重庆有时候为什么就是会有意思一些，是因为我碰到自己的朋友啊，以前的同学啊，甚至我妈呀，对吧，然后他一些思想的碰撞出的火花。那我比方说我记得我上回去澳门回来，对吧，澳门回来跟大家说一下超管输钱的事情，大家不也听得很开心吗？难道说我在澳门特别放松，我在澳门就是才是我真正的福地吗？也不是呢。大家那时候听到超管输了5000块，哦哟，群情激动，纷纷鼓掌。哎，等一下，对吧？我还记得呢。图图殿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斗鱼，好像他还在负责王者荣耀。王者荣耀，谢谢佩武爷的飞机，也送保存的卡。

的四个字节了。 I can make the bad guy good for a weekend。早点睡觉，吃早上出门走走，出门走走那也不也是就跟院那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一聊，这有啥好聊的，就聊聊那个什么儿女结婚了没，孙儿啊，健身打打太极拳，这事业有三年的两个。哎呦，我妈前几天我也不知道她是旁敲侧击还是怎么样，她说她遇见了一个，她的不是遇见，就是约了她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就小时候街坊邻居一个邻居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当年是女孩子，现在已经是中年少女了。然后她说跟她约了，就出来就春节聚一下。然后说那个人呢、啊、一辈子没有结婚。当时我就警觉了起来，然后他就把他说的特别的，就是过得不太好嘛，说一辈子没结婚，然后攒了点钱啊，都被那个自己的兄弟姐妹给算计了，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人年纪大了，像五六十岁了啊，自己的钱呢如果没有下一代继承的话，然后你又有兄弟姐妹的话，有些家庭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就说，哎呀，反正你都没得娃嘞，不如啊给我娃嘛，反正一家人嘛。但是我就很机智的回复我妈，我说，哎呀，还好我是独生子女。他说，那你不是更没有人继承。说他那个朋友一辈子也没攒多少钱，就有两套房子全被自己的姐妹盯上了。谢谢铁人王的火箭。贫贱夫妻百事，哎呀，你可以记住，臭不要脸！我妈才不担心我贪她钱呢。我妈现在就口口声声我有钱，你别给我买这个，别给我买那个，千万别买，不够用，你自己留着啊，你也别乱用啊。我妈当初就是买了一套那个什么拆迁房，然后就最后拆了，还又卖，拆了之后

其实我就是现在资讯发达了嘛，以前像我们上一辈哈，或者说你们上上一辈，一辈子在一起就算再不开心也没有说离婚这种事情，反正两个人就吵吵闹闹过一辈子，你说感情好吗？哈，不见得，但是就不会离婚。那现在好像年轻人就无所谓了，说结就结，说离就离。我有些认识的人都离两回了，感觉他依旧没有停止追求爱情的脚步，没有停下。今天就不理财了，也六月的时候再见。现在六月乘了两个飞机，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在离婚，我还好。以前那个大家在一个公司还要工作一辈子呢，啊，老爸工作了退休了，老儿子接上这种事情，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对吧？以前就是这样，是岗位世袭制。

以前单位什么都发，什么都分配，现在不让。我同学还跟我说，说现在好像重庆生二胎的特别多，是真的吗？就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了，你们那个，你们周围有很多生二胎的吗？就哥哥姐姐啊，叔叔婶婶啊，都开始生二胎了吗？我怎么觉得还好？我感觉就是两极化比较严重，哪种哈？特别就稍微贫穷一点的不是国家，贫穷一点的家庭，就那种温饱线挣扎的家庭，有时候爱生孩子，可能觉得孩子是一种改变家庭的一个机会吧，改变前途的一个机会，就喜欢生很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就特别有钱的家庭，那种资产阶级，就喜欢开枝散叶，生很多，很多个姨太太，很多个孩子。中间的那种工薪阶层生二胎的好像少一些，工薪阶层实际上是比较就压力大一些嘛，上有老下有小，再多一个养不了那种。像有些就是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他生的多他无所谓啊，因为就多一双筷子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匹配特别好的成长环境，比方说给他选特别好的幼儿园啊，然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大学，然后再娶个好看的媳妇儿，买个车、买个房，这一套的成本特别高，他们就养大就行了。但我觉得还是人多点好，好像现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哎，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一个小主播，一个小网红，天天在想这些。养到十几岁能工作就行了，哪说啊？这起码要养到他参加工作吧？你说孩子成绩很好，读到硕士，啊，像有些同学一样读到博士，那不还？赶紧多给点零花钱。我有个姐姐成绩特别好，医学博士，她还不是她现在那个她的医

医学研究还没有兑现，没有转换成现金，不还找那个爸爸要钱买房吗？哎呀，很正常，这些正宗咖啡面的咖啡。

哎，对不起，我是卧底的私生卡。啊，你们说的这么吓人，那你们还会生孩子吗？什么要儿子要给他起码找套房，啊，女儿要给他弄几十万嫁妆，哇！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 nice 的飞机。我看啊，男孩子都特别想生，小伙子都特别喜欢生孩子，因为毕竟就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比较少啊。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初中啊、高中、大学的时候，跟那种寝室的同学聊起来，说生孩子，大家都充满了恐惧，知道吗？哇，好疼！天哪，这么胖，以后瘦不回来怎么办？啊，天天如果晚上那个照顾起来，好辛苦的。但男的就好像是，我说好啊。

现在好像就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什么男主外女主内没有那个，大家都是双职工家庭，什么男主外就男的负责工作，女的负责就是在家里管理家庭的话，已经不够了，一个人挣的钱哪够三个人花，你开玩笑呢？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大家一起挣钱，就是那个供小祖宗读书嘛，在 Floatlight 在附近。

哎呀，孙武的够了。 其实我们说的什么好像比较宅呀，或者比较也不喜欢小孩呀，想一个人过啊，其实也不是真的，你知道吧？就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吗？我们喜欢宅，其实我们是喜欢上网，我们爱上网，我们网上有朋友一起打游戏什么的。就我们实际上。宅是还是爱和朋友玩。你要是有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的话，哇，你疯狂的想出门，找网吧，对吧？断网那还能宅吗？还不如睡过去算了。像我妈这种，就是没有在网络上有朋友的人，她就很难受。她也上网，她就看新闻，看我的新闻。啊，有时候就还要跟人争两句，是吧？哎，说些什么呀？就一点口德，对吧？还有就是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去回复，但实际上没有人认识他，有时候还跟他吵起来的。他也在网上没有朋友，他觉得网上哪有那么好玩啊？谢阿呜的高级出勤，我一直想让他就是找到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人的乐趣。就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乐趣。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这也不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乐趣。人还是需要一个群体，就这个群体可以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同学，但是一种，就是一种回应吧。我妈她没有这种回应。那如果说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或者说光看微博什么的，我估计很快就腻了。还是要有就是有人跟你做一些交流、一些互动啊，还有什么？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星际情侣》还是什么？那个大表姐演的，詹妮弗·劳伦斯演的那个部电影叫啥？就讲他跟一个男的啊，在那个漫漫的星际旅行中，就是中途苏醒了。本来说他们就是冷冻嘛，就冻好了，就到那边星球再解冻，星际旅行吗？然后说好就冻到了再醒，结果半中半夭就醒了，在太空里个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的就要疯了，对吧？他在那个旅行飞船上，那宇宙飞船上什么都有，有吃的、什么吃的、看的、玩的，什么玩的都有，你们想到的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人能跟他讲话，讲话，还只有一个 bartender， 就是一个那个酒吧的机器人，跟他聊天。聊一些已经设定好的台词，对啊，没网嘛。实际上它是就是单机模式，它有网，只是没有这个网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疯了。他有网的，我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网，但是只有我们有网，全世界的人都断了网，我一个人在网上遨游，我能看所有的电视剧，我能看所有的小说。我能看所有的漫画，但是没有人陪我说任何一句话，这是单机，就局域网，其他人都断网，就很难受，难受。他就要疯了嘛，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就在万千的妃子当中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唤醒了，那就可以了，开心。所以说还是就是要有交流，我们不是真的宅，我们还是因为网上有朋友。你可能看剧可能看个一两天，对吧？你追一个电影，追一部番，你可以
追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没人讨论你就很难受，难受。还有，但是而且最让人投入精力的不是看剧，也不是看番，而是打游戏、打网游。我小时候很爱看书，但也不是什么好书，不是那种时间简史，就武侠小说之类的，哎，那些科幻小说。最后最让我沉迷的还是网络游戏。啊，有别人跟你一起玩就觉得，哎呦，刺激。你就是人要有存在感，有这个存在感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是要有别人反射出来的。也四舅的火箭，谢谢渣渣飞的飞机，谢谢子君呐、啊，子君呐、啊，六六的

我经常想跟我妈说，我说你虽然现在离婚了，一个人住，对吧？你要找到一些就是在网络上的乐趣。我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最后落到还是要跟人交流，你知道吗？我在想，她可以去学唱歌，她唱歌也不错。她可以去学画画，她可以去学做菜。但是我想了一想，她怎么从做菜、唱歌、画画这种得到乐趣呢？我能想到的是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录下来发微博，录下来就是拍下来发朋友圈，然后大家点赞，我就很开心。就是我光做一桌子菜，我做得很漂亮，我的开心就那么一点。但是我把它拍下来发微博，大家疯狂点赞，我的开心有那么大？就是最后还是要落到有人、有别人、有朋友，有人赞美，或者说也不说赞美吧，有人回应，你才会觉得哎呦有点意思啊。这王总录的抖音你可拉倒了。这经常我们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很开心，实际上不是的，还是很多人跟你待在一起。你无非就是从出去跟你不喜欢的不熟的亲戚朋友同学交流，变成了跟你喜欢的网友一起口嗨，对吧？而且这种网络的交流是非常让人愉快的。愉快的点在于，第一，大家情投意合，臭味相投；第二，要是不投我还可以骂你，骂不过你我还可以就把这个窗口关了，当作无事发生过。这就是网络的魅力之一。这开心了就在一起，不开心了老子换个地方玩。还说骂不过不存在的吗？真的吗？你们看一下我妈在网上怎么骂人。那天我妈就问我，她说哎呦，你说我在那个网上发这些合不合适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呦，笑了。还没发出来呢，你们笑个屁呀！这很不走心。

其实我妈有时候，我妈我感觉她在网上是一个喷子，你知道吗？而且说他对网络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网络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就是觉得网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如果不开心就可以说。谢谢玉翠的飞机，谢谢玉翠的抽签，我来看。

笑嘛，笑啥呀？就这种，说什么？他说流氓，王毅不该发此文。还说什么？他对那种怎么说呢？啊，谢谢豆子的三颗飞机，谢谢豆博的飙机扯群，谢谢豆子的。还是对那种就是网上很多年轻人攻击老年人的那个就特别不满。他说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很可恨，成天给子女扣帽子，说不孝顺，然后吃干花净，把事做绝。他们这都是跟谁学的呢？然后他说：“哦，是想别人留给你吗？”我都能想象到他那个表情。哎，下个是说啥？我看看。哎，是说什么？老男人娶嫩老婆是中国人的通病，但有品德、有操持的人却例外。对糟糠一往情深，患难荣华与共之。他说：“哈，那是你的梦想。”后来还有啥？我看看，说了，有些还有点那个什么什么。他说，上海老不死的占了上海人一半多，这就是网上有些喷子嘛。然后他说，最好赶紧死掉。然后他又说啊，这个最好还是你来吧。还这个还是有点那说什么，观众他们离科学太远，欣赏不了，他们只需要能娱乐他们的。民众的价值观决定了明星与科学家的价钱，气也没用，你也在其中。哎呦，说的好像有点意思。王总很严肃啊。哎，上回还说了个啥啊？他跟人家吵架，他说，人家说还不赶紧死，他说我死了就该轮到你了。还有说什么牛逼，你要是我媳妇儿一天打你八遍，敢这样大逆不道的，你有资格找这样的老婆吗？哎，说了啥？哎，说一个，那小青年压力都这么大，老人没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自己的孩子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如果不帮带孩子，小两口就一个人上班，怎么吃饭？哎呦，真抱歉没让你当上皇子皇孙，还让你亲自上班。我感觉就是好像感觉这些话都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还让你亲自上班，真是辛苦了你。哎，怎么叫跟我一样呢？我感觉可比他温柔多了好吗？还去喷那个什么中医，这个就不说了。他说什么这没有中医哪来的中药，怎么典型的外国外的月亮圆。他说泽尔根长在南美也是中药吗？真的在南美吗？我就随口问一问，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爱吃。你们看着觉得好笑吧，但是实际上发生在自己身上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这种，这都是很早以前回复的，感觉我妈怨气很重，进口中药没得跑了啊。所以进口中药是真的有。好，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谢谢 Aline 的点，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很捧场嘛。感觉他在那个网上的言论还是以批评为主，就跟对我一样。哎，我今天好像是不是没去洗手间，没去嘘嘘，我好像有些人膀胱要爆炸了。你们身体素质还是跟不上我呀。

那我觉得很平静啊。你已经去过了，你要憋死啊？再不再撑个几分钟，咱们就下来。别说的好像我这么不近人情。你插管啊？哎呀，孩子，你一定觉得这个什么没事，我插管了，这个还挺好，挺好笑，挺幽默的吧？其实啊，在多年之后，我们可能都要经历那个过程，就插管。大家很多时候说到插管，都以为是脑后插管，就说哇，思想飞升，进入了互联网，我已经就人工智能了。实际上不是的，很多时候插的不是脑后，是别的管，还挺难受的，应该。这个写的是发姐，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但是她花钱不懂得节制，经常因为虚荣心把钱花到借钱花。之前一直鼓励她，告诉她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她也这么希望，后来还是没有控制住。我告诉她，如果她不努力，我也会对她失望的。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啊？然后这就是我们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她一直没有主动和我讲话，一个多月了，倒不是反目成仇，只是不了了之那种。我懵啊，经历几次感情危机，我心里面已经不想再结交女生朋友了，更不想找女朋友。如果到了30岁还是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很可怕？电视剧《侦探》里面说，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还没有成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我想知道他妈妈单身几十年了会这样吗？哎，助理，你这个挑的啊，你在看吗？你这个挑邮件是搞事儿吗？啊，我看你开工红包没有了，跟你说。

就你这邮件里面的说话水平，我看还是不要找女朋友了吧。找了也是分。

他说我有个很好的女生朋友，花钱不懂节制，关你屁事，经常因为虚荣心把钱花到借钱花，没借你的钱也不关你的事。之前一直鼓励他，告诉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哎，他也这么希望，后来还是没有控制住。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努力，我也会对他失望的。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跟你绝交了。你是谁呀？是吗？我如果有个不是我男朋友的，也不是我长辈，也不是我老板的，说你再这样下去我会对你失望的哟，我肯定就不理他了。是吗？你以为谁呀？是吗？你失不失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就是我对你很失望这个事情，这个句式是上级对下级说的，你妈可以对你这么说，你老板可以对你这么说，你朋友是吧一般不这么说，这是以上对下的口吻。就你这说话方式，我看就没有找女朋友的必要了吧。朋友之间劝一劝，不要动不动用这么严厉的话。而且人家花钱不懂得节制，其实如果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的话，也跟你没有多大关系。虽然这样不好，但是我想说，其实朋友之间要有一个那个怎么说呢，合适的距离。有些事情你要管，有些事情你就算了，能玩到一起就玩，玩不到一起就算了。不过如果他喜欢借钱的话，你可以不和他玩，因为万一他找你借钱，他很可能就还不起，那感情就没有了。哎呀，后面说经历几次感情危机，心里面已经不想再结交女朋友了。电视剧《侦探》里面说，侦探是什么电影啊？电视啊，我没听过。30多岁的男人还没有成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也没有吧？现在社会不是倡导啊，婚姻自由吗？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是以他结没结婚来判定的。如果他各方面都很好，只是没有结婚，怎么怎么样，那就说明他这个人很失败吗？或者说他各方面都一泡污，但是他有老婆，就说明他是一个赢家吗？也不是吧，还得看老婆长得好不好看，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不要单纯以结没结婚、成没成家、有没有女朋友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好，至于说什么"发姐单身几十年了"这个句话，完全就是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单身几十年，我才多大呀，怎么可能单身几十年呢？对不对？你这个人数学有点问题，大家还是要好好读书啊。其次，像我这种主动选择单身和你们这种被动选择单身的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以为大家单身大家就都一样了吗？不是的，我们是有阶级的。我们这叫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而不妖，宁缺毋滥。你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不好？ Huge difference， 差别很大的。

别的我就不说了啊。欢迎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我觉得这个邮件起码得扣那个助理100块钱吧，或者200块钱。哼，主动挑事儿啊！元宵节红包你是别想了，扣300那不就扣光了吗？不太好。就算两口子或者说直系亲属都经常为了一些利益而感情破裂，更别说你们只是同学关系了，很脆弱的感情根本敌不过人民币，说实在的。前两天我妈说，她说你这个房子你去上海了也没人住，好可惜哦。我说是啊。她说挺好的地段是吧，挺好的装修，就这么没人住好浪费哦。我说是啊。她说要不然你卖给我吧。我说啊，我说你有那么多钱吗？我说这个我买成10000多一平米，差不多接近100万了啊。他说100万我没有。我说没有，你没钱你买什么呀？他说你便宜卖给我呀。我说便宜是多便宜啊，我反正买成100多万。他说你50万卖给我就可以了吧。当时我说你要住就住嘛，你这么说我就听着有点难受，你知道吗？其实你还不如不说，你要住随便住嘛，非要我便宜卖给你，听着有点怪，你知道吗？还有就是说，我不是在直播里骗了点钱吗？重庆房价比较便宜，我又不敢拿去炒股。我说我回重庆买点房子，买那种特别小的房子啊，或者稍微大一点的，怎么怎么样，为我日后养老做点准备。然后我妈就说要跟我一起买。我说你又没钱了。我说我自己买就行了。那她说要不然我出点钱你也出点，然后我们写我们俩的名字呗。我说我一个人买了吧，我说你要住就住呗。他说那不行啊，如果没有我的名字你岂不是随时可以赶我走。我说我又不是你，怎么会没事赶人走呢？他说那说不一定，这个世界是吗，谁都不能相信。但是我很想说，如果说写了你的名字，就写了我妈的名字，就是如果说就80年以后还有遗产税这个事情，但是我又不考题这个问题，因为我妈还觉得她还是个美少女是吗？跟她提遗产税，她不把我杀了？她说啊，你我靠，我还精神着呢，你就在考虑遗产税了？我才几个钱，你遗什么产？我他妈捐了，根本就不敢碰这个东西。但是说实在的，真的是这样。我就说，我给他住就行了呀。谢谢小淼的飞机。给他住我觉得没关系啊，完全没问题啊。他不会看我直播，他已经睡觉了。我直播哪有韩剧好看？
真的就是很多感情都经不起人民币的考验。哎呀，春节很不开心，这个标题不错。春节被爸爸拖回老家，老家的土房子没有厕所，在老式公厕上厕所被人盯着看，你懂的。什么呀？我不懂，为什么上厕所被人盯着看？你天赋异禀吗？我真的不懂。什么意思啊？怎么为什么要盯着看呢？我去过很多那个就农村的厕所，或者说那种风景区的厕所，它就是怎么说呢，南北通透，通风特别好。就自下而上有很多那个春风。但是我没有遇到过别人盯着你看的事情啊。没门儿的话，那你就憋一憋喽。乡下厕所没有门的话，可是乡下的厕所也不打挤呀。我只在商场和学校里面遇到过上厕所要排队的事情。一般来说，乡下不是地广人稀吗？为什么你们上厕所还会遇见别人啊？旅游景区也有排队的，但是要不然你们就不要约人一起上厕所了，就自己去上行不行？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男生很方便的啊，这是个男孩子吧？萨库啊，是不是男孩子啊？我对日语不熟，这萨库啊是男孩子的名字还是女孩子的名字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哦，女的就有点不方便了。要是男孩子，我还建议说，要不然买瓶脉动，有时候就避免了很多尴尬。女孩子我就，哎，就是说少喝点水吧，要不然，啊，我也不能说现在大笔一挥，在你们那儿多建几个厕所，办不到。只能少喝水了。哎，脉动还塞不进去，你那是肿了吧？这封邮件是来自新年的尴尬，发姐过年好，同样也是在家贼无聊。最尴尬的还是早上跟妈妈吵了一架，母亲大人把到手的压岁钱又给要回去了。好。所以真的是吧，刚才就跟你们说了，哪怕是亲情都经不起人民币的考验。我也老大不小的，快步入社会的人了。这最后一年压岁钱对我即将起步的人生来说还是一笔巨款的。但是我俩都贼要面子，我不好意思要，他也拉不下脸还。你确定是要面子吗？如果你妈真的很要面子，那她给出去的钱，他就不好意思要回来。你仔细思考一下，我说的对不对？一个真正爱面子的人，会把给出去的红包再要回来吗？啊？你这个事情充分说明了是你要面子，你妈要红包。下面说他拉不下脸还，尴尬不？哎，这两天没看见发姐直播，要不是打开电视还能看见你的小品，这日子就没法过了。Waiting for ya come back。这喷的是什么呀？崂山圣水，养头发。我也有要面子的时候啊，是吧？你没看我经常去查房的时候，迫于无奈是吧，送了飞机火箭吗？那都是面子钱啊。你见我有时候跟别人吵架了，去把火箭要回来吗？这孩子还是没有理清这个事情的逻辑是吧？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有没有想过？很可能是因为他妈妈给了他一个相当于是巨款的红包之后，后悔莫及，心里不是滋味儿，才跟他吵的架。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呀？有些事情你以为是巧合，你以为是 accident，其实不是的。很多事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可能当时一时冲动给了你一个超大的红包，比如说5000，后来事后一想，哎，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手呢？我那儿子根本值不了这么大的红包。要不然，然后就越看你越不顺眼，最后就吵起来了。反正我妈干过这事儿。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要不回来的。好好搬砖吧，明天就上班了。谢谢企图很厉害的飞机送福。谢谢毕业季不季。
我建议你啊，下回就那个压岁钱找你爸要。一般男人呢，更要面子一些，就是说，我爸出手比我妈大方多了。虽然我妈比较有钱，一般男性长辈要更那个些，更大方一些。希望大家有的放矢。爸爸说你去找妈要。那你就跟爸爸哭一下呗，说妈妈不爱我，不给我钱，爸爸你爱不爱我？你要是爱我的话，给我点压岁钱。但是也有可能爸爸说你妈也不爱我，没给我压岁钱，我也没办法给你，然后你们父子俩抱头痛哭一下，也算增进了感情了。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解释，什么意思啊？发姐，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正经主播，我难道不是正经主播吗？难道因为我今天尺度比较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张图哪里不正经了？哪里不正经了？哎呀，你们是不是眼神有问题？那是个抱枕呐，你们看成什么了？如果把这个抱枕看成屁股的，我只能说谢谢你。我身材其实没有那么好，谢谢你的恭维。巴托，没有这么好。I am sorry。我只能说，仁者见仁啊，一个抱枕都能看成屁股。孩子，你需要一个女朋友。就知道是抱枕啊，你们是不是该配眼镜了？谢谢布莱斯的飞机。我一直说我是大近视，我觉得你们才是白内障嘛。谢谢大家的恭维，我的屁股还是比这差一些，没这么好。再过几天你们是不是要开始赶一下寒假作业了？假期快结束了，真的不用做一下作业吗？OW 箱子没什么好开的，不写，不写，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哈，如果你不写作业，不写寒假作业，老师顶多请你罚站，也不是请你，罚你站一两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要把那个作业做完的话，起码要七八个小时以上，或者十个小时，甚至更多。但你受罚的话，顶多一两个小时。老师就觉得差不多了，行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好好认错的话很快就过去了。大家自己权衡一下利弊哈。寒假作业其实你不管你是认真写还是不认真写，老师都不会看的，这点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因为平时老师也挺忙的，你写那么多寒假作业看不过来。罚站两小时，
就当健身了嘛，是吧？你要是赶作业赶个好几天，那不是浪费了青春年华吗？这个账还是很容易算的。反正我以前是要做作业的，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女孩。要不然你们试一试，就跟老师说我做了所有的寒假作业，但是被狗吃了，这被狗咬坏了，弄丢了，被抢劫了之类的，可以试试。 You can try。 一个小小的困惑望发姐指教。哎，你们标题都有错别字啊。我之前劝你们不要做寒假作业，我错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多做点作业。我叫你们不做作业，我以为你们已经成绩很好了，就学得很通透了，就不想你们再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我随着邮件越看越多，我觉得你们还是多做点作业好啊，抄一抄新华词典。嗯，多看看书。我当年不做作业是吗？因为我成绩好。过目不忘，你们别学我。求助，发姐你好，我是第一次给你写邮件，希望你能帮我解答迷惑。我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在一个群里认识了他。为什么他要打双引号啊？实际上是啊，大屌萌妹吗？谢谢小孩上假酒的火箭。刚开始的时候就随便唠嗑几句，后来我和他无话不谈，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他。他也很嗲的称呼我哥，我也萌生了要去找他的想法。可是有一天我无聊翻一下他的空间，发现了一条说说，发现他有可能是个他。平时我们对话都是打字的，他也没发过语音和照片，怎么办范妈妈？我不舍得他，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没谈过恋爱，我也是个直男，你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办？看看他的附件啊、谁有我照片帅气霸气英俊潇洒一点的？我靠，这是他的照片吗？你的那个他的照片吗？

恕我直言吗？看上去好像 energy 吗？ energy drink 能量饮料，名字叫能量饮料红牛吗？那我先睡了，老哥，晚安喽。很少有女孩子陪我聊天聊到深夜，嗯，晚安，早啊，在吗？在。在在呀、啊，你明明是男的，为什么要骗我？你爱信不信，你可以和他们私聊。你能发个语音吗？求你了。算了吧，没有信任就算了，再见。

我读100亿万，这肯定是个男的。没得跑，绝对是个男的。绝对是男的，你看他对你这个口气是吗？你明明是男，你问他你明明是男的，为什么要骗我？然后他说你爱信不信。这就跟那些男的是吧？那些出轨的男的呀，或者说做坏事的男的、嫖娼的男的说啊，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喽，什么随便你，就是摆明了我确实是个男的，但是。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那种。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女孩子，要是被人问啊，你明明是个男的，这种话的话，我第一反应是你他妈有毛病吧，是吧？怎么会回你说你爱信不信是吧？没有信任就算了，这听上去像个骗子呀！你不会还借他钱了吧？你应该借他钱了吧？是不是？没有信任就算了，再见这种话，我在卖假货的微商那里也听过，是吧？我卖的都是正品，爱信不信，询问真假的不用再聊了。我们之间的交易是建立在信任上面的，没有信任不要交易，不要问我是不是专柜正品。都是这样的，心疼你还在那里求他了，你求他什么呀？求他去做手术吗？你们仔细回想一下，那些诈骗犯是不是都是这么说话的？谢谢叶庭雨，下的好大，我头发不是乱，这叫造型，你们不懂。哎，我都不明白了，你们这现实生活是有多么空虚寂寞呀？一个女孩子，不对，一个男，一个群里面的人，跟你每天文字聊聊天，你就放不下了。那你以后要是交往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然后不幸分手了，那你还不得跳楼啊？网恋而已，连声音都没听过。照片都没见过，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呀？这就放不下啦？我觉得你们还是多做点寒假作业。我之前说的太错了，不要听我说，不要听我之前那个理论了。大家一定要多做寒假作业。你看看，连不做作业在网上瞎聊。有什么意思呀？聊到的都是男的，还不如做作业呢，起码长了知识。而且这种头像，你是不是被头像蒙蔽了？你仔细考虑一下，首先这个头像不是他，大家在网络中遇到那种。照片特别漂亮的，都不要相信。你觉得你有那么好的运气吗？随便聊个骚就能聊到，这就7分以上的美女，都是假的。我都发现很多人了，就是很多水友给我就是发那个邮件啊、私信说某某某又拿着我的照片去招摇撞骗什么，那些都是盗图的，盗图狗。太漂亮的照片，不要信，不要信，太不真实了。我们平时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就像我要是在网上，啊，水友给我发个邮件说，然后附了一张吴彦祖的照片，说这是我，我会信吗？是吧？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一直。跟这个头像聊天，你还会对他产生感情吗？啊？你都见到照片。

要是不行的话，就别再说什么放不下了哈。哎，有些房管在说我硬了是怎么回事儿？哎，房管你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你的身份啊。很多时候你们是跟你们幻想中的人在谈恋爱，你们就生活中充满了幻想，一是幻想他喜欢我，二是幻想他其实长这个样子。同志们呐，清醒一点，才掩护皇冠的。我觉得他有点问题，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我觉得他修了眉的。且不说这张照片还磨了皮，而且一般正常男孩子谁会在头上绑个蝴蝶结呀？所以呢，哎呀，就看你的选择了。他可能也有苦衷。为什么你们要跟那种从来没有视频过或者说语音过的人谈恋爱呢？现在科技发达了，有变声器了，语音都靠不住了，更何况你们还没有语音过。大家聊骚的时候长点心好不好啊？五五开都被骗了不是吗？之前哎，有没有喉结呀？我靠，你们还看这么仔细，我看看啊。这有喉结吗？看不出来耶，真的看不出来，可能有，可有可无。哎呀，你不要再纠结他是不是男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了吧，只要这个照片是他本人，我觉得就不用再纠结了，对不对？性别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这回那天我去我家我爸妈那里吃饭，吃年夜饭，然后我爸在那说什么哪个叔叔哪个他的朋友吗，说死了。然后我们说啊，不是才50几岁吗，怎么就死了？然后他说就死了该啊，好像是什么肺癌还是肝癌，哎，反正很多癌都基本是肺癌肝癌，还有一个也死了。我爸本来说是这个他朋友死了应该是件很哀伤的事情，但我妈呢就在那里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死了，你要是这么抽烟下去你也快了，你每天一包烟是吧，不得癌症才有鬼了。我妈其实是一片好意，你知道吗？就是她觉得我爸生活习惯不好，爱吃那种大鱼大肉，就吃的油比较重，然后又爱抽烟。我妈其实是想让我爸少抽点烟，爱惜身体，多锻炼。但是她一出口就是这种，她跟我经常跟我这么说，也是说你爸肯定死在我前面，哎，我这漫漫长夜，不对，就说我以后老了只有跟你住了，你爸那个生活习惯我肯定是活不过我的，也就10年了吧。哎，听得我真是心情很复杂。就说一片好心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吗？大家很多时候就是说还要注意说话方式。

就算你再对再正确再为了别人好，很多事情还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你这么说谁呀、啊、谁乐意听啊。虽然确实就男的一般来说比女的要没有女的寿命长，但是你不能这么说话对不对呀、啊、就是我妈就是心里有怨气，很多时候说话就带刺。你们应该也会碰到很多这种夫妻或者说男女朋友吧，就是两个人好像在一起挺久了，但是你听他们说话听他们俩聊天好像互相都对对方不满，就说话就是说着说着就开始带刺儿，不是不是你反正就是女的埋怨男的，男的说女的怎么怎么样，经常都有这样。我可能也我也没资格说这种话，可能毕竟我是我妈亲生的，我可能经常也是下手太重了，希望大家不要取消关注号、哦。很多不是老夫妻都是这样，那种交往了比方说过了，哎呀你就别说什么老夫妻，很多男女过了热恋期可能就三个月吧半年、嗯、就开始说话互相带刺儿了啊，哎呀你那点工资还想买什么呀，还想买 PS4 啊，知道哎呀你这么胖就别吃了吧，是吧，就互相就这么说话了，真的。谢谢3046，谢谢5074，谢谢苏叔和30为主，这叫打情骂俏吗？这个才不是打情骂俏，小拳拳捶你胸口那叫打情骂俏是吗？嫌你工资少叫打情骂俏吗？啊？嫌你胖是吗？我跟你们讲，你们可以嫌我们女孩子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嫌我们胖。我们也不嫌你们穷嘛，是吗？大家都不要打人，不要打三寸哦。嗯，互相嫌弃就嫌弃一些比较轻微的点，是吗？你们嫌我胸小，是吗？你们嫌女朋友胸小，你们觉得没关系是吧？那女朋友嫌你啊的时候，你受得了吗？你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把两个场景对换一下，你说哎呦你这胸好平，你看人家啊隔壁这谁那个X15叉子二兔是吗，比你大多了是吗？要是你女朋友也这么说，你们受得了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困了要睡了，身体不行啊，你看人家857回来还能在这儿坚持，你们就在这儿坐一晚上，就这身体夜生活以后怎么搞、嗯、熬鹰，熬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熬鹰，就是说我真的是在熬鹰，还有一个是 all in， 我他妈修汉。但是我每回看到 SH 我又不知道到底是修汉的呢还是上海的还是骚货。现在我看简写我已经觉得我是缩写大师了，但是经常还是被迷惑被误导被气倒。就那个现在的电视啊网络啊综艺上是不许出现英文了是吗？我看了好几次那种综艺，我没看全综艺啊，就简写，他说什么 ATM， 就是人家说的嘴巴上说的是 ATM， 但是字幕显示的是自动取款机。然后那个隐秘的角落里面说

0: 我验了一下那个 DNA， 字母里面说的是我验了一下它的脱氧核糖核酸，这专业。还有些那个 battle 啊，虽然我觉得，哎，我们来 battle 一下，我们来 solo 一下，我就觉得有时候 battle 一下是有一点点土的，但是你非要把它改成我们对战一下就更土了。以前我们是觉得有些那种 ABC 啊，以前那种外企人士啊，就喜欢中英文夹杂，就是哎呦，我们这个 team 这个 case 有一点不好 handle 啊，就是那种 Vivian 啊，你 come 一下，我跟你 explain 这个 case 哈，我们要怎么 do 呢之类的，这个是很土，很就是自以为很洋气，自以为很 international， 自以为很，哎，我说了。我怎么开始说英文了，不对啊，我骂我自己，就自以为很洋气但是实际上有点土的一种行为。但是现在你不让说已经更奇怪了，很怪了，就也很怪很怪。比方说我们说那个DNA 非要说脱氧核糖核酸，我不知道 CAD 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说， Photoshop 应该怎么说，图像处理软件对吧， ADC 就主要物理输出，计算机辅助设计， Windows 怎么说，视窗公司， AA 制就是说评分账单， KPI 啊，工作指标 iPhone 啊，苹果手机 PUA， 没有 PUA， 这世界上不存在，大家是真的为你好。你说 PUA 是碰瓷吧， Photoshop 就图像处理软件， ICU 啊， ICU 是重症监护室，哎呦，我们就像那个什么一站到底，就是智力问答一样。哔哩哔哩，哎呀，哔哩哔哩这个名字就起得不好，一听就像英文，早就该管管了。什么时候管？早就该管管了。VIP 是贵宾。PPT 这是啥意思啊？我现在 PPT 在我心中就是 PPT 不需要翻译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对应什么。哦，幻灯片呀，牛逼了。拼多多， PPT 不是拼多多吗？没了，都一切都可以。哦，你有些人说问什么 Twitter 啊， Instagram 还有什么YouTube， 我跟你说，这些叫做社交媒体，看我嘴型，社交媒体。比方说谁谁谁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人神共愤的那个，不会吧，这个年代还有人不知道怎么啊？哎呀，我就完了，我已经 PTSD 了，应激什么反应来着？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其实怎么说呢？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平衡，我不希望大家中英文夹杂说一些很土、自以为很潮的那些句子 sentence 哈，但是我也不喜欢大家就说该说英文的时候就不说英文，非要说脱氧核糖核酸，大家就不能非要不是走不，哎呀，我在说什么呀？又不是全英文就是全中文，这可以夹杂一点嘛？就是说 hello 啊， nice to meet you 啊，我今天过得还不错啊，这样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咋了吗？就是我想当一个可爱的中间派，就不想那么多，也不想那么多，就不想骂，但是不行，这样两边人都骂我。
1: 总是阴差阳错擦过 薄的耳朵。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吧，妈？
2: 是玛格丽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
1: 我妈真的在看吗？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按着给你说嘛。哦，要得。好。我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我的嘛？你没说我们？好。啊，他叫我给他发那个什么，发那个什么地址，要给我寄什么样品？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尺度变大了。我妈咪并没有在看直播。我妈其实有些人担心，我妈看斗鱼会不会，就是看见您这些不要脸的弹幕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把全场禁言？我开始也有想过，我说我妈要是知道你们的真面目，会不会再也不让我做这一行了？就说这个钱不好挣，我们还是回去画图吧，全是登徒子之类的。后来我想一想，我妈这有点老花眼，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弹幕写的是什么。这不是我黑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45岁往后眼神就不太好，真的。他肯定要是看弹幕，肯定都是这样，可能只看这些火箭。而且就算他看到了，他肯定也没有手速封人，我自己都封不到，刷太快了。但是王总耳朵没聋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没说他坏话。说的好像什么一样。今天我上首页了吗？嘿，超感觉。我小声的说一句，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在那个美国，就是美国漫展上面，不是不小心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吗？当时很多人都就说那个，怎么说呢？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叫了两个，在美国的一个在美国的，摄影师跟着我们去，逛漫展，然后我跟一个 coser 合影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新闻记者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说他说那个照片特别有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谁，我说伊发灿。然后他说的是 Great picture, excellent, wonderful, extraordinary, beautiful, 反正这意思嘛，差不多就是我的所有英文词汇了。他说他要把那个照片发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我说哦，随便吧。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是特别特别牛逼的网站，给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卡呀什么的，但是我看了，我说 OK， 他对我的态度很吃惊，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卡写的是什么路透社呀，怎么怎么，一般人就会说、哦、真的吗 ？Really？ 就哦之类的话，那我就说 OK， 那他就有点失望。他就问说，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这个媒体吗？我说 sorry， our English is not so good， 我们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总之我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媒体就行了，他你一定会看到我的照片的，我给你拍的照片你一定会看到的，不要担心。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说哦，牛逼就牛逼嘛。但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就有点不服气，说：“哦，你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我们也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然后他说：“
这个还是特别牛逼的网红呢。他说 she was very famous，不是 she was，感觉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不对，像过气的。对面那个摄影师也是啊，真的吗？Oh really？Oh, really？那种，然后我们彼此都不是很相信，就这样，拜拜了。没想到真的是特别牛逼的媒体，路透社呀。之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后来那个超管知道我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嘛，他就问我要不要发一波新闻稿，我说好啊，发就发呗，是吧？嗨，这种面子该蹭还是要蹭。虽然那张照片从双下巴的位置往上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显胖嘛。我说那个你要发新闻稿就发嘛。然后他今天把那个新闻稿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就写什么，纽约漫展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啊，什么世界各地的怎么样啊哈，它如此盛大的展会怎么能没有斗鱼的身影呢？所以我们派出了谁谁谁谁谁，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参加。知道内情的同学们知道，就我其实是跟着 A 站去的，我们斗鱼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出了新闻，就还是要这么写说，我们派出了我们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前方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讯，然后还说今后什么直播与其他的那些发布会啊都会紧密联合起来，我们斗鱼今后将会一直坚持走在这样多元化的道路，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哟，这里。当时我就看，A 站要报警了是吧？花了那么多钱请网红过去，但是你们看就知道。我觉得我这样还是很可爱的，这种时候。这个是什么呀？

这什么呀？爱的教锤吗？惊堂木吗？我真的有点没懂。再看看其他的音色，这是一起的。贝贝家，贝贝家饺子袋，专注饺子领域，挺拔身姿，快乐贝贝家。改善不良身姿，改善机体疲劳，改善用眼距离，改善形象气质。这广告打得跟整容公司一样。谁送的？给你个房管啊 ，ID 报一下。

话说贝贝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是贝贝家的真谛吗？就改善你坐姿的真谛，就是你坐的不好就打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坐好了，是这个理论吗？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我以为是一封感谢信呢。常用体穴参考表，常用病例施灸取穴参考表，四穴养生法。标准经络穴位图，好久好久没看见男性裸体了。这是什么呀？金伯利钻石。金伯利钻石这么大一个包，我应该下半辈子不用干了，干活了吧。金伯利钻石。

这不是肉松吗？这不是肉松吗？什么意思啊？用钻石的包装包肉松，这不是搞事情啊？是不是我要在肉松里面有钻石啊？要吃的时候仔细一点那种。啊？你的同学不带这么玩了。就碰到一个，哎，不要以为是猪骨头，其实是钻石，还香香的呢。A 西晃，这种打包的方式很像，就说我妈给我就是。就从那个什么家里到学校来看我呀，就给我拿了一盒啊，这吃的干粮这种，也有点像那种古时候啊，就到牢里面去看望病人啊，就这个把那个饭盒打包的那种袋子，那感觉。哦呦 ，A 站还出了这么些东西。看得清吗？是一个A 站的那个，这样看得清吧。 A 站的 AC 娘的动漫形象的明信片，写的是 Q 发发，祝国服第一滴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后面也很可爱呀，你看。嗯，哎呀，看不清楚你们。这个摄像头没以前好。我想说的是我。啊，就是他贴邮票的地方是个 AC 娘的表情。这个摄像头变焦不行啊。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差不多能看清吧。就是那个意思，瞎了，不好意思，我也瞎了。哎，哎，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现在心情有点奇怪。据说他现在突发发。祝国服第一滴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写的是，然后旁边又夹了一张名片，生怕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我说你这又何必呢？嗯？听到了吗？就是这明信片写的是来自猴山的神秘人的那个礼物，但是他担心我猜不出来他是谁，旁边又附了一张那个他的名片，告诉我他叫刘妍妍。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异样的萌，你知道吗？真的吗？你看这里有附了一张名片，这边要写神秘人，你是不是傻呀？这我觉得你站应该上不了市，按这个尿性。我觉得你们距离上市还很远。ID 是神秘人，真的吗？然后 A 站给我寄了很多零食。这是重庆风味卫龙辣条。我怎么不知道重庆有辣条卖？辣条先放旁边。然后这个是榴莲饼，
榴莲饼，榴莲饼，这个是法式樱桃，法式樱桃，说的跟真的似的。他要是不贴这个条子，我还以为是话梅呢。你们看像不像花梅？但它是樱桃。这个是寒话梅，叫寒话梅，为什么不叫寒梅梅？因为怕侵权，对不对？很可爱呀，这些零食，就充满了那种中二病。甘草莓条、珍珠梅，有没有马冬梅呀？很可爱呀，这就是黑糖饼干哦，饼干，比利时风味饼干。然后这个是 Big Roll，这是海苔卷儿，Big Roll 海苔卷儿。真可爱，我又骗了一个 A 站的袋子，我觉得 A 站的袋子超卡哇伊的说，又骗了一个。我站就知道吃，谢谢我站，就。吃不完呀，感觉是时候招个助理来吃了。拆完了。哦，还有之前就说到的一些，吃不完抽奖。我把那个水杯打翻了，主要是我拿了一个大型抱枕过来，这个抱枕是有白有，也就是叫刁奶嘴的乖宝宝他送的抱枕，我估计他制作这个抱枕之前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看过成品，这是等身抱枕，差不多是等身抱枕。但是它不是，上面不是印了我的全身照，就印了我一张脸，这抱枕特别长，这么长一条全是脸，感觉就怎么说呢？

比较李勇。大家不要做这么大的暴政好不好？真的吗？你看过？哪有这么大的暴政只做一张脸的呀？我把这个抱枕放在家里，他寄到我，就是寄到我那个公司，然后转过来的嘛。然后家政阿姨都被吓到好几次，说：“哎，这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照片。大家不要随便拿我的照片去做周边，有时候会很吓人的，好吗？请做之前经过我的同意，好不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说。哦，刚才送口红的，谢谢谢谢你的 BG。什么叫刚才送口红的？人家不是有名字吗？你们这人是，就叫人家刚才送口红的，人家叫做那个，我的妈妈，我的发，这怎么叫送口红的？天哪，那以后。油白油是不是叫送抱枕的？大姐姐叫送睡衣的，董事长叫送火箭的，忧伤的一逼叫送鱼丸的。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好了好了。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销毁了吧，我不想这样的产品流入市面上，真的。哎，就是我还有几个小点的抱枕，我觉得可以拿来就是抽奖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抱枕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不要让它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不好。 please 谢谢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抱枕太厉害了。

其他几个小的抱枕还好看一点，就是这样的，这个抱枕还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这种，都还这张脸也的面积也太大了啊！不要下回不要选这张，感觉很怪，你知道吗？这张也就还好好一点。这张真的不要了，不要了 ，please please don't do this to me。我不知道，就家政阿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多尴尬，你知道吗？你想象不到。看，自己再仔细看这个东西，我们，哎，爱怎么样？这些东西我都买回来了，等等。

哎，别照我鞋跟呐！什么也买了，我买了，那个 V 开头的气管我买了呀。谢谢不会脏。刚才你们说那个海鲜我买了，买了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们各取所需的是吧？就怎么说呢，是吧？你们都我的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小的，是 V 开头。我那天走了很久，真的是脚都痛得要死。你们要小的呀，这么不自信。哎，这不是小舅子吗？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是小舅子吗？小舅子，哎呦，小舅子啊，你把生活费刷给女主播，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知道吗？小舅子啊，这都1:23了，你还不睡觉，明天怎么好好学习啊？小舅子哪一年的，你们知道吗？66是9797年的，小舅子怎么也是99年的吧？98年的，真的吗？哎，你们这么说吧，他比66小多少岁？真的98年的吗？我操，那下不去手。据说小舅子还在上大学，还在上大学，那么应该就20岁左右吧。20岁，96年，大一呀、啊，那才18岁啊！哎呀，算了算了，小舅子啊，我们是不可能的呀。谢谢木七流子火箭。什么叫正可口？还没展开呢。我这么慈祥。哪里像一个，是吧？人畜无害的大姐姐嘛。

0: 我这衣服怎么就桌布了呢？我这衣服很时尚的，时尚最时尚，好不好？这衣服干嘛？你们想起小时候的餐桌上面的什么了吗？那，嗯，我这是那个在淘宝小仙女的店里买的，谢珍宝木老人的火箭。谁他妈搞了这个图啊？我跟你说，时尚是一个大轮回，大概就是12年一轮回。这12年前的东西摆在我现在身上，穿在我现在身上就是最时尚的，懂个屁！刚刚就给你们洗了脑嘛，说这时尚就是这样的。你们现在是吧？彩虹弹幕一说，哈哈哈！我穿着蚊帐怎么了？大家一个时代的人，谁也别说谁。不欣赏的、欣赏不来的都是土包子。谢谢珍宝木老人的火箭，谢谢秋裤的超大玩星，谢谢 AC 观团的发财。这是谁呀、啊？怎么右下角没有水印呢？让我就不好安排呀、啊。花纹都一样，呸！喇叭袖、水袖，性感，时尚，支持。刀是什么样的刀？青龙偃月刀，不对，圆月弯刀。哎，那一段是怎么背来着？刀是什么样的刀？剑是什么样的剑？唐红刀，我金丝大环刀，啊，剑是什么的剑啊？倚天屠龙剑，哎，串戏了。闭月羞花剑，闭月羞光剑，哦，古龙的看得少。飞檐走壁的人，以前还有一部那个，有一部网游，有一个网游好像叫做《天涯明月刀》，哎，不对，不是以前，就最近我还打过广告，但是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也就是我大概10岁的时候，10年前，有一个类似的网游，是以古龙作品为基础做的，是什么？哦，流星蝴蝶剑，对对对对对对对。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羞光剑。招是什么样的招？天地阴阳招。人是什么样的人？灰眼肘臂的人。情是什么样的情？美女爱英雄。嗨，这听着像，哎呀，怎么说呢？有点像喊麦，到底是你飘了，还是我拿不动刀了？那些怎么来着？我可以毫不犹豫的来着什么？超级大物件，我可以给你笑着给你一个台阶下，也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你一个大嘴巴，老铁。做人不要太飘，小心背后。这里是要停顿一下，挨刀。嗯，怎么1000天？1000天早就过去了。1年365天，365个祝福。我播了大概3年半了吧，早就过了。谢谢藤花镇河妖的背景。1000天过了，可以1111天都够了。我这么玩的话，太多了。谢谢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谢谢谢普斯12的飞机，谢谢6000天开播1000天的飞机，谢谢调土几点的游侠，谢谢轰轰烈烈9的游侠。没鱼翅改名字。别改了，别改了。 挺好的。两千天再给，哇，两千天的时候，两千天是多少年啊？五年？我都不知道，两千，我算一下来，5.479年。那还有些说六年多的，他是小学四则运算没学好哟。五年，5.479年，5.5年呗，五年多。快了，时光飞逝，也发发的六月的飞机，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就很多问题嘛，很多个记者很多个问题，他说：“芳姐，你觉得你还要做几年直播？”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你随便说个数字，我回去好写稿子。”我说：“不行。”我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为什么呢？”我说：“我要是。”一说那个随便说一个数字，他说，我说我们这边观众就开始有那种倒计时了，是吧？距离发发，距离6-7-3-7-3倒闭还有多少的天？就像高考倒计时一样。我说这个哪说得准啊？嗯，那是我猜大家还没有女朋友。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女朋友是一个，就不是说一个要有了女朋友就一直有女朋友这种，有过女朋友就行了。女朋友不是一种就是有了就再也不会失去的东西。还是你懂我，永不得。6-7-3-7-3天，哪怕是不行哦。6-7-3-7-3天，我活都活不了那么多天。你在逗我，184年，差点赶上我的身高了。同学，你们的数学有点差哟。6-7-3-7-3天除以365，184.58年。这要等科技发展了。这84年，我是觉得我没问题的，可能活到那个岁数，184，那真的要看就科技大进步有没有了。6-7-3-7-3天，人生也不过20000多天呢，同学呀，我来除一下小时呢，6-7-3-7-3个小时的话。是7.69年，7.69年，还行，就是起码身体还扛得住。谢谢纯粹发的飞机。我看有些同学说什么发你90岁播我也看，哎呀，有些话就是说出来伤感情哈。但是呢，从大数据来看的话，女性是要比男性长寿的。我是可以播了，你能不能看见？哎呀，不行，我觉得话，我嘴巴太贱了。Sorry。那时候我们播啥呀？天天点名，这个水友，天天点名说到了吗？没到啊，没到，打个电话还不行。啊，我嘴贱了。真的，据说是女性要更长寿一些，男性嘛，就社会压力啊，身体压力要大一些。谢谢 Rushing Way 的飞机。你年纪小。谢谢不会说话的牛儿的飞机。我年纪，谢谢晴空6-7-3-7-3的飞机。嗯， 推销推销保健品。
1: 是啊，那时候如果真的有老年直播，可能天天673733里面就卖脑白金了。假设啊，马云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他的企业能不能坚持到我90岁，风云变幻的。对，如果那时候还有网络上的店的话，淘宝店估计都卖脑白金了。啊，有些好恶毒啊，卖骨灰盒，真的过分了。我这卖点保健品嘛，你又卖保健品又卖骨灰盒，那不是显得我们的保健品是假冒伪劣的，就很没有用吗？还有说什么帕金森本来想送一个火箭，送成100个，可拉倒吧，余额不足，了解一下。哎，就我们自己开自己玩笑，你们对自己还是很好的。我在说卖给观众应该买什么产品，你开口就是骨灰盒，真的，这个观众真是太狠了。嗯，一条龙服务。其实我觉得下一步哈，真的是再过个几年，假如大家还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的话，应该卖什么？应该卖尿布，纸尿布，还有什么奶粉呐、啊，什么？我就天天给你们宣传，我说，哎呦，澳洲人肉带回，进口奶粉，每人限购2罐。到时候再就是那种包分配，就是结娃娃亲。尿布你以为是给你们用的？没有，那得70年后才给你们用的。就开始都是这样啊，就开始基佬论坛，然后最后交友论坛、婚恋论坛、育儿论坛嘛，对不对？等那时候就指腹为婚，看看谁哪个水友就长得好看，就跟他结定下娃娃亲。嗯、还有哪些水友，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彼此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嘛，有些男性与男性之间互相很欣赏，但是呢又没有那个想法，也没有到欣赏到那个地步哈、哦。然后彼此也有了女朋友啊或者老婆。就订个娃娃亲，说哎，我看你女朋友长得不错，就不如订个娃娃亲嘛，我相信她以后生的小孩也挺漂亮的。还有哪些一看就是死有钱人，来订个娃娃亲血赚，对吧？像指导员这种啊。

谁要能跟指导员订个娃娃亲，哎呀，这下几辈子就不愁了。再跟那个小林订个娃娃亲，那不是就是香港户口。姐姐说没娃娃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现在西摩的高级出去，但是还是要看情况，这儿子像妈，女儿像爸爸，有时候看到人家女朋友长得不错，你觉得生的孩子肯定漂漂亮亮的，但是没想到生了个女儿长得像他爹，就傻逼了。在孤独时代的不稳一喵的发财，就比方说圈树圈草嘛，疯狂带节奏。

0: 谢众人退至武生后的三个发财，
1: 香港富豪重金求财。
0: 谢谢白牛主播的游侠，
1: 带娃出战是什么鬼啊？呦，上阵父子兵啊，好恶心！就我们这，我们多么健康又正经的话题，你这是什么呀？太可怕了！你怎么这么骚啊？哎，恶心心。恶心心，对，挖出来。有些成语真是被你们毁的不行。哎，我去倒杯水，可怕。
0: 就说下一个那个什么，下一个游戏热点是《堡垒之夜》，你们觉得《堡垒之夜》能火吗？我觉得，说不清，有没有游戏大手子出来点评一下？据说《绝地求生》憨吧憨的，短时间内还是处于凉凉的状态。不行，不能，为什么呢？为什么国外就很火？这国情的差距吗？国外据说《堡垒之夜》火的超过绝地很多，堡垒不行。风暴要火，为什么呢？

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应该在国外也很火吧？贪玩蓝月，贪玩蓝月不叫传奇吗？消消乐，哎，消消乐这些都是打发时空闲时间的，不能算一个，不能算是一种，就是有文化的，有那种有一股游戏文化的大作。DNF， DNF 我都没玩过。小米枪战前一枪，谢卡米天的发财。我感觉现在陷入了一种没有一个游戏界的大哥的感觉。小时候，比方说这婴儿时期最火的游戏《热血传奇》，然后有一就是《热血传奇》当年在游戏界应该就是王者中的王者。你别觉得他怎么怎么样，但人家就是火就挣钱，而且也说 low 也不是 low， 也不 low， 肯定不 low。还有就是魔兽世界，我们就说网游哈，那 Dota 也是，英雄联盟也是，还有谁，那个哎，梦幻西游稍微差那么就只是弟弟。还有谁？就莫西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强。CF 算不是 ，CS 算当年一股大热潮，还抢车位呢。现在好像英雄联盟过去了之后，英雄联盟的那个。就是它的流行程度已经没有最高的时候那么高了，王者荣耀也火了一阵子，绝地求生也火了一阵子，但现在都有点下滑了。谢谢发发是只呆兔鹅的飞机，下一个来接起大旗的还没有出现感觉。谢谢穷博的两个飞机，谢呆兔鹅的飞机。那大家的兴趣都去哪儿了呢？还没出现下一个，可能就看下回谁家的游戏能够火，然后谁又赶上这一波热潮。谢谢穷学生的三个飞机，风暴炉石也是火了一阵子，炉石当时风头一时无俩呀。红警，我觉得红警没有星际火，没有。毕业了不想玩游戏了，游戏这个第九艺术还是可以玩一辈子的。可能现在就是游戏太多了，分散了。没有那种业界大哥了。以前去那种网吧呀，或者说那种班里所有男生感觉都玩一个游戏，或者最多两个游戏不得了了。现在十个人里面能出八款游戏，就没有那种哎划时代的产品了。对，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诱惑太多了，像以前那些什么所谓的女神啊男神啊都那么几个，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再火也只能火那么一阵子，很多时候一火就瞬间大火特火，因为朋友圈啊，因为微博呀、啊，口口相传嘛。Coco 在吗？但是现在呢，就是火起来很快，但是走凉的也快，那就没了。现在还有就云玩游戏，云通关。以前

以前大家一起钻研一个游戏，大家一起打游戏，为了一个游戏就是那种下功夫啊，那种练习的，这时代过去了。现在就是你自己过不了，上网搜一下，别人看到别人过了，也好像自己过了就行。一个游戏玩不了那么久了。斗鱼通关，优酷通关，你的神龟能吃鲲呢？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鲲呢，我没读错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那个。天津小妹儿，厉害了，我的哥！天津小妹儿捡到一只蛋，什么孵出一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吞食什么来着？那个游戏我觉得就，我其实还下载了，你知道吗？从来没有鼓起勇气点进去过。这他就跟那个贪玩蓝月一样，突然做出一种很好玩的效果。诗坤、古坤什么什么，全是厉害了我的哥，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天津小妹儿。我真下载了，给你们看嘛，但是从来没有点进去过。我就是一个好奇嘛，我说这看看这些傻逼游戏的。这游戏叫做《绝世天尊》，给你看啊，哎，看到了吗？左下角那个，我都不知道我下错没，这就说也不是什么叫绝世天尊呢，不是应该叫吞食巨鲲吗？这。从来没点进去过，我没点进去过，就好奇嘛。没有，根本没有鲲吗？还有个，就是那个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嘛，以前也有那种。叫做就很可怕的营销手段，最后沦为一种笑点。当初那个不是那个美女踢猪啊，你知道吗？屠龙宝刀一刀99那种，最后那个左下角右下角的那种小窗口，夜游的那个广告不断的进化，所以那个。一个美女在那个手长脚长像蜘蛛一样在那里蹦跳，这么蹦，就踢那个猪，蹦蹦蹦蹦蹦踢了，然后就抱一地屠龙，全是那个金条，然后美女在那哈哈哈哈这样跳，就那个游戏啊，我都不知道什么，特别扯，我就经常看到那个，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据说这些游戏都是挣得盆满钵满，最挣钱的就是页游和手游。你想想，人家页游和手游都请的是谁代言，对吧？什么张靓颖啊、刘亦菲啊、古天乐呀、渣渣飞呀，还有那个陈小春，人请有钱有钱。这档次确实不高嘛，但是那你说大明星为什么去代言，那还不是钱多嘛，对吧？那这个是吧，这个你说，你别说这个画面还有点吸引人的话，但实际上据说全是抄袭的，就是把别人的改一改，那个改一改就弄过去了。湘潭玩家，湘潭不是湖北还是湖南的来着，湖南的吧，我还做过湘潭的项目，还有这个就是金刚的那个照片吧，是，有一种大片感觉，你这啥呀？就把各种那种电影里的就 PP 就拿过来弄嘛，来，这个是这个吧，好像都是那种电影剧照给弄过来的。
就这种游戏好像是据说是靠不断的开心服来赚钱。现在已经进化到啥来着？这啥呀？这很想知道这些本来都是哪里的土。总之吃就完事了，贪吃蛇，厉害了！我的哥，上海小妹是我吗？艺术。哎，我这么做广告，那个亏了几个亿，大家千万别去玩了。嗯。

0: 有一天，我刷到了杠姐的直播间，
1: 他是好像在做一个类似于音乐评委的那种节目。他以前在斗鱼也是做这种，经常做这种，就是当音乐比赛的评委嘛。但是正在给几个唱民谣的小姐姐打分呐、啊、点评什么的。然后我心想，哎呀，来都来了，他当时在唱歌，后来唱了一首那个《阿婆说》什么的，我心想给杠姐送个礼物吧。然后我就研究了半天这个抖音的礼物系统，它抖音很复杂，就是它里面送礼物呢，它那个抖币和人民币不是1:1的，是我们以前在斗鱼的话是鱼翅，它鱼翅是斗鱼的那个货币嘛，然后就跟 Q 币一样，鱼翅跟人民币是1:1的，它这边不是1:1的。然后当时我正想要送的时候，我心想，哎呀，我用的苹果手机是不是要收苹果税呀？然后我就打开网页版的抖音，果然网页上面充值更便宜，用电脑充值那个抖币比那个手机充值要便宜一些，就是说苹果是1:7，但是那个电脑是1:10。然后我就想说给那个杠姐送个礼物，琢磨了半天，我不知道送什么。因为他那些礼物都非常非常的暧昧，我可不想让杠姐就是后院失火。我就是觉得送玫瑰一个抖币显不出我的大气，小心心一个抖币不行，棒棒糖、鲜花都不行。我去发那些什么真的爱你，我觉得实在是说不出口。还有什么爱的纸鹤、花间蜜语。这些什么一吻定情、一见倾心、飞花传情、爱心发射、比翼鸟、书中情、告白惊喜，就是它里面的那些那个礼物实在是太暧昧了。还有浪漫恋人，我怎么能给杠姐送这些呢？对不对？还有捏捏小脸这种，我也觉得不合适。有些合适的，什么璀璨舞台、云霄大厦又太贵了，什么7888这些，我觉得哎不至于。还有情定三生，要接近1万斗币，也就是1000人民币。还有什么爱你哟？然后最后我送了一个非常适合我身份的一个礼物，叫做多喝热水，价值126斗币。但是那个多喝热水的特效大概是就持续了1秒钟，就刷过去了，差不多就等于你喝一口热水的那个特效就结束了。咻的一下就没了，我的钱好像就是比扔水里还没有响声，消费体验极差，极差，极差。哎，那个我本来想用钱砸醒他们，然后有人就认出我来了，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我的光芒实在是太过耀眼，还是有人说是发发发发发发，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杠姐的那种死忠，非常非常铁血粉丝，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说，
2: 发姐已经被封杀了。不要再提他了。
1: 等一下，省钱了。而且我知道，就是暗杠，他虽然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是他的整个思维是一种那种老一辈人的思维，你知道吧？就比较长辈化。他有时候就是会问我，说："哎呀，很想知道你在那边过得还好不好？但是翻墙是犯法的，我也不敢去看你。"希望你在牢里好好改造，
3: 出来铁，好好改造。
1: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线下跟干姐他们遇到，他们说话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不知道你在那边好还好不好？我很想去看你，但是那是违法的。他们的想法是比较老派的，讳莫如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就是不了，越不了解你越害怕那种。很多人对于就是墙外网是一种那种洪水猛兽的感觉，就要不然就是第一，这个是违法的啊，普通老百姓听到"违法"两个字，基本上就已经腿软了。其次呢，就是外面都是那些
4: 坏人。
1: 如果你去外边，你也会变坏的。我每周变坏3次。我在 YouTube 很想你。 这边的消费体验肯定是比抖音要好一些，因为抖音它那个流量大嘛，所以它要那种非常非常多的钱才能让你多停留一下。那边的玩法不一样。 YouTube 的收入，用户收入高于抖音吗？这个不好说。我觉得抖音的生态是类似于那种图钉类型的，就好像那个大陆一样，就是你挣钱的人特别挣钱，挣不到钱的人就每天喝西北风那种。抖音主要是两种那个模式嘛，三种模式，一种是带货啊，这个不说了嘛，懂得这很简单，就是卖东西。然后其次就是打赏，还有一种是流量费，就是说如果你点进一个人的账号里面，然后你不停的翻看他的那个翻看他的作品，他的视频作品，然后中间呢系统会给你推送一两个广告，然后这个广告收入呢也算博主的广告收入。还有一种就是接商单嘛，就播放有钱拿，就是按照那个就是中间插广告的那个逻辑来给你钱的。

0: 你们只要负责给你们女朋友买就行了，
1: 要求不高。
0: 谢谢廖俊怡的飞机。送口红是一个特别特别稳妥的行为，因为口红一般来说不贵，就一两百，有时候300，最贵也就300块钱的。那种700多块钱的口红就不要参与了，也不怎么样。啊，没有女朋友啊，没事，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等到了20-30岁是吗？相相亲，同学朋友介绍一下是吧？总会遇到合适的人。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的女神，是吧？哎，没有办法，你也不是人家心目中的男神，但日子还是总得往下过。其实有时候一个人挺好的，真的。很多时候多了一个人，只是分摊网费、电费、房租，还有伙食费而已。你看你爸爸妈妈是吗？应该现在很多父母也是分房睡的吧？也就那么回事儿。爱情是 DNA 里面是吧？为了骗我们繁衍后代而产生的一种幻觉。爱情不是性，当然不是性了。对我女生来说不是，对男生来说大部分就是了。我知道你们这个是分不开的，我们是哦，你们是分得开的，我们是分不开的。可能是由于就是很多怎么说呢，生理上的原因嘛。用不完送女粉，我都擦过了，送女粉那多不好，都是我用过了的，不能拿来二手的，不能拿来送人，你这说出去多难听啊，是吧？送男粉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你们擦哪儿呢，想想就可怕，晚上都这种噩梦似的念头会让我睡不着觉的。我还见过 T-bag， 虽然隔了大概20-30米吧，哈哈，在人群中，我在台下，他在台上的时候见过他。嗨，说起来这就是又是一个另外的故事了。当时他们跟我说，发姐，哎呦，上海漫展你来呀，我们让你去采访 T-bag， 让 T-bag 牵你的裤兜，说我是发姐的粉丝，我们就教他一句中文，就是我是发姐的粉丝，是吧？发姐相信我，上海是我们的主场啊，想怎么玩怎么玩。结果后来什么离人家30米采访了一下。哎，就像那个什么，刚才有人说老师一定会指出我很多问题，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们这种就是实力派或者说实力兼偶像派的那个主播或者说歌手，问题都是一些小问题，主要是声音好听，没有办法。谢谢急于情急于见的飞机，阿里嘎多。我知道我唱歌肯定会有一些小毛病，比方说有时候音会不稳啊，或者说音域比较偏低啊，就是女中音嘛，但是主要是声音好听，就类似于就是说缺点有几个啊，像星星一样，但优点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就像我这个人一样，缺点不少，但优点太他妈突出了，所以没有办法。操！ 哎呦，下次过。哎哎，这次一定过。

失去目标了。这次打的还可以的，真的。不是卖萌，这很气是吧？这我们作为一个什么偶像，就是年轻人的偶像，又不能是吧？很气的时候就说妈卖批是吧？我们只能说啊，哈哈哈，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表达一下，真的很气。

0: 哎，怎么样？还行吧？
1: 棒棒哒！
2: 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哎呀，岁月安好吧？镜子用了两次，显得我词汇量不够。

0: 扬琴，
1: 竖琴，
0: 竖琴应该不是吧？我乐器练得比较爽，别骗我啊！这首歌叫做《两两相望》。真的，有时候压力很大。

把刘海分一边试试。哎呀，还是这边。我以后再也不留刘海，再留刘海是小猪。空气刘海真的太麻烦了，谢谢党魁的，我改了回去，也听不得两个不接。

们这是相结合太紧。谁说冯老师走不了？人家不是还有那个全站比赛吗？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是看看好的。写十七的十几张卡。

超级火箭，一些倾城一梦的，毕竟一些催脑邻居老房子火箭。玩说谢礼物的时候特别腼腆。

这些后没什么先进的后日记本的飞机也好啊。这首歌好像是六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对吧？这些一般。

好了好了好了，人家是吧，不明真相的群众点进直播间吓死了是吧，还以为我公布了婚讯是吧。

些很好的金卡。那我觉得我都有点秃了，支起来，支起来。

回忆起源的飞机，也成功唱歌真好听的飞机。其实是吧，失踪这首歌比较适合我们女主播是吗？她说她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这是林忆莲最早期的成名曲之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谢谢韭菜的。

怎么没唱这首歌了？春风十里，这不如。

0: 人民之三有虎，却偏向虎三行。我明明知道五官毒，这条回家路祸不单行。要塞呀、啊、就塞呀、啊，我不担心一辈子。
1: 那个恨字很可爱呀、啊。

0: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歇会儿吧你，
2: 出来一下。

0: 谢谢莫一样的卡，谢谢五六四三的卡，
1: 卡错错的东西，
0: 谢谢四九四二七的飞机。然后你把它从乱变得
1: 整洁，就要消耗伤。

我下啦，我下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上见。谢谢沙山特地配新的版的卡。

那些日子，那些阿肯的那些日子的十个飞机，那些大飞的，说大飞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一大波飞机飞过去的意思吗？那大飞的十个飞机，你希望我们叫你什么呀？

好久没唱这首歌，这是以前2000年左右特别火的一个男歌手张信哲，情歌王子。今天那个老王是不是双开的气动的号啊？这小瓜骑的飞机。

也真的 SV 的不行。这首歌好老，没怎么唱熟啊。谢谢可乐加冰城的巴卡。咦，这老谭的推荐。我后面那些书都是你们送的乱七八糟的，什么古海明灯、商业奇才，还有川菜的500种做法，你们看不清楚而已，觉得好好高大上，实际上走进来一看，什么玩意儿？

这首歌叫做滴答滴是吧，这是我幼儿园听的歌是吧，当时就学会了。这真的是不同年龄阶段听歌呀，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小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就副歌比较，歌词比较简单嘛，就滴答滴是吧，也没想太多。其实那个事情也不用救护车，救护车出一趟门挺贵的。

飞机参加邻居老王的飞机。我记得当初，我都说的是小胖子，怎么还有人问我爱上了吗？同性相斥。

些狼萌萌这超级手电，谢谢，欢迎是吧，鲜黄，谢谢不思不念和阿晨的飞机。

看着那个王胖子的那个闪胖子那个头像换了三个位置，因为杨总和那个董事长的出现。

谢谢他们石头飞机。这首歌在电台也有放，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放的，非常的应景。谢谢这个主播，真是国内的高级出镜。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些符号是怎么打出来的。

其实有时候听到发条声，我也觉得很恐怖。我要说小时候还怕吹风。谢谢月宫 boy CD 的歌曲，谢谢爱与草拥抱。

0: 飞姐。
1: 谢谢喜欢我冷的，喜欢我冷是一个很喜欢听歌的人。

谢谢七公哥，两个飞机。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啊，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

还有人说少妇白洁是你出版的吗？哎呀，那个书能出版吗？还有实体书啊，我怎么没听说？孩子你，哎呀，可长点心吧。这些书，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是你出版的吗？小心东风快递啊。啊，手抄本，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

0: 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谁，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都要看动作。